0: 轻人，
1: 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
0: 想到人民的未来，
1: 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
0: 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几个重大的事情，比较有趣的项目来跟大家做个分析。那其实在过去几周的尝试呢，我就也针对了这个运动的相关的议题，每一个节目当中播了一部分时间去谈一谈体育运动的相关的事情。那这个礼拜其实在亚洲地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第20届的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跟名古屋市举办了。那是在日本第1958年东京亚运、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来举办这个亚洲体育旗舰盛事，旗舰级的盛事。那今天也用这个议题来跟大家做个讨论，做个分享。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sian Games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它是作为这个全球啊仅次于 Olympic 运动会的综合性体国际运动赛会。那一直以来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奥运啊，很多亚运当中这些积分啊等等的，都是体坛健儿们非常认真去逐梦去追逐的一个舞台，更是观察我们在战后啊1949之后亚洲地缘政治啊民族认同性的形塑、区域现代化还有全球浪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角度。那跟欧美价值观主导的 Olympic 不太一样，亚运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有一点带着一个反摆脱殖民浪潮的一个情绪，去建立起亚洲新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在过去超过70年的这个亚运发展的历史，亚运从初期的一开始只有11个国家，只有几百名的运动员的区域性交流赛事，现在已经扩张成为一个涵盖45个国家地区，然后呢整体的竞赛项目超过了40项，总体参赛的人数各位啊已经破万的一个超大型的盛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的就包含它历史缘起啊，整个赛事啊，还有两岸台湾在这个亚运的一些轨迹，然后当然还要聊一聊这个运动赛事的这个商战新法哈，来跟大家做个分享。首先哈，这个亚运的历史前身要回归到1913年在马尼拉举办的 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 就是远东运动会。当初呢是由菲律宾、中华民国跟日本主导，是亚洲最早的跨国区域的运动会。在1930年啊，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934年远东运动会宣告终结。二战之后因为非殖民化的运动，所以呢席卷了东南亚跟南亚地区，所以很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要有象征主权以及区域团结的文化媒介。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呢，新德里召开了这个亚洲关系会议，印度的外交以及这个体育界

的领袖了哈 ，Gruden do something 哈，他的桑迪提倡了一个创立全亚洲性质的体育平台，所以在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这些推动之下呢，亚洲运动联合会 AGF 哈，这个在1949年正式成立。那首届的亚运是在1951年的这个新德里举办。那其实呢，亚运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的冷战，还有冷战亚洲外交史。整个比赛呢，没有独立于国际政治之外，而是各方的外交的一个延伸啦。1951年的新德里亚运是以 Ever on down， 就是勇往向前的口号，强调战后的亚洲在脱离西方殖民统治之后的自主复兴。1962年的这个雅加达亚运，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争议了。当时印尼在冷战跟不结盟运动的氛围之下，直接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拒绝发签证给以色列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代表团。所以呢，当时有引发 ICO 国际奥会的制裁，导致了这个印尼的当时的总统苏卡诺他另外举办了一场新兴力量运动会。好了，那到1974年这个亚运首度移师西亚中东地区进行。好，所以那个巴勒维王朝呢，为了展示文化成就，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德黑兰有了这个新的亚运的旗号。同时那一年呢，1974年也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共他们第一次有代表团体加入亚运，相对的中华民国的会籍也因此而遭到剥夺。那以色列因为这个阿拉伯的国家集体抵制，在该届亚运之后就开始退出体系。1982年新德里亚运的这个赛事治理架构开始升级，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这个 OCA 正式成立，取代原本的 AGF， 让亚运开始走向了高度的专业化以及制度化。到了这段时间，就是中华民国脱离了亚运的行列，所以呢，一直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这场是历史性的破冰，让中国大陆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同时在面临到六四事件之后的外交孤立，那北京请全国之力举办亚运，目的就是为了要重建国际形象。而中华台北台湾，我们在相隔20年之后呢，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重返亚运赛场，开启了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新的篇章。那整个的奥运项目过去一直被欧美体系去主导，而亚洲亚运的鲜明特色在于奥林匹克标准跟亚洲本土文化标准同时存在。所以呢，在亚运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有全部的奥运核心项目，大家常看到的田径、游泳、体操、篮球、足球，这个就是目标要去检视我们亚洲的运动员在这样国际标准之下的竞争力，对不对？那还有其他不一样文化之下的一些运动，譬如说南亚的卡巴迪、这个运动，以及东南亚比较常玩的藤球，在马来西亚、泰国啊这些地方都常发生。然后呢，还有东亚的武术比赛，武术空手道，到后来的围棋、象棋，就是为了把东亚的哲学及技艺的传统，用这一些美学啊、实战的对抗博弈方式来做呈现。那在近几年呢，又开始推动了电子竞技，还有霹雳舞，所以就是打电动可不可以出头天，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所以呢，在杭州亚运当中呢，第一次将这个电竞列为正式记牌的项目，那包含了霹雳舞啊，包含了滑板呐、以前的滑轮板是大家看到是溜直排轮，现在连滑板也进入了整个的项目的讨论当中。所以亚运的项目包容性更大，那包含刚刚讲卡巴迪啊、藤球啊这一些，包含棒球其实也是
因为欧洲不。

棒球，所以在巴黎奥运的时候是没有棒球这个项目的。但哎，日本啊，洛杉矶啊，他们就又跑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整个的重要的赛事啊等等的 ，OCA 他们又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如何让亚运的这个商业性去创造出来。好啦，那对于我们中华队来说，我们讲一下中华队的历史。我们在1954年到1966年，我们呢一直不断在亚运屡创佳绩。亚洲铁人杨传广1954年马尼拉亚运，1958年东京亚运夺下了十项全能的金牌，成为民族英雄。那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足球代表队当时在李惠堂教练指导之下的1954-1958连续两届夺得了亚运男足的金牌。但是1970年到1986年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德黑兰的亚运以及这个北京亚运之间呢，因为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还有国际外交的局势疲变，所以1974年德黑兰亚运我们失去了 HF 的席位，多次缺席的参赛事。之后1990年我们循奥会模式在北京亚运重返赛场，所以从此之后呢，亚运成为我们台湾在发展运动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体检指标。那其实在21世纪我们也有去推动我们的黄金计划，从制度上啊政策上啊给予很多的支持。所以在亚运赛场上面，我们有没有开出我们的应有的这个实力？有啊，还记得2006年的杜哈亚运吗？对不对？哎呀，我们可是那个大师兄林志胜关键的安打，有没有？现场响起修霸掌的歌声哦，就把当年的杜哈亚运棒球金牌赢了回来。2018年在雅加达的巨港亚运，我们整个中华代表团拿下了17个金牌、19个银牌、31面的铜牌，是历届最佳的次佳的战绩。那为什么是次佳呢？因为当年啊，这个羽球单打选手戴资颖、鞍马王子李志凯都有拿到金牌，掀起全民体育热潮。因为到2022年的杭州亚运 COVID-19 的原因，所以延到2023年举办。我们当时拿下了19面金牌、20面银牌、28面铜牌，先追平了在1998年曼谷亚运创下历史最多金的记录。我们在滑轮板、溜冰，我们在这个围棋的传统智力项目之下也有夺下金牌。林玉婷在里面呢拿下了拳击金牌，柔道杨永伟代表中华奥会拿下了团队的第100个金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亚运不是竞技成果而已，而是一个整体的公民认同，向世界展现韧性，还有表彰台湾的年轻人不服输的一样的精神。所以呢，面对到整体亚运的规格，就如同我之前跟大家聊的，办奥运、办经典赛、办世界杯，你到底能不能因为这个赚到钱呢？哎，那就要回归到很多的巨星体育赛事的主办。那其实只要办这种大型赛事了，对于主办国还有主办城市来说，都是一个展现国家软实力以及提振内需、跳跃式建设现代化的这个杠杆工程的机会。因为你要去像1990年北京为了办亚运，加速了北京的北区啊，他们叫亚运村一带的都市化。2010年的广州亚运呢，也带动了他们的珠江新城中轴线地铁网络的扩张。那对于这个软实力来说，2006年的卡达杜哈亚运，他们花了30亿美元，从此开启了中东海湾产油国借由巨型赛事，包含这样的新纪元，那让他们全世界的体育明星能够来到他们的国家，来到他们的场地。2022年的杭州亚运，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一些办赛的理念啊，把大数据、云端啊这些无人自动化带进到他们的科技展示的市场，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具有讨论。

论性，而且具有讨论价值，而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带给国家不一样的改变，那我们就来讨论下一个叫做白象效应 White Elephant。 因为办亚运办大型赛事会不会有短期经济的刺激，有机会是很有的，但是呢因为你要新建高规格的专用场馆、运动村，还有联络的联外交通，对于地方政府、对于主办城市来说是非常沉重的公共债务。在赛后的维护，你亚运结束了，烟火放完了，然后呢这一个空间你要怎么运用你的，譬如说好了，比较冷门的项目，射击场、自行车场、马术场，这些东西你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继续的运用吗？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转变？所以主办单位要不要去思考他们的区域分化、他们的财政？所以这几年啦，在2012的伦敦奥运之后，很多国家对于自己要举办这种大型的综合性赛事的支持率下降，那所以让这种中东国家、海湾国家变得更有资源来去做这个大型赛事的办理。那这个白象问题，其实我觉得白象效应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面对的。那我们有没有需要更好、更新的这些产业、运动产业，而让这些运动能够在赛后变成一个普及化的东西？这当然可以思考的。那新的这些运动能不能吸引更年轻的，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呢？像电竞的议题，2018年亚运首次引进杭州的这个正式记牌项目，包含了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电竞作品。那当然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去看，很多的商业品牌赞助，所以这个就要去讨论它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体竞技性的纯粹性，还有不同跨国游戏开发商在版权的体育赛事当中的公平性以及法治的难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要去再思考。那当然面对到亚洲地区会出现的什么极端高温啦、极端气候啦、空气污染等等挑战，对于亚运的举办城市来说，这些循环经济、再生能源或者是改建场馆的绿色供给上面，能不能变成全球可持续去发展 SDGs 的标准，这个非常大家细致的来看。从东亚，包含广州、包含仁川、包含杭州，到中东杜哈、利拉德这些接连举办亚运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开始去做了局部的转移以及更加多元化。沙烏地阿拉伯还有中东国家近几年在于这个国际的重要议题上面的主导权，他们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把主办亚运设为自己的国家愿景2030。那经济去石油化、多元化的这布局当中，那会不会因为亚运的关系砍进更多的区域能源、金融、文化交流的这个宏观的叙事架构？亚洲是整个世界上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当中最多元、最复杂的一个区域。1951年以来，整个亚运没有停下来过，因为冷战，所以有破裂、有停滞、有困难。但现代化浪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运也不断的更新。我认为亚运的价值不是单单只有打破纪录啊，拿了多少金牌、拿了多少银牌，而是在整个的庞大叙事当中，这是一个首度能够脱离欧美的主流叙事之下，亚洲的一个对话的机制。所以亚运所代表的竞争连结，我认为对于本体的文化还有整体的区域共存来说，是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中华代表队这一次呢，派出了非常优秀的这些选手去做参赛，

这两个礼拜，好，我们一直到下个礼拜都还有更多亚运的更完整的新资讯内容。那我也期待能透过英雄出少年的节目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包含了在名古屋亚运当中遇到的他们不盖选手村啊、所以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白象效应能不能解决，而面对到极端天气之下，想不到吧，比赛办到一半台风有可能会来，那这么多人上万人的食衣住行甚至住宿区域有可能要因此而调整改变，这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而也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这个分析。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这个礼拜的亚运特别的专题报道，那我也期待下周下周能带来更多的捷报，一起为中华健儿加油，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持续收听我们英雄出少年啊、这个礼拜也是中秋佳节，先预祝各位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健康快乐。再次感谢各位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起。
1: 哎、欸，你们这句歌词根本就是在讲我最近遇到的状况、欸，
0: 哎，真假的？
2: 啊，你是遇到什么事啊？
1: 哦，就是我最近不是才刚认识一个大帅哥吗？然后我们就有在聊天，我发现我对他蛮有好感的，可是他的态度跟行为总是让我搞不清楚他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关系、欸。
3: 好，各位同学好咯，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开始录制我们的节目咯，所以就不要再聊天了。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开心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诶，刚刚还有听到歌声，对，没有错，他就是我的学生，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没大没小的那种学生他同时呢他们都是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那其实也是目前在修我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我今天呢特别邀请这三位同学到我的节目上来聊一聊。好，那我就先请呢这三位同学跟各位听众朋友先问好咯。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宇。
0: 我是雨熙。
3: 好，那非常的欢迎慧婷、冠宇跟雨熙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哎，我们讲过说今天是要聊什么啊？
1: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暧昧。
3: 暧昧哦，有，对，我想起来了。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刚刚他们所唱的这首歌哦，其实就是跟暧昧有点关系哦。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开始的时候？哎，我刚刚也才仔细的听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当然这个是现在呢非常夯的一首歌吧？啊，好像是杨丞琳的，对吧？哈、哦，那他一开始叫做《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讲暧昧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学生当中哦，因为青年男女他们认识交往的对象，然后也会开始进入交往，然后呢也会在那边考虑要不要跟对方交往，或者呢也想知道说对方对自己是不是有好感，或者是总是大学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学分，那爱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暧昧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哦，就是大学生彼此之间的一个暧昧哦的一个情形哈、哦。好，那讲到暧昧，我就很想问三位同学哦，就是因为老师上次有听到你们在讲有关暧昧的这个事情哦，所以我想邀请你们上节目来谈暧昧这件事。那到底什么是暧昧？大学生之间怎么来看暧昧这件事情？那什么是暧昧呢？
1: 嗯，就是我们呢，其实在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就是每个人之间对暧昧的定义。就是像比如说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比较普遍，就是像一般人能理解的，就是我们会在暧昧期间通常都是认为说我们这是互相了解的阶段，然后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说这是一对一的，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认识那个人的过程，而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其实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些人会一次很多个人，对，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暧昧是享乐，就他们会觉得他们不想要负责，所以他们不想要跟人家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暧昧方式应该是要先认识那个人，然后在这段关系之中去思考说我们两个究竟适不适合，对，而不是去一次很多人，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有点不是很忠诚嘛，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暧昧的时候一定要很忠诚，只是算是一个尊重对方的一个行为这样。
3: 所以暧昧对慧婷来讲，它比较像是交往的一个进程，对不对？
1: 是。
3: 然后主要是在思考说要不要交往了，心中还是在想交往这件事情。
1: 对，但是

0: 有特别的案例是羽西的朋友、嗯、他的朋友有一次多一对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请羽西来讲讲看。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对多的案例、嗯、他会同时和我朋友是女生，他会同时跟很多个男生保持一个暧昧的关系，或是有固定在稳定的聊天，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他就只是享受跟大家一起谈情说爱的过程。
2: 哦，所以他跟好几个男生都在保持着定时聊天或是经常聊天的情形，是不是？
1: 对啊，就像是可能从生活的大事到小事啊，甚至偶尔可能晚上还会讲个电话，或是偶尔约出去可能逛个街干嘛的、哦、但是每个都好像保持着一点点亲密的关系，却每个都没有想要继续发展。
2: 哦，没有，是任何一个他都没想要继续发展的、嗯、
1: 对，
2: 真的。哦，这是另外一型的。那应该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像刚刚慧婷讲的那种，反正就是想交往的那个暧昧期。但是羽西提到一个案例是没有要交往，这种普不普遍？就他心中不是说我现在先跟比如说跟五个暧昧，然后我在五个当中挑一个，不是这样子。
1: 嗯，对，他是可能跟五个暧昧，但是他就是享受跟五个暧昧的过程，
0: 他只是想要谈恋爱、
2: 哦、
0: 就是他享受那个快乐的过程、
2: 哦、谈那种暧昧的恋爱的过程。
0: 现在蛮新型的嘛，就是近几年的年轻人的想法、
2: 哦、
0: 很多是这样，就是蛮多的、
2: 哦哦、蛮多这种情形的。哎，那我就很好奇了，像如果他一下子跟五个这样暧昧，对不对？因为暧昧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其实在暧昧的时候是爱情里头呢应该算是非常美妙的时刻、哦、因为你对这个人不认识啊，然后他也会很在乎你、哦、因为你在暧昧嘛。那万一其中一个有对象了，还能暧昧吗？他还会跟他暧昧吗？
3: 嗯，这个当然不行啊、
2: 哦、
3: 对，因为你就已经跟另外一个人有交往的关系了、
2: 嗯、
3: 就是有稳定的对象了、
2: 嗯、
3: 那一定就是他们双方是互相绑定、
2: 嗯、
3: 然后朋友他们其他朋友也会认为是他们是绑定的、
2: 哦、
3: 这有点像是你结婚了然后有小三那种感觉。
2: 哦，对，哦，原来也就是说这位想要跟很多人暧昧的这人，他其实只是就是真的只想暧昧哦。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有交往对象了之后，他也就是会退出了然后、哦、好，哎，这是属于很特别的暧昧的一个现象哎、哦、你所以现在这种情形也蛮多的对吧？
0: 所以他已经趋近于常态
2: 哦。常态是说什么？
0: 就是应该说哦，也不能说常态，就是我觉得会分地区
2: 哦。
0: 对，像因为我是从比较没有那么都市化的地方来的、
2: 嗯、
0: 对，所以呢在我的家乡那边会觉得他们是比较淳朴嘛、
2: 嗯、
0: 就是淳朴，对。但是如果到了大都市，比如说台北或新北，就是会接触更多各式各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的关系，那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发现真的非常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个人的对爱情的想法跟观念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不忠诚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暧昧他不需要忠诚，因为他不是结婚、
2: 嗯、
0: 他会觉得说我就想要快乐、
2: 嗯、
0: 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又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我为什么就是要对他负责任，所以他可能只是想要快乐、
2: 嗯、
0: 然后可能他可能这个大学他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认识那个人、
2: 嗯、
0: 但是双方都互相不认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骗这个人也骗那个人，然后同时暧昧这样。
2: 哦，就是感觉上好像慧婷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是，
2: 对，
0: 我上大学有吓到。
2: 就是以前在一个比较这个乡村是当然比较淳朴啦，如果有人这样子三心两意大概会被很多人批评，对不对？
0: 会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知道。
2: 嗯，
0: 对，但大学大家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2: 哦、对，个人主义，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而且很容易躲藏哦，在大都会里头。
0: 是，
2: 所以同时跟很多人暧昧，那当然这些人可能彼此当然不会知道自己有其他人的存在，那这个去暧昧别人的这个人他可以享受很多个暧昧的感受、啊、随时都可以享受，因为可能白天是某大学的某个人，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哦这样子哦，不过暧昧是比较没有压力的。

0: 因为他不是交往，就像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嗯、如果是交往那当然就不行了，对不对、嗯、因为他不是交往，他更不是结婚，但是呢却有着爱情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这个引人遐想啦，或者让人觉得期待啊、开心啊、快乐啊、兴奋啊的那个情愫都在里面了哦。所以难怪有一些人好像蛮享受这样的过程哦。但是呢我想就像刚慧婷讲的，不同地区的人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哦。在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地方，或对认真一点的人，他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哦。好，那另外呢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在暧昧呢？比如说他可能跟你借支笔啊，然后跟你这个打个 line 啊或者什么，你如何确定说哎这个行为叫做暧昧这样子？
1: 其实我以之前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是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很期待有独处的时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是很享受的，我们会尽量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到有办法独处，比如说我们晚上约出去吃个宵夜啊，或者是我们下课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出去，可能会说我们坐在教室一起聊个天之类的，这样子的独处是我认为暧昧会比较会有这样子独处的时间。
0: 两个人都享受独处的时光，那还不是一个什么确认的关系，
1: 对、
0: 然后也会希望拥有这样独处的时光，
1: 对。
0: 那这个独处的时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增进跟他的感情，可以多多交流，就是像是多一点眼神接触啊，在暧昧的时候眼神接触常常会含情脉脉，或者是相视而笑之类的，像这样的行为，在我觉得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出现，然后他们会各自感受到更多他们之间情感的流动。
0: OK， 增进相处的机会，然后有可以情感的交流，让感情可以慢慢的有机会升温了哈。好，然后也比较有机会确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真的进入交往关系嘛？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多认识一下哈。好，那其他的这个同学，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行为是？
2: 其实我觉得频繁聊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蛮暧昧的行为，因为不能否认是，我觉得现在本来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其实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兴趣，或是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的话，是不会想要特别花心思去传讯息给对方，甚至是回复对方的讯息。就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暧昧的时候，我会喜欢把自己生活的大小事，那种大到今天可能发生了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小到可能只是吃午餐吃了什么，都会想要跟对方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频繁的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感受，或是分享自己那种有的没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举动。因为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会传讯息传得这么的频繁，或是这么的详细。
0: 所以聊天是频繁的聊天，然后内容是比较详细的，很多是跟自己有关的，
2: 对，或是一些事情，对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感想，或是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0: 就是有蛮多的揭露，自我揭露的部分，让对方认识。这是蛮常见的一种暧昧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常见，然后重要而且必要。
2: 对，
0: 聊天所以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跟你聊天，然后有事没事传讯息跟你讲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有这种状况，有这种状况吗？我只在想说，会不会是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看的电影，然后看里面的这个叙述，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传个讯息跟对方讲说，你知道吗？最近欣赏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你喜欢的，会有这种突发的吗？
2: 也会，就是还或是说有更多，就是那种你可能不会想跟朋友讲，但是你会想要跟对方讲。就可能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但你可能跟朋友只会讲事情发生的本身，但是你可能会跟你的暧昧对象聊到更多关于自己的想法，或是过去的经验，或是曾经就是

0: 一路过来的内心情感的改变或是波动。
1: 哦，诶，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风险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太多，可是后来你们没有交往，我只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有风险？你们怎么拿捏那个，就怎么想这个部分？
2: 刚刚他们两个其实都在讲说自己的比较偏自己的感受，那其实观察对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去从一些枝微末节去看出他对你的态度，比如说像假如说你们是一大群朋友，那当你们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想要暧昧的对象，然后他好像是跟别人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可能今天他拍照他都一直站在你身边，或者是呢他去到哪里他都会就是会一直跟着你，就是可能假如说你们今天是五个人出去，那可能前面三个人会一直去讲他们自己的事，那他可能就是会一直跟着你，然后跟在你旁边，然后尽量就是你们虽然是一大群人出去玩，但他可能是会比较想跟你独处，就是一样是独处，但是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他看得出来他比较想跟你相处，而不是想跟其他人。对，
1: 哦，这在团体活动中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想要跟你聊天，其他人就给他摆到别人去，
2: 对对，
1: 然后你就想，哎，那你就很明显了嘛，
2: 很明显，
1: 他跟他的哥们或跟他的闺蜜都不谈话聊天，但反而来跟你讲话哈，哎，那就是一个暧昧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了哈。好，那这个不论是聊天哈，那聊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聊天可能也是看你跟他之间的感觉吧哈。如果你觉得跟他越聊，越有信任感，你可能就会越讲越多，对吧？那即便有一天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是吗？让他知道这么多。
0: 可是我觉得本来暧昧就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付出，这些就算是情绪成本。
1: 情绪的成本。
0: 对啊，就是
1: 情绪还是
0: 情绪的成本。对，情绪的成本，就是你在情绪上可能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这是你的付出。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我自己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毕竟本来这种事情就是有好有坏的
1: 啊。对，好，对，那这个确实，所以你最后好像心中还是会有这么一把尺在量着哈，一直在就是体会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个默契啊、品质啊。那刚刚慧婷提到的就是会一个很不一样的，跟他平时不一样的举动，对不对？
2: 是，他会对你比较不一样。
1: 不一样，或者是从一个很安静的人变成很活泼的人吗？这样
2: 子不一样。对，他可能对着你话会比较多，因为就像雨熙讲的，对喜欢的人，他是会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话很多，但是你会看得出来他想跟你讲话。对。
1: 哦，好，这些都是属于暧昧的一个表现。哦，诶，那暧昧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像他们会不，诶，比如说像刚刚慧婷提到的互动，那肢体接触方面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故意这个，因为相处嘛，独处嘛，除非是讲电话就没办法了哈。那肢体接触这部分呢，怎么拿捏，怎么看？
2: 我觉得肢体接触的部分其实很看每个人，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不一定会刻意，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对方，比如说今天排队站很近，或者是今天就是反正有不小心的触碰，可能触碰到肩膀，或是拍对方，或者是有什么小小的肢体接触，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我是身为一个被碰触的人，如果我今天也对对方有意思，那我如果被碰到，我应该会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快乐的反应，就是我被碰到了。然后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再花痴一点，可能会说小鹿乱撞之类的。对
1: 对对，要喜欢哦，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现在对方是自己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还在考虑的对象的话，这样的肢体碰触就不愉快，对吧？
2: 可能是要看程度。碰到应该基本上都是顶多是很喜欢或是还好的感觉，但有些人可能像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较大的举动，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暧昧期间他是可以
3: 拥抱
2: 对，或者是牵手之类的。
1: 有人可以 在
2: 享受暧昧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就想谈恋爱嘛，
1: 哦哦 okay、
2: 可是总不可能每个都让他，就是他不想跟人家在一起、啊、那如果他一直跟人家暧昧，他是不是永远都牵不到对方？
1: 嗯，
2: 对，他们可能这类的人就是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的案例可能是会觉得他就是会想要在暧昧期间就跟对方牵手。
1: 哦，
2: 更甚至我有听过有人就是在暧昧期间，就是这类的人暧昧期间他们是已经进行到性行为的部分。
1: 哦，在暧昧期间就可以这么的亲密哦，这个好，这种人还是有了哈。嗯，可能不多对吧哈，就是对刚刚提到的，其实感觉上暧昧如果它是一个感情的进程，就是双方都在考虑要不要交往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界限的拿捏会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哈，好像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不要太过亲密，对吗？
2: 对，但是我们有听过很亲密的案例
1: 啊。
3: 哦，对，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是之前跟一个男生暧昧，然后他暧昧期间其实就跟他接吻过了。
1: 哦，
3: 对，可是没有到性行为那么严重了。
1: 哦，
2: 我听过性行为的。
1: 哦，也有到性行为。
3: 我觉得如果是性行为的话，就有点像，已经有点类似于找一个炮友吗？
1: 类似的。
3: 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有些找炮友的人是会先了解，
1: 哦，
3: 就有点，我觉得这跟已经有点差别了，就是。
1: 对，嗯，对，我想应该是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对吧？哈，像关于讲的，有人。因为性行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点啊，哦，那但是好像有些人看得比较没有这么严肃，对吧？
2: 哦，
1: 或者像亲吻，有人看得比较没那么严肃，甚至在暧昧期间就可以亲吻，那亲吻之后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交往了呢？
3: 我是觉得亲吻后就要捅破那层
0: 窗户纸，
2: 就是如果你们原本都是你要互相不知道的状况的话，
3: 对，你们要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彼此是有感觉的吗？嗯，还是我们有考虑要交往吗之类的？
1: 哦，就是 make a decision，
2: 对
1: 对，要做决定了，嗯，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暧昧下去，对不对？哦，原来，所以这个亲吻可能是肢体接触哦，它是某一种肢体接触，是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开始说清楚、讲明白，究竟我们要不要，交往走下去。那如果决定不交往走下去，还可以继续亲吻吗？哎，这个呢，嗯，我想可能在不同的人的这个想法，应该就是会不一样了哈。有人会觉得可能是那一次一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嘛。那我看蛮多偶像剧都这样，对不对？哦，喝了酒不小心这样子。他如果这对朋友他们认为真的是不小心哈，那就不小心吧，下次就避免。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哈，还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个看起来暧昧很好用了，对不对？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用的情形，他不用负责任，然后他却可以享受爱情的某一些非常令人脸红心跳的情愫，甚至有些人在肢体接触方面的很大胆但是一样不用负责任。好，所以我看暧昧这个词有点就是拿来有点滥用吗？暧昧基本上是不应该这样滥用的，是吧？暧昧好像正常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经过爱情的进程，那即便有些人他跟好几个人暧昧，但是他有已经开始交往了他就停了，或者是他仅止于在身体界限上或保持身体界限，那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可接受的现象哦。但如果说有人把这个暧昧拿来当成是借口嘛，然后可以更加的不负责任的话，那这样这种人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
2: 是。
1: 好，那好，那哎，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好像已经聊了一小段时间咯。好，那我们就先小小的告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谈一谈暧昧，有关于暧昧的关系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更有趣的分享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啊，一样我们继续来讨论暧昧这个话题哦。那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三位这个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同时也是修我性教育的这个学生哦。好，那这个三位同学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瑜。
3: 我是雨熙。
0: 好，谢谢三位同学来到我们现场了，来谈一谈在大学生中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叫做暧昧。那我们上半段呢谈到了有关于什么是暧昧哦，然后暧昧好像有不同的形式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暧昧应该就是要不要交往的前面那个阶段，但是要交往不交往好像要考量的东西也蛮多的。

0: 那而且万一没有要交往，或对方没有想跟自己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大学生，有些人他会有很多暧昧对象哦？但是这个有很多暧昧对象的，有些人是很有原则的，对吧？他可能就是聊天啊，然后呢享受一下偶尔出去逛逛街啊，独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但是有的人就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交往，那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想要跟他交往的人的话，那就会感觉受骗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些被暧昧的对象啊，知道自己反正也不可能跟这个人交往，然后他另外开始交往的，那这位暧昧别人的也会停下来哦，这是有一种形式啊。但是好像呢，我们上半段也提到，有一些人他好像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工具嘛，或是一种他可以享受爱情的悸动啦，情感上的一个兴奋。那有些人呢，甚至有过分的肢体接触，然后不用负责任，好像也有人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遇到这种人了，那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真的，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呢？可以不要让自己遇到这样的人呢？嗯，说不定我们下半段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可能性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暧昧可以同时多个人，那暧昧的时候有资格吃醋吗？你们觉得，比如说，我跟三个人暧昧好了哈，诶，既然是暧昧，一定代表我对这三个人都有点好感，对吧？哦，然后可是有一个人呢，也跟另外一个人就喜欢，我看到这种情敌出现了，我可以吃醋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心理感受上面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喜欢那个人，就是这个情形，你的感情状况应该会很相似你已经在交往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吃醋是应该会，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资格去跟对方讲说，哦啊，你今天为什么跟那个人出去，或是哦，你今天就是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做出这种行为，就是他其实是比，像结婚他是已经有具法律规范的嘛，那交往是具道德规范，但是暧昧是不具任何规范，就是所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帮助他，然后所以如果对方可能有做一些你不是很认同的行为的时候，你都没有资格去管对方，因为你们就只是简单来说就是朋友，朋友也不会去太干涉他做了什么事，对，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吃醋，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对方错了或是怎么样，你可以表达，你可以说好一点的，你可以说哦，你今天你可以去询问他今天为什么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对方有好好跟你解释，那你们可能就可以继续，但如果对方可能是他也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他想要跟很多个人暧昧，所以他才做出这种行为，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理智一点，就是跟他告诉自己说，哦，我这个人可能不适合我，对。
0: 哦，哎，我觉得慧玲分析的还蛮到位的耶，就是还蛮深刻的，就是，哎，暧昧毕竟没有什么效力，对不对？
1: 是，
0: 第一个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没结婚；第二个没有道德效力，因为他没有真的确认的交往啊。但是会感觉心里怪怪的，吃醋这个是必然。可是你没资格管人家，对不对？哈，是这样的感觉了。哈，因为如果对方，所以看起来暧昧还是有蛮多缺点的啊。跟那么多人暧昧，你必须要一个开始感受到那个吃醋以及被离开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是这样？
1: 是，对，暧昧就是一个可以一下很快乐，一下又很伤心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捉摸不定的，
2: 患得患失。
1: 对，捉摸不定的时期，
0: 患得患失的阶段哈。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想要跟对方交往的话，那个患得患失啊，那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就是或许他就是交往的一个必然了哦。反正过程一定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们跟很多人暧昧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成本嘛，哦，这种情绪成本啊。刚刚那个雨熙讲的这部分，所以跟太多人暧昧，然后又不想做决定的，还是真的是有蛮多缺点的。至少你就是不能吃醋，呵呵，你这件事情，你心里吃醋，你也只能吞下去啊。然后如果跟对方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哎，除非对方开始认为说，啊，你就喜欢我嘛，那我们就干脆就不就交往就好了，对不对？哈，那或许你们关系还有一线转机哈。
1: 是，
0: 好。

0: 所以所以觉得不行。嗯，那其他的两位同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看法吗？
1: 我觉得可能吃醋这件事情在是这件事情上在道德上没有被就是没有规范，可是如果是真的觉得受到困扰但是又觉得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吃醋也

0: 能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向对方就是暗示他，或是表达一些自己情绪上的敏感或脆弱，搞不好对方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你们的暧昧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资格吃醋，但是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OK， 了解了解哈，好，所以而且说不定这样的吃醋会让自己明白，就其实对对方的其实是在乎的程度，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深，对吧？哦，哎，说不定真的就像雨熙说的，会让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人会能够转化成交往的关系，有可能的。哦，好，那那这个讲到这个交往哦，因为暧昧，不论你是跟一个人暧昧还是跟好几个人暧昧，然后挑一个，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跟很多人暧昧他都不想挑一个的哈，那这各种情形都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交往了哦，从暧昧阶段到要交往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觉得需不需要有告白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告白比较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需不需要告白？
2: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明确告白的，
1: 哦，
2: 是你们之间已经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交往的关系，
1: 哦，
2: 对。那要什么时候告白的话，我觉得是当你们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有明确的方向性，
1: 哦，
2: 就是我已经很确定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然后你也感受到对方给你的回应是你们有暧昧的感觉啊，你们经常独处啊，你们经常聊天，你们分享生活啊，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认为暧昧顶多三个月吧，
1: 嗯，
2: 三个月左右，
1: 嗯，
2: 在场就有点像是哦，他是不是在躲，
1: 哦，
2: 然后我会怀疑他是不是只是想跟我玩玩这样，
1: 嗯，
2: 所以大概三个月左右最多，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提出有没有要交往的这个打算，
1: 嗯，就要做个决定了，这样是不是？哦，好，还是需要告白的，因为毕竟暧昧是往这个交往这个方向走的哈，哦。那就其他同学呢，觉得告白重不重要？
3: 我觉得告白很重要，因为，他刚已经前面讲过告白重要性，但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有遇过，就是他们双方都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身边看起来他们就是已经在交往的状态，
1: 嗯，
3: 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他们已经交往，但其实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是当事人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双方的状况。那我们在知道对方都是一对的情况下的一段时间后，我们知道了，就是说男方他突然间就是跟女生讲说我们两个又没有在一起，就是女生认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嗯，所有人也都认为他们在一起了，男生可能前期他一开始他也觉得他们有在一起，但是后来他可能临阵倒戈，他可能突然间没有那么喜欢对方，可是又想到当初他们并没有明确跟对方说哦我喜欢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这类的话，他可能就是顺其自然觉得哦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很自然的做了亲吻、拥抱、性行为之类的动作，就是所有的亲密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了。然后这时候男生可能才说：“哦，我觉得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啊，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就是非常身边人听到都会吓到，
1: shock，
3: 对，然后可能女生当事人可能会也觉得很受伤或是很不可置信，
1: 嗯，
3: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双方 check 的步骤，
1: 哦，
3: 对，
1: 哇，我这个案例实在是太 shocking 了，是不是？
3: 对，
1: 啊，因为没有告白这个阶段，当然这个男生实在是很不 OK 的一个男生，哦，那他运用了当时没有明确告白这件事情，没有明确讲说我们现在是交往关系这么明确的东西，然后来作为一个分手的理由吧，哦，那分手理由很有可能只是他厌倦了这个女生，对吧，哦，
3: 是
1: 因为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做完了，已经没什么期待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3: 有可能
1: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风险还是在的，哦，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太快的进入一个亲密，我们常讲说其实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性的关系，它其实是 会让

0: 在关系会进入另外一种认定的状态、哦、那其实都是要慎重的。那么如果没有承诺，两个之间彼此没有承诺、哦、像刚刚那个案例好像是没有承诺，
1: 是我觉得双方的就是资讯差异应该要达到一致，就是不可以有差异、
0: 嗯、
1: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你们不可以自己以为对方也以为，你应该要讲出来、嗯、
0: 对
1: 对，
0: 承诺这件事还是要行之于口语、哦、就是或者是有些仪式，像有人的仪式可能、哦、有人可能就说我们两个哎，将来会有未来、哦、就是我们可能就规划对不对、嗯哦、毕业了啊，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都是一种承诺的举动，口语的、哦、或者是行动的、哦、就是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作再找到同一个县市啊，我们可以、一起、就是不要远距、哦、那这些都是行动或口语，那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承诺这件事情你很难感受、哦、那婚姻是最高的承诺，因为它有法律做保障，它有那一纸结婚，有结婚证书吗？有这个东西吗？好像没有，
1: 好像、
0: 欸、有吗？
1: 有、啊、有有
2: 结婚证吧？
3: 对，
1: 结婚
3: 证
1: 本
3: 后面也会有、
0: 哦、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我是已婚人士，我怎么想我有结婚证？我有毕业证书是真的有，但是配偶栏了哈，配偶栏这个，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会有登记的哈，所以你是已婚人士、
1: 嗯。
0: 对，像这个是法律上的认定哦。那有人就是订婚啊，有人是有这种行动上的承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渣男或恶女就比较逃不掉是吗？比较逃不掉，就不要让自己呢变成非常吃亏。所以刚刚那个案例真的是还蛮令人非常的意外哦。那看起来这个男生只是想一个借口，
1: 对，
0: 他不想要跟这女生继续了，反正什么都做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期待，
1: 就不用负责任就想跑了。
0: 对对对，所以哎，不过看起来告白。其实我们讲说这告白的重要性，可能那个背后它更是一个承诺，
1: 是
0: 就是我们两个承诺现在要交往，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或者是女朋友之类的，我们现在交往，那别人就不可以进来当第三者、哦、我想那个告白的意义应该是比较在承诺这一块、哦、
1: 是
0: 那有没有其实也没有真的说我们现在确定交往，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交往，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像类似这种很令人惊讶的事情的案例，是这种案例比较多吗？还是大部分都会有个告白？
1: 我觉得大部分都会有告白、
0: 哦、都会有个告白确认关系、都会有。
2: 嗯、哦，我还没有听过就是双方就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没有告白在一起，可能有就是在身边的没有，但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有情侣这么分享、
0: 嗯、
2: 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到同居啊结婚、
0: 嗯、
2: 但是身边的话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
0: 嗯，好，都是需要有一个告白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告白你们会怎么告白呢？会讲说哎，你当我的男朋友，或你当我的女朋友，或者我们交往吗？是这样吗？
3: 嗯，对，就是面对面郑重的跟对方讲、
0: 哦、
3: 就是说我喜欢你，
0: 嗯，
3: 之类，然后你有没有不要跟我在一起
0: 哦，这
3: 样就是最、最
1: 真诚
3: 就是经典
1: 对
3: 经典的说法吧，我想就是像日剧里面说的、那个 ski da yo，
0: ski da yo 是什么？
3: 就是喜欢你、
0: 原来如此，就很慎重的，
2: 对，
0: 很认真的，很真诚的，
1: 真的慎重，可能会准备花礼物之类的、
3: 对，
1: 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就是我觉得有基本的口头答应跟承诺就已经算、完胜很多人、对，面对面的话有些人告白也是用
3: 电话、
1: 手机传讯息，
3: 那个网恋了吧。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希望的话、女生不能代表所有女生，但我们在场的可能都会希望说是面
0: 对
1: 面的告白。
0: 面对面、对对对，这样比那传一个LINE说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这样子很没诚意是吧？好，所以呢看起来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需要很真诚的、那你们觉得你们会提出来吧，假设你们有喜欢的人，你会觉得男生提出来比较合适还是女生？
1: 我自己觉得你对对方有兴趣，你也觉得你们暧昧到了一个阶段，其实男生女生告白都可以、
0: OK， 都行，
1: 就是只差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谁说其实都可以，只是看谁比较心急、

0: 对，
1: 或者是谁比较外向一点，
0: 对，
1: 比较勇敢一点，
0: 对，
1: 那比较愿意承受失败跟挫折，
0: 是，
1: 因为你告白不一定成功嘛，对吧？
0: 对，
1: 说不定真的就是遇到了那个跟所有的人都暧昧的那种人哈。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暧昧这个议题呢。我们真的谈的蛮多的、哦、其实在大学生年轻人然后因为今天邀请了三位大学生，那其实在年轻人当中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当中呢，其实暧昧是一个进入交往好像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哦。那要但是暧昧呢还是要有一个界限哦。如果过度的肢体上的一个碰触，对方不一定会喜欢、特别你也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好感、所以还是制造独处的时间，然后聊天，有一些眼神的交流、一个比较礼貌的比较尊重的一个举动其实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该做决定了，确实、再下去真的会很像跟很多人暧昧但是不想进入交往关系的样貌了、那刚刚提到的是那还是要个告白，那这告白要真诚，最好是面对面，因为我想真诚应该是有很多好处，就是面对有很多好，面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你的关系的一开始的阶段，你愿意这么样慎重的去对待一段关系的开头，那你就会很慎重的尊重的对待这个人、所以这个慎重心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提到另外一型的暧昧，有的人是暧昧就是想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那但是他有界限的，他有原则的、他不会去碰触那个不该碰的这些道德的限制、或者是法律的限制，他不会去碰触这个。但是好像也有另外一种人，他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借口，然后他可以跟很多的人不同的发生亲密关系、那甚至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蛮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借口，所以我们只是在暧昧，可是事实上呢很亲密的举动他们都做完了，呵呵，那结果其中一方就深深的受伤了。好，那我们聊的真的是蛮多的，我们非常谢谢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才大二，但是我觉得他们呢很有的想法然后当然身边的同学有很多的看也看的蛮多了，然后心中也有些警惕吗？有没有哈？
2: 一定有。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我们也节目到了尾端了哈。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也是会继续来邀请其他的大学生来上节目。那希望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让你对于这个交往、爱情只能等这些大学生的情感关系的课题呢，有更多深刻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你自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以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以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河流学校，
0: 对，河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的

0: 台语亲子囡仔故会系列。好，所以这个是猴溜，猴溜就是泥鳅，泥鳅不是头沙喽。那这个猴溜好好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学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居然是探险冒险。然后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又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那当中还有一些机关。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港州的人做会夹头壳。
1: 对。
0: 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
1: 对。
0: 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入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嫩嫩，
1: 嫩嫩幼幼的，
0: 的水草。
1: 哦，水草，所以这是因为喝假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锥皮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1: 虽然今天这边继续就是说因都得这里有很多嫩嫩幼幼的水草。所以因的就欢喜耶，
0: 对，
1: 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0: 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二话不说，
1: 对，
0: 当然爱大大嘴加。合落去，
1: 对，这个合落去，冇人讲合落去，拢会使，拢有人讲，
0: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1: 对，对，
0: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好像什么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1: 所以你那是八道灯腰，那个旁边个尊尊个个请过来，这个时阵你摕到食物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喝落去，
0: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1: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样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0: 各拿一把
1: 哦，弄一只好
0: 新鲜的水草。
1: 对，所以就在阮花头喜面步步笑的时，阿吉大声清醒过来，大声话，真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0: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1: 对，
0: 真的就吃了，
1: 对。
0: 可是呢，就在个地官花头喜面，
1: 薄无笑的时阵，所以迄个薄吼，就是主角哈，嘿，
0: 一直咬，一直咬，
1: 对，迄、那个水草的嘴内底一定得爱薄薄
0: 油。就在他们欢天喜地，花头喜面，非常开心。

0: 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阿吉带先清醒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咯，就大声的说，嘿，金不是，现在不是，金不是吃点心的时间了，咱要紧来去。好，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哦，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哦。
1: 因为他是在比赛，嘿，他们有比赛哦，所以不能直接讲一直吃下去。
0: 嗯，
1: 所以直接讲到进，不是这个进，就是这阵，
0: 今嘛，
1: 今嘛。这阵，不是吃点心的时间。
0: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对，因为他写清醒过来嘛。
1: 对，
0: 突然，
1: 对，干我。
0: 对，
1: 对，
0: 警觉了，警觉到了。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1: 所以他们就来去哦。好，又收过三个碗，面头前挂很多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0: 这么好。
1: 这根本就是孩子最爱的游乐园嘛。我两边忙这项，两边试那项，安怎算拢未神，
0: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1: 对，
0: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
1: 对，
0: 又是吃的，又是玩的。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警觉了。然后好，继续往前走。哥，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侪叮叮咚咚的七头米，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游乐园嘛。这边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我两米蒙这行，两米气那行，安怎算拢未生？对，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就小孩子，然后就看到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然后。就完了，就开始玩了，这样就完了。
1: 对，继续算就完啦。
0: 对，那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吓赶快？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七头咪呀？然后有没有这个逃离？
1: 所以在这样让人看到，对着孩子，要给孩子引诱，都用他所爱的东西去想，
0: 对，
1: 很快的，
0: 很容易就上钩了。
1: 对，
0: 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
1: 对，
0: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对，所以这河流的性，跟我们的人性都一样。所以不只是人，不只是孩子而已，大人也是一样。对，你来投其所好，他如果爱什么样，你就给他什么样，这样就上钩了。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说，你爱清醒，这是很要紧的。如果没清醒，就刷刷下去，你就顶下去啊。
0: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1: 对，
0: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人财两

0: 失了。
1: 有呀，有呀，对，吼，咱当然还即马是足济，吼，台湾足济这诈骗集团，吼，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毒，假毒，啊，迄个假毒嘛是，足济足济少年人就是安尼，
0: 他是不归路了，
1: 对，你得可以。吃一次啦，
0: 是是，
1: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啊，所以一次慢慢
0: 就上瘾成瘾了，
1: 对，
0: 嗯，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
1: 是啊。
0: 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1: 正当的钱比较难赚，不正当的钱比较好赚，
0: 就不是快钱比较快钱啦，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
1: 对，所以在这里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在这个地方、
0: 对，
1: 我们要清醒要警醒，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吃特命，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
1: 对，
0: 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
1: 对，
0: 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要同时间到终点，
1: 是啊，
0: 然后拿到第一名，
1: 对，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较清醒，吃水草那次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现在生七头米，不知道有人清醒还没
0: 有，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好溜好好，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好溜好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健康平安。不光是祝福您今天美好，也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幸福，每一天都美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系列呢，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要来谈一谈领导力的话题。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我在想，今天要谈的内容呢，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就是任务力。我们人生总是有很多的任务，对不对？那么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我们对于任务能够掌握，我们的优先顺序可以设定的好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可以井然有序了。能够达成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人生当中许多成就感的追求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任务力，谈一谈优先顺序。

好，我们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相信每个人都有设立你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设立这些目标的时候，你是不是爱你所选择的？那我们常常要从三个角度里面，我所能做的是什么？我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从所能、所望、所需要的，你才能够在认为你的工作你是真正的乐在其中，乐在工作，也享受工作的当下。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人生当中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对你而言，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是你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呢？哪些是生命当中微小不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和陈菊云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主题是任务力啊。任务力是什么呢？任务力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在谈任务力之前，我们可能要先聊一聊什么是你的优先顺序。我看到有一则这个漫画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他说：“鸡叫了天会亮，鸡不叫天也会亮。”
0: 嗯。
1: 天亮跟不亮不是鸡说了算，
0: 嗯，
1: 关键是谁醒了，醒来的过一天，没醒来的过一生。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积极快乐。这里这个告诉我们，每天天亮唤醒你的是闹钟呢，还是鸡叫的声音？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梦想，你的目标成为你每天日日的动力。如果你是靠着闹钟，靠着鸡叫的鸡叫声，但是你起来我还是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你要干嘛。
0: 嗯，
1: 如果是梦想跟目标驱使你每天起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动力驱使你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关键。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你自己要先搞清楚。刚才特别谈到的这个任务力，当然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谈你要如何的能够设立优先顺序。哦，那关键点，当你要设立这些优先顺序的时候，你要去明白，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讲的策略，
0: 嗯，
1: 或者讲战略，

0: 略也好，那就是要很清楚的，我今年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我希望公司要迈向这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就是很清楚，就是从战略的角度而言，那有战略的角度才会有底下的战术嘛，那你这些部门是要靠团，现在是必须是靠整个团队去完成的嘛，而不是你一个人去完成的，也不是靠主管，我们过去常常都是由上往下的下指令，但是底下的人，我老板讲的我就尽力做好了，因为老板的梦想、老板的目标、老板的任务也不见得是我同意的啊，但是没办法，我待在公司里面我就勉为其难尽力而为嘛，所以他那个东西就是已经打折了，从老板下的指令到你接收到你打折了，如果你底下还有底下的这个部门又打折了，所以从老板传指令传任务到你真正接受的去执行的人，搞不好不止对折，有时候要打到骨折，搞不好剩下两三折啊。
1: 是
0: 哦，那你跟你的任务是差在哪里，就差了很多哦。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谈到从战略然后到战术，你才会有策略嘛。哦，策略通常我们在公司里面讲，不外乎有人讲，当然是策略有不管是产品啦、行销啦、价格啦、通路等等，那个就是实际运作的。
1: 是
0: 哦，但是也因为有战略、有战术，你才会有策略嘛。
1: 是
0: 哦，那这个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哦。但是就是我建议的就是，你这个目标要常常去对齐。也许每个公司里面有周会，那像我以前业务部门有业务部门的周会，制造部门有制造部门的周会，然后业务部门当然就是说，你这个月达成多少目标到现在为止，那制造部门你答应的交期或者我们承诺的交期你有没有达到吗？那产品开发你有没有按照原先的进度准时的交出这个开发完成的产品嘛？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你要去落实，那我们常常讲说，我常常讲的一句话说，积小胜为大胜，你有第一块的第一个小步伐的成功，你好像堆积一样，就像堆积，你迈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
1: 是
0: 积小胜为大胜。如果的第一个台阶都还没有出现，你后面的目标是这个更而黄而言之谈最终的目标。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是变成就是每一个人他的 KPI 都是很清楚的，他自己每个月每个人他要达成的是什么，他自己清清楚楚。所以说，清楚的策略、清楚的战略、清楚的策略等等的，你才能够去执行。但是常常我刚才讲的，不论是周会、月会也好，当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的要去跟这些同仁去对焦，因为集中，你不集中这个东西，大家很快就忘掉了，所以说这个做一个领导者要常常对目标对焦。第二个，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过去都是由上而下，但是现在时代不同，状况不同，你是不是应该由下往上也让同仁去参与，所以我记得我一个多月前我在一个企业做一个咨询，那老板永远一直一天让我下指令，但是你下了指令底下的人纹风不动嘛，
1: 是
0: 他说这跟我没关系，那是你老板的任务，老板的目标跟我无关嘛。我就建议这个老板，就是说下次你要在设定目标或设定任务的时候，你先问问你的同仁他想怎么做，
1: 是
0: 你问他啊，同仁所想做他一定会提出来嘛，那你提出来，我常常我很喜欢用基辛格的一个观念，假设这个不是那么时间紧迫的时候，我看都不看，我说你再去想一想，过两天你再来，那第二次来我还是不看，你再过两天来，那通常我用这样子的去执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他第三次提出了版本，我就问这个同仁，你觉得你跟你第一次提的有什么不同？他说完全不同啊。我说为什么完全不同？他说因为我有让他思考的空间，
1: 是
0: 我也没告诉他答案， 那第一个他

0: 可能就交差了。
1: 嗯，所以其实老师谈到这个任务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让他觉得关己性。
0: 对，
1: 关他这个不是别人的事，
0: 是，
1: 这是我的事，这是我的任务。
0: 对，
1: 这是我想做的事，我想要完成的任务。
0: 对，
1: 所以当有这样子一个我的这个存在的时候，
0: 是，
1: 他就会很优先的来处理这个任务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别人的事情就先摆一边。
0: 对，
1: 我的事比较急啊，我要来处理啊。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我们要能够在这个完成任务的事上能够有效率的话，就在于这个人他感觉到这个任务跟他的关己性是如何的。
0: 对对对，那延续刚才所谈的，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如果他最后提出来的版本跟你所希望的版本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样嘛，
1: 是
0: 两个圆圈是完全的重叠，不可能嘛。但是你心中有个想法说，如果他是60分，
1: 嗯，
0: 你会不会接受？当然如果是80分当然很好啊，但你最低的接受标准是什么？你允许的跟你的落差是什么？假设60分你可以接受，那你就试着用他的方法去做嘛。
1: 嗯，
0: 因为他承诺的，他所希望达成的，你让他去做嘛。
1: 是，他会有动机。
0: 对对对，那你
1: 因为是他想出来的，
0: 他想出来的嘛。
1: 嗯，
0: 你根本不用去要求嘛，因为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嘛。
1: 对。
0: 哦，那你可以从60分慢慢的，他变成70分，慢慢变80分，搞不好到最后会变成90分。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也是老板的一念之间，你的优先顺序是。要不要试着由上而下的过去的领导模式，
1: 嗯，
0: 你要不要试着改变，也让底下的人由下而上的这种模式让他们参与。
1: 嗯，
0: 如果能够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要达成任务跟你的目标会比较容易落实，而且重担都不见得都在你身上。
1: 是，
0: 哦，让同仁最好的方式让同仁参与。
1: 嗯，
0: 那用他的方法去达成。反正我到台北车站，你不一定要规定他走哪一条路，你只要规定在什么时间点要到达台北车站，也许5个人有5个不同的路径，
1: 是，
0: 但最终的目标达到就好了。
1: 嗯，
0: 那我自己很深刻的印象，小时候我妈妈就规定说我要去哪里，她把我路径都规好了。
1: 嗯，
0: 那时候因为小，我也只能服从嘛。但是从这里面，就是当我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就不这样子做，因为那时候我并没有去辩驳，但是如果能够自由的，10:30要到达台北车站，那现在是9:15，你们怎么走我不管，
1: 嗯，
0: 目标找到就好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任务的时候，这个任务力的时候，在公司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除了很清楚，那最后这个目标跟这个任务力达成。当然由下而上跟由上而下去沟通达到有共识是最好，但是若能够以由下而上达成的这个共识达成的任务，我觉得会让企业往前走的时候碰到的阻碍跟障碍会比较小。
1: 是的，我们由下而上完成任务的那个动力就更容易推进了。我们非常谢谢陈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当我们认清没有太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更清楚的看到优先顺序。什么是优先顺序呢？就是经常能够保持专注，懂得分别和区分，以吻合我们

的需要，也许你在职场上面是吻合客户的需要，也许你在家庭里面让家庭和乐融融是他们的需要，也许你在机构里面他有他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吻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优先顺序的定义。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每天唤醒您的是闹钟呢，还是您的梦想跟目标呢？您每天的动力是什么呢？什么是您的优先顺序呢？不管在家庭或者工作当中，您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而这跟你的人生能够达到的任务是否有相关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有谈到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处理优先顺序的时候呢，如果是在一种变局当中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优先顺序啊？
1: 好，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把什么是优先顺序跟先后秩序弄清楚。
0: 嗯。
1: 那个成功学大师 Stephen Covey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为这句话做定义。关键不是在排定行事力的先后秩序，而是在排定优先顺序。这两个什么差别？你排行事力的先后秩序，就是九点到十点干嘛，十点到十一点，十二点到那个是时间的优先，时间的
0: 先后
1: 秩序嘛。那我的习惯是在每一天我工作要结束的时候，我会为明天我自己写上一些小纸条在我的办公桌上。明天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我也不多，三项。
0: 嗯，
1: 一定太多就变成没有重点嘛。所以当我们要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是优先顺序，什么是先后秩序，我们要的是设定优先顺序。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刚才我们所在谈到，刚才你所谈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刚谈到的是变局当中，在一个可能比较有挑战的一个环境当中，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优先顺序。
1: 好，我觉得设定优先顺序有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这两个是掌握对的人参与工作，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那如果是因人设事的任务指派，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做，这两个是相对应的。第二个，工作任务需要有清楚明确，而不是模糊不清的工作任务。第三个，结果导向必须可以衡量的，很清楚，有数字，有完成的时间等等的。没有清楚的衡量指标，你讲的等于没讲啊。另外一个，建立奖赏考核的指标，不要有吃大锅饭的心态。所以当我们特别对于变局，我们如果当一个领导人，当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如果我们不清楚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我们可能会被这个趋势或被竞争者就很快的淘汰掉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你没有找到对的人去，特别是产品开发的同仁，他没有根据世界的趋势，比如现在在谈 AI，如果你的东西没有跟 AI 沾上边，你可能就被这个洪流所淘汰了嘛。所以但是你找的人是不是对这个 AI 人工智慧是不是熟悉？每一个时间轴的推移都有每一个时间轴的相呼应的这个趋势会带来。但是你是不是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专家？如果不是这个专家，那就不用了。我再举个例子，过去的几年的将近三年半的疫情里面，原来我们在企业里面，跨国企业里面，我们要开视讯会议，

0: 通常都很难。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技术也是瓶颈，然后我们不管视频或者声音，不是视频我们就 lag 就会卡住，或者声音跟视频没有办法同步，我们碰到很多技术问题。但是疫情没办法，全世界都是行动办公室或者个人工作室，你非得在远端上班吗？哎，所以说这个不管这个时候，不管是 Zoom 也好 ，Google 也好 ，Microsoft 也好，那当然，也许这个时候刚好也是一个转捩点，技术上面进入5G 等等的这个 WiFi 的频宽够了，也是突破。但是他们在还没有疫情之前所碰到的瓶颈，在疫情刚刚开始的前端用这些视讯会议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以前所讲的一些现象，但是他就是因为必须赶快克服，
1: 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看我们不管在做任何视讯会议的时候几乎是同步，
1: 嗯，
0: 哦，然后声音视频同步，而且它很多功能还可以录下你所的影像，还可以当场在你的这个你的 device 的装置上面都可以录下，
1: 嗯，
0: 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对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你找到不对的人，他对这东西根本完全不懂啊，
1: 嗯，
0: 他也不晓得市场的整个趋势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他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现在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1: 嗯，老师您谈到就是说观察力哦，跟优先顺序是很有相关的，
0: 是是是，
1: 你必须要看得到重要的东西，然后把重要的东西当成是优先来处理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临时的事情跟紧急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在这过程当中，就可能他有些是固定要做的事情，那固定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占据他很多的时间，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很多临时的状况又需要去处理，
0: 嗯，
1: 好，那这怎么样能够融合这一些，就是不会因着要处理这些固定的事情，处理这些临时的事情，而影响到了我们在做选择优先顺序的时候，好像会把重要的事情把它排到后面去呢？
0: 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80/20原理嘛。
1: 嗯，
0: 如果我们去看我们80%的时间是不是花在20%重要的事情上面，还是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去做不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说80/20原理，就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多，只有几项，
1: 嗯，
0: 但是你是集中你的资源在20%的项目上面，花80%的资源去完成，那其他80%的工作项目可能只花20%的时间，并不代表不重要，
1: 嗯，
0: 但是在你这个当下，或者这今天，或者你这个月，或者这一季，你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那其他的可以不是那么急，
1: 是
0: 你可以把它摆在后面，
1: 嗯，
0: 哦，在企业而言，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要有竞争力，为公司带来营收，创造利润，
1: 嗯，
0: 这个是你要设定优先顺序的最重要最重要，你必须吻合这个要件，
1: 是，
0: 你若不吻合这个要件，所以为什么常常员工跟这个领导者为什么中间会有那么差距，我常常喜欢形容两个员永远没办法对焦嘛，
1: 嗯，
0: 员工说，哎，当老板去评估员工的说你的绩效不好，员工讲我也是很忙啊，
1: 嗯，
0: 哦，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常常听到讲的这句话，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你跟你的老板对焦，哎，30%相同还是50%还是80%，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你跟整个大环境里面你也要去对焦啊，
1: 嗯，
0: 你才能够觉得，哎，我是不是吻合跟着市场的趋势去走，
1: 嗯，
0: 若不是你再辛苦都是枉然的，企业还是亏钱嘛。
1: 是，老师真的谈到很重要的哈，对焦，
0: 对，
1: 跟公司的整个的获利啊，公司的营运啊，公司的目标对焦，
0: 对，
1: 跟这个大环境的趋势对焦，
0: 对，
1: 这个整个都是非常需要去对焦的，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任务呢，如果模糊了，
0: 是，
1: 就完蛋了，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任务要怎么样去清晰，怎么样不要模糊，就是跟还是跟优先顺序有关的，
0: 是，
1: 所以老师才会不断的去谈到这个优先顺序的重要性啊，好，那我们如果说为了要达到具体的这个绩效，我们设立优先顺序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

0: 当我们哪些事情要做，刚才我讲的就是为公司创造营业额、创造利润、市场占有率等等，
1: 是
0: 跟这个吻合的都要做，
1: 都要做。
0: 但是你要精而不是薄，
1: 是
0: 哦。那你可以分阶段性，我这个阶段我把这事情完成了，嗯、我再去做下一个阶段。你永远像我习惯的，你很多项目，你永远可以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是按照顺序去排，
1: 是，
0: 而是按照优先顺序去排。哦，当你按照优先顺序去排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衡量前面完成的，后面就会递上来嘛。
1: 是，
0: 而不是按照时序去排。那你时序排，你搞不好最重要的是排在第十项。
1: 嗯，
0: 等你要到第十项的人也累了，然后资源也没有了，钱也用完了，所以第十项就变成很重要，但是你根本没有余力去做那个事情。所以说，为什么设定目标是非常优先顺序，目标完了有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才让公司你才能够有竞争力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要针对我们的任务力来讲的话，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讲过一句话，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天，那些原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还想去做吗？还是你的答案大概不是？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必须改变。好，那我觉得就是要做的事情跟必须改变中间你必须有取舍，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优先顺序。要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那么重要，必须改变的可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优先顺序的一个定义。就像 Steve Jobs 所讲的，如果今天生命最后的一天，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任务力。不晓得在您的生命当中，您是如何排定您的优先顺序呢？不管是在工作、在家庭，或者是在手上所有的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的愿景当中，您是怎么排定优先顺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任务力的话题。想请教一下老师哦，我们谈到了优先顺序的重要了，也谈到就是如果没有优先顺序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的总的方向都会达不到的，因为都模糊了。
1: 是。
0: 那但是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个优先顺序排出来嘛，对不对？
1: 是。
0: 排定优先顺序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是真的不晓得怎么排这个优先顺序。那想请教，这个决定优先顺序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好，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跟他小孩子的对话，他每天都忙到三更半夜回家，然后他的小孩就跟他讲：“哎，爸爸，你每一个小时你是赚多少钱呢？”父亲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0: 嗯，
1: 哎，他小孩讲说：“那你就告诉我你一个小时多少钱吗？”
0: 嗯，这小孩子一定有他的目的哈，不晓得是什么。
1: 对，然后父亲讲20块美金呢、啊，那小孩就说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借我10块？父亲就讲说搞什么，搞了半天你是要来跟我拿钱的，还编了一大堆说我一个小时是多少钱等等的。而那小孩讲说，因为我有10块钱，
0: 是
1: 你借我10块钱，我就可以有一个小时跟你共用晚餐。
0: 所以他要买他爸爸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孩子好可爱、啊。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优先顺序是他的工作，他的指标是他赚钱。
0: 嗯。
1: 但是他根本不晓得小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0: 是。
1: 哦，那小孩子的需要就是很清楚，我要跟父亲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相处。
0: 嗯。
1: 所以他很清楚他的优先顺序。哎，那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优先顺序我只有10块钱呢、啊，那怎么办？爸爸讲说他20块，那没办法，那你借我10块啊。
0: 是。
1: 后来父亲借了10块，他才告诉他原因。这个父亲就很惭愧，就说：“我居然不晓得我的优先顺序跟我小孩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小孩的优先顺序就跟父亲要有一段美好的相处的时间。
0: 嗯。
1: 我们通常讲这个，特别是父亲啊，
0: 嗯，
1: 我们通常假设在对话里面，大家也看到一个笑话，有人会说：“哎，你的小孩到底长得多高？”
0: 嗯，
1: 他说：“我的小孩就这么高，因为他回家的时候，小孩都睡觉了，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上学了，所以他看到小孩都是躺在床上，所以他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这个长度嘛。”
0: 嗯。
1: 而不是身高嘛，
0: 是
1: 哦，当然就是讲说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沟通是有很大的差距啊。
0: 嗯，
1: 我不是说父亲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在他事业上面，也是为了要照顾这个家庭。
0: 是
1: 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把家庭这个因素？变成我们优先顺序里面的至少要考虑的优先顺序，也许一个礼拜是一天、两天、三天，不一定。
0: 是，
1: 你是不是要拨出一个时间跟家庭的时间相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对于越忙的人而言，他的行程只是随时都可以调整的。
0: 是，
1: 他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
0: 是，
1: 哦，那好，这个会我找别人去开。哦，因为至少他是个主管嘛。
0: 嗯。
1: 哦，那这个应酬我可以不去啊，我可以选择不去，或别人我的副总带我去，或者谁代替我去嘛。哦，那我说你自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哦，那我觉得这个虽然只是一个这个小孩的对话，
0: 是
1: 那至亲至情是金钱可能没有办法取代的。
0: 是。
1: 哦，那更重要的孰重，什么是重要的孰重孰轻的决定。反而是一个 优先顺序，对小孩子而言，他愿意去花那个跟父亲借十块钱，凑足二十块去买你的时间。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了。
0: 是，其实老师在这边跟我们谈到的，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优先顺序哦，而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只是在职场上面的优先顺序哦。其实，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很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把家人的这个所谓的陪伴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放在我们的人生的选择当中哦。但是这个就要谈到您刚才提到的改变了，
1: 是，
0: 就是改变，您说要有改变才有可能会把优先顺序做调整，
1: 是，
0: 因为很多人心里知道啊，我知道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知道一直在想说我哪一天我一定要好好抽个时间陪孩子吃饭，
1: 是
0: 用想的，
1: 是，
0: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办法落实。
1: 我讲这个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普遍的现象嘛，
0: 嗯，是，
1: 那我觉得我忘了有一本书里面有提到爱的五种语言，我试着看看我还记不记得。
0: 嗯，
1: 一个是用文字的表达，一个送精美的送礼物，
0: 嗯，
1: 然后有一个肢体的这个接触，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精致的时间，
0: 是，

0: 还有一个我忘掉了，
1: 服务的行动。
0: 哦，服务的行动，对对对对，谢谢。那我觉得我特别要谈到的，这个是精致的时间。
1: 嗯，
0: 也许你很忙。
1: 嗯，
0: 那精致的时间，我们

0: 拥有那个精致的时间，
1: 嗯，
0: 远远比你花的时间两倍三倍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在优先顺序的时候，你也可以善用你去做时间管理啊。
1: 嗯，
0: 哦，那这个精心时刻，我觉得当然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是concentrate 的集中你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家人可以感受得到这一段的时间的相处对他们而言是宝贵的，而且你们互相的对话、互相的关怀也了解状况。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对于一个忙碌的企业家而言，他要分别出来的时间是有品质的时间，而不是分出来的时间你又接电话，你又在对话，你又在看 email， 真正对话的时间搞不好你一个小时，你三个小时，你真正跟家人对话的时间搞不好只有十分钟啊。
1: 嗯，
0: 那你与其这样子我花三十分钟有品质的时间，或者花一个小时，
1: 嗯，
0: 那我觉得家人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啊。
1: 是在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哦，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生活当中优先顺序哦，你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必须把跟家人的关系放在我们人生任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位置哦。
0: 是，
1: 对，那要能够落实在职场上面，要能够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呢，公司的赚钱的任务呢也能够达到。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工作真的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为公司赚钱啊，为了要达到工作的目标啊，他真的是忙不过来，分身乏术了。哦，那他就会觉得说他不晓得怎么样去把他的时间做调整。我听过很多朋友，欸，他有这种困难，就是说他们会真的觉得说他很难取舍，很难取舍。那我想请教一下陈俊英老师，您自己是怎么去做的？
0: 我通常会觉得很忙的时候，我会去看看我的时间都用到哪里。
1: 哦，先检查一下，
0: 先检查我的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嘛？
1: 是
0: 啊，比如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每隔十五分钟我都忠实的记录我都在干嘛。
1: 嗯，
0: 那你一个礼拜以后去检讨，你可以归类：开会占掉30%，讲电话占到20%，客户的接触占了30%，那做其他的事情又占掉15%，你真正有思考的时间只有5%。
1: 嗯，
0: 那你从这里面你可以去看看我哪些时间可以浓缩，哦，会议的时间我可不可以原来一个半小时可不可以变一个小时，我讲电话的时间可不可以，我要打这个电话或者要做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事先先准备一下重点是哪些，我可不可以省下来的时间。所以时间是你心态，你要不要省下来？
1: 嗯，
0: 说没时间的人都是最有时间的人。
1: 是，
0: 你多少时间是在浪费？
1: 是，
0: 那个累积下来，你省下来的时间，你说没时间，时间就有了吗？
1: 是，
0: 是看你要不要而已。
1: 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时间哈，所以谈到这个优先顺序，如果能够把时间给规划好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弹性的来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 Brian Dyson 他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像一个小丑，玩着五个球。这五个球是什么呢？家庭、健康、工作、朋友、灵魂。但是有一个球是塑胶的，你觉得是哪一个呢？是工作。工作没有还可以找，家庭破碎了破镜难圆，健康失去了就回不来，朋友走了你要再找回很难，灵魂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人生的轻重缓急，你看你怎么抉择。

0: 亲爱的朋友，您生命当中优先顺序是什么呢？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经常的去排定我们的优先顺序呢？把我们的时间节省下来，将那些不该做的或浪费太多时间去做的事情的时间节省下来，我们可以把更重要的事情放进去来，在我们的这样子优先顺序的清单里面啊。今天我们要跟陈君怡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你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跟优先顺序有关的啊，您自己呢也身体力行的来实践着，怎么样呢将重要的事情包括看家人的互动也排在优先顺序的清单里面啊。
1: 嗯哼，
0: 那其实在我们了解跟任务力有相关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当中呢，我在想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许多的优先选择，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成功的个案的故事，我想请你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我觉得我们要谈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四个字，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优先顺序。第一个就是安静的静，有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静下来，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
0: 能
1: 不能
0: 够
1: 静
0: 下
1: 来？因为你静下来，你才有时间去思考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紧急的。
0: 是
1: 哦。第二个就是稳，稳定的稳。哎，因为你有了静，你才可能会稳，你才能够心才能够平静安稳嘛。那有了这个，但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情绪而做情绪性的决定，犯错几率比较小。
0: 是。
1: 第三个忍，那忍当然有几个意思，就是你持之以恒的坚忍到底，你要去完成的东西，这个代表你的意志力跟你的企图心吗？
0: 是。
1: 那最后一个是忙，你要不要割舍一些你觉得不需要忙的事情？我们忙就很忙很忙碌的忙。我们有三个忙，很忙的忙碌的忙，一个盲目的忙嘛，
0: 是
1: 一个茫茫然的忙嘛，
0: 是。
1: 那这个三个忙你可不可以把它拿掉？哦，那就是要变成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平静安静下来，你就可以稳定心情，你就可以时常的坚韧，持之以恒，最后舍弃掉的一个那三个忙，你就是会变成你在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比较集中注意力。我记得那个铁达尼号的一个事件，大家都看了，当然有很美的这个塞琳迪安唱的歌啦，或者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那部在放映的时候，多少人不晓看了多少次。
0: 是
1: 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就是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女士到了救生艇的上面，她要上救生艇之前，他就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返回救生艇。那这个他跟那个这个控制甲板的这个人讲，他说只有三分钟，过时不候。他三分钟以后，你发现他回到他的位置上面去干嘛？他不是拿他的珠宝，不是拿他的珍珠或拿他的项链，他拿了三颗橘子啊。那你很压抑的，哇！你有那么多的这个宝贵的东西，你怎么最后是选三个橘子呢？他说我已经要撞衫了，在救生艇，珠宝那些对我而言都没有用嘛，黄金对我而言没有用嘛，那至少三个橘子还可以让我撑一段时间，我还可以果腹嘛。
0: 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讲的三分钟的抉择，你金钱跟宝石，跟生命的价值，金钱宝石很好，但是一箱橘子或三个橘子是换来生命的价值，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哦，所以说这个反而从这个铁达尼号看到了三分钟的抉择，我们往往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也是不是也面临到这个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我们做对了决定了没有？我们做了对的选择了没有？
0: 是，
1: 我觉得当我们回首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如果问你

0: 如果让你重新再做一次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我会想说我当初为什么做那个决定，
1: 是
0: 也许当初我那个决定是对的，
1: 嗯，
0: 但是超过一半我觉得我那个时间是不是都欠缺考虑优先顺序，我是不是少了一个我当初怎么会做那个决定，
1: 嗯，
0: 我不能讲后悔，
1: 是，
0: 但是我可能思虑不够周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就是像这个金钱、宝石跟橘子，你觉得在救生艇而言你会选择哪一个？
1: 是
0: 也许人还是要金钱啊，还是要宝石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应该是那几个橘子还是关键啊。
1: 是，所以老师谈到了的优先顺序哦，当我们的生命啊无以为继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嘛。
0: 对，
1: 但是其实老师讲这番话也让我思考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先顺序哦，如果不是用名利或金钱当做第一优先的话，比方说有些人他会用诚信，在做生意的时候他觉得诚信是很重要的，又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人跟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好像像这些所谓的优先顺序在排列的时候都后续都会有很大很重大的影响。
0: 是是是是是。
1: 那请问一下老师，那我们如果说希望可以在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环境当中真真实实的进入到一个我可以避免做错排错优先顺序的状况的这样的心态之下，那还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参考的一些做法或者是一些故事？
0: 好，我用一个两个报童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两个在卖报童的卖同一份报纸，两个人是当然是竞争对手。第一个报童非常非常的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很响亮，但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是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另外第二个报童除了沿街叫卖之外，他每天还坚持去某些固定的场合免费的分发报纸给大家，过一会儿再回来看看说，哎，你们明天还需不需要或者怎么样。哦，他这个地方越跑越多越熟，他也许是花了一些免费的报纸给人家，他就回头就问他你明天还需不需要。但也因为这两个人的做法，第二个报童卖出去的越来越多，第一个的越来越少，哦，那第一个他就不得不另谋出路。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去看，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客户是固定的，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设法想办法去抢占市场。一旦这些人买了我的就不会买他的，只要是其中一方先占领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那对手的市场就变小了。那这个故事里面就谈到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他产出的价值，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投资了他的报纸是金钱嘛，他也投资了时间来回奔波，那第一个很勤奋卖完的他是被动的嘛，
1: 对，
0: 人家等于说他叫喊听到别人会主动上来的是不是很多，但是他第二个就是他真的去跟客户接触，所以他业绩越做越好。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常常中国的成语讲的一句话说什么是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要有积极，我认为要有积极的守株态度啊，那你假设你要等待这个兔子要自动投上网，自动投到你的陷阱里面，你要做很多事情啊，
1: 是，
0: 你要去了解，哎，这你所设的这个陷阱，兔子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它是不是每天都经过这条路，还是它根本都不会经过这条路？你上次所看到的只是偶发事件，你要去了解，这个是我们就讲市场的评估嘛。
1: 是
0: 哦，那你如果没有做市场的评估，你再守株待兔也没有用，所以说，所谓的积极的守株待兔，就是要给有准备的人对市场趋势变化而。那守株待兔的地点不一定都是同一个地点、你要随着环境与时俱变的去面对嘛。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所谈到所谓的优先顺序。

0: 是动态的，
1: 动态的
0: 哦。然后你赢的关键，你必须看市场的趋势跟潮流而去适应这个，而不是变成被动的守株待兔，等人家客户上门。客户是不会永远上门，你要去发现，让说服客户说你要不要我的东西，而不是等客户上门。
1: 是，
0: 这个大概是我的等于说关键点，就是优先顺序，你赢的策略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守株待兔的心理。
1: 是的，赢的策略呢，必须要能够积极的守株待兔的心理哦。我们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陈君博士今天的分享，会不会觉得很棒呢？有很大的收获，对不对？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任务力当中呢，其实有谈到非常多，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优先顺序。而不同优先顺序呢，其实是影响到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一些任务的选择啊，所以呢，如何有弹性的、有智慧的来完成任务呢？实在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努力追求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让你有很高的享受、很美好的收获，祝福您幸福快乐。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今天中秋诶，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哈。
1: 中秋可以快乐起来吗？
0: 对啊，不太快乐是因为不能吃月饼。
1: 哦，真的、哦？为什么不能吃？
0: 太甜。
1: 就现在很多叫无糖店无糖月饼。
0: 我跟你讲，真的。那个中，你知道有一家做了好像几十年的那个，好几十年的有一家，我以前跟你讲过，有人做绿豆糕的，他做到九月中就不做了。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哦，因为他们家的第二代还第三代都已经80岁了、哦，然后下面那个就不愿意接了，他们就说不做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赶紧的跑去。我想买他的绿豆糕，结果那天去的时候他没有绿豆糕，他卖完了，
1: 是，
0: 结果就买了他几颗别的月饼，结果拿回来觉得真的很好吃，但真的很甜。我买的那个那么小一个，然后就把它分好几次吃，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是桂圆的，好好吃、喔、但很香，里面桂圆满满，但是
1: 月饼哪有桂圆呢？
0: 人家就做桂圆的嘛，
1: 桂圆的月饼哦，没听过。
0: 它就是里面可能是枣泥或什么有加桂圆啊、哦、就加很多桂圆，所以写桂圆的，怎么会没有呢？
1: 哎、哦，我没有吃过有桂圆的。
0: 有啦，什么都有。你去月什么华？
1: 奇华，
0: 奇华也有啊。
1: 我从来不会，因为奇华很油。
0: 很贵。
1: 很贵又很油。
0: 你知道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年纪大的一个老师退休80几，他很爱吃五仁的，
1: 五仁，
0: 他喜欢吃奇华的。结果我有一次去，我想说买两颗给他吃，

0: 你猜一颗多少？
1: 多少？
0: 400多。
1: 天哪！Oh
0: 对。
1: my god！
0: 后来我就觉得也太夸张了。后来我看他有一次做一个比较小的，260还是280，
1: 这么贵
0: 对啊，
1: 啊！
0: 我就买了2个小颗给他，给那个老师吃。我就说，不要吃，因为那个大的很贵，我就说不要吃太多，吃小一
1: 对啊。
0: 点。其实因为那真的太贵了，我觉得不是说没有那个钱，是觉得怎么可能一个月饼就400多，觉得很贵。而且是这样子铺陈在那上面，这样子随便你挑的一颗
1: 真可怕！
0: 400多，你会挑吗？
1: 我不会挑，
0: 对啊，太贵
1: 我是普通，这样超过，
0: 我发现小时候我喜欢吃凤梨的，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凤梨酥，但月饼还有喜饼里面有一颗是凤梨的，有没
1: 对
0: 有？
1: 呀、啊。
0: 凤梨馅的我就很爱吃，而且也不是小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就还很爱吃。因为我婆婆还记得我爱吃凤梨的，就是每次人家拿不是大饼来，就6颗还
1: 对
0: 是
1: 呀、啊，
0: 什么，里面就有颗凤梨的嘛。
1: 对呀、
0: 我每次都喜欢凤梨的。我还记得我婆婆之前，她都还会想说啊，你不是喜欢吃凤梨的？
1: 啊，
0: 我说不是，现在我不太敢吃，因为太甜了。
1: 真
0: 不是我
1: 的，
0: 已经不喜欢，是我不敢吃那么多了。
1: 哦，
0: 对，以前我就整颗这样凤梨的，都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有。
1: 好好吃哦。
0: 对啊，那时候。虽然妈妈有病，那时候但没有想过说自己去测试会不会已经有那个血糖过高的问题，她就会把它吃下去，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记得我永远都选那个凤梨的，所以现在变成后来就变成凤梨酥了。
1: 对
0: 你
1: 呀、啊，
0: 记得后来
1: 完全
0: 以
1: 不
0: 前
1: 一样的，
0: 没有单一的凤梨酥，就是月
1: 对，
0: 喜饼或月饼里面有一颗凤梨的这样。现在就变成说大家都做成凤梨酥啊。啊，全世
1: 对，
0: 界人都知道到台湾来就要买凤梨酥啊，你不觉得吗？
1: 没错。
0: 然后台湾出去的人都要带凤梨酥去送朋友，
1: 我
0: 出
1: 那天
0: 国。
1: 朋友回来，他就说他要去什么？那个南京东路五段那个叫什么？那一家南京东路五
0: 哦，
1: 段
0: 我知道你说那个嘉德
1: 那？啊，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呀，对，嘉德跟李记
0: 对啊，
1: 还要排队去买的，那都要排队，什么
0: 我
1: 时候
0: 都
1: 去都要排队。
0: 离季，我跟你讲。离季台北真的，我要做广告嘛？我觉得真的好吃，因为我吃了台北的，它有肉饼，还有那个就是绿豆小月饼，就绿豆酥。我觉得它真的，它的材质真的比较好，很香，而
1: 所
0: 且
1: 以你想想看，所以用的材料
0: 因为
1: 好
0: 它。
1: 的油什么，
0: 因为我
1: 确
0: 刚
1: 实，
0: 吃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去巴厘岛的时候，对方是台中来，他买了台中的里脊，
1: 丰
0: 他
1: 原，
0: 丰原的，他说是本家的那家最好吃，他买，但是他切开来我吃，我觉得真的跟台北的还是不能比，还是台北的最好吃，
1: 我本
0: 不
1: 来
0: 一
1: 都
0: 样。
1: 已经没有欲望了，这样讲起来以后就很想去买来吃吃
0: 你
1: 看。
0: 等等，
1: 你要去
0: 等
1: 买
0: 蜜
1: 啊？
0: 雪儿回来，我特买去给他吃。
1: 他要11月。
0: 对，那时候离季不是中秋月饼啊，它随时都有
1: 对了，对，
0: 啊。
1: 我们冲。哇，不，没有，我是说，就是想要尝那种，怎么尝一种那种风味。
0: 它真的好吃，你可以单一买一颗啦，像我
1: 有啊，
0: 去就
1: 我其实以前都有买过哎，
0: 不要买一整
1: 但
0: 盒，
1: 是
0: 你
1: 就
0: 会
1: 没有
0: 吃不完，你会觉得不
1: 某
0: 吃
1: 尴
0: 又
1: 尬，
0: 很可惜，
1: 对，
0: 吃了又很内
1: 对，
0: 疚，
1: 就买单
0: 就
1: 独
0: 很
1: 的，
0: 痛苦，所
1: 对，
0: 以你只要买一颗。
1: 对
0: 但是
1: 啊，
0: 它绿豆小月饼也真的好吃，我就说我那个外孙嘴那么刁，吃了一次以后，他从此以后每次我去他都要吃里脊的。我说他怎么那么小孩就那么懂吃啊？对啊，我就跟那个我亲家母说，你这孙子都被你养的嘴养刁了。他说是你养的吧？他还怪我。
1: 共谋，两
0: 对
1: 个
0: 呀，
1: 共谋，
0: 共谋，对啊。
1: 对，
0: 哎，
1: 所
0: 我
1: 以
0: 说买了那么多绿豆捧。他还知道李记的最好吃，他还跟我说我要吃那个，然后我跟他妈妈说什么，他说李记的，他要吃李记
1: 对
0: 的，
1: 呀、啊，
0: 他还知道哪个好吃，
1: 这
0: 好
1: 辈
0: 厉
1: 子
0: 害。
1: 人生的初味道，
0: 对呀、
1: 初味最早的味
0: 啊，
1: 道。
0: 对，
1: 尝过了以后，一辈子难忘。这样，我们在帮他做广告词嘛？
0: 对，对啊，我就想我是不是帮他，但是我真心觉得，我觉得好吃的，我只是。个人的感觉了，别人不一定觉得。像我那天很好玩，我就看到一个影片。

0: 店就有两个男生在盲测，那个叫做蛋黄酥哪一个最好吃，那两个人就说，我告诉你一定是不二坊的最好吃，因为你知道不二坊彰化那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家真的很好吃，连我朋友自己做面包 做蛋糕在台北开面包店，他去到都排队买来吃，
1: 真的。
0: 结果他拿了七种
1: 盲测、
0: 哦、每一个都两颗，然后两个男生在那边吃，吃完以后他们排名排前三个，结果一开奖以后发现不二坊排在第四名，他们两个都傻眼，他们说我不相信，他们就说我明明就最好吃的就是不二坊的，但是他们两个自己选出来就没有不二坊的，就是一二三名都不是他，他们只选三名，结果他们的第四名就是、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既有的印象
1: 口感，
0: 但是有时候很难讲，因为你一起吃的时候那感觉又不一样，一次吃那么多颗，你看一个人吃七口好了，不要说七颗，每一颗吃一口你都吃了七口。
1: 我上次买了一个人家介绍的，他就说、这个很好吃，彰化来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六颗就要360，一颗就要60块，小小的一颗，
0: 现在60块是最便宜的
1: 啊，真的、
0: 对啊，你去买不到，都70-80以上了，
1: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
0: 时候，60块不是很贵，
1: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时候吃，
0: 对，
1: 不要赶这个时髦。
0: 我觉得像我也吃了黎记的，它好吃在哪，我也吃了它蛋黄酥，它的蛋黄非常新鲜，而且它、它都是每天现做的，叫你它不需要你摆很久，你也不要冰
1: 新鲜，你看你也
0: 吃
1: 得出新鲜吗？
0: 对，一看就知道。
1: 有的人怎么会连吃食物新鲜不新鲜都分不出来、
0: 真有人分不出来呢，不是假的、
1: 对啊，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迟钝啊、
0: 真的
1: 这下子可怎么得了呢？
0: 有的人真的吃不出来，连人家已经
1: 收掉的，
0: 收掉他还说这味道很特别很香用我按用，怎么会这样子？
1: 按冤枉，
0: 用我按冤枉，
1: 按冤枉，
0: 按柴锅，
1: 按柴锅，
0: 对啊，好
1: 可怜。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应该是小时候也分不出来，没有人教他嘛，就是这是酸掉的，是不好的，他闻不出来，这实在很。所以你看哦，
0: 现在人食物多样啊，有的臭生就喝起来、还有人什么螺蛳粉说很臭很好吃啊，我也没吃、
1: 很辣吧，
0: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螺蛳粉很香啊，但是没有吃过人就说很臭啊所以你也不知道，紧拍供
1: 臭豆腐的那种臭应该是可以只觉得说那是味道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是你说酸，这个正常的，相信这个跟你的身体的
0: 酸啊，对啊，你我就讲你吃的有些，像我刚嫁给我先生第一次，我婆婆就煮了一个鱼丸汤，福州鱼丸汤，他们鱼丸汤是白的，就放鱼丸，然后放醋哦，就我一喝好酸，我就想说，我就跟我先生小声讲，你妈是不是放错了，放那么多醋，怎么那么酸？结果我先生跟我说，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每一国人每一省人吃的不一样，他们就是汤里面放那个白醋很酸
1: 的、
0: 那个
1: 汤真
0: 的生生，然后吃丸子
1: 哦，好吧，
0: 所以个人吃的不一样，
1: 各省口味，
0: 对啊，所以你怎么讲嘛，他们就是喜欢吃那种味道，所以我儿子就是吃习惯什么都要放醋，我儿子连蛋饼都要放很多酸很多醋去沾蛋饼，我每次都说哈，他说一定要酸，然后我妈炒的客家的那个炒大肠、
1: 那已经够酸了，
0: 他一直在旁边再加一直要我妈加醋，所以我儿子都吃很酸，不懂，现在娶个越南老婆不晓得吃他吃的酸不酸，
1: 越南不会那么酸啊
0: 好像没有、
1: 对啊，所以这个中秋节该做什么比较好呢？赏月吗？
0: 赏月
1: 没有，赏月
0: 烤肉，
1: 光看那个 哦，烤肉我是最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全台湾都变成烤肉节？
0: 现在变比较少嘞，之前比较多，去年就很少了。
1: 你知道赏月，月亮就远远的，你心里怎么赏月？还没有人怎么样赏月，教我们怎么样叫做赏月。你说看月亮这么亮，然后有光晕，然后呢？So what？
0: 对啊，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亮亮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赏月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的话，
0: 就是还要吃月饼啊。你知道客家人有一种饼叫什么吗？月光饼。
1: 哦，我知道。
0: 月光饼，你知道？
1: 月光饼，
0: 就地瓜做。
1: 对，
0: 真的好吃哎、欸，
1: 真的、
0: 哦、健康。
1: 好，下次来吃。
0: 没有，但它中秋节前后才有在卖。哦，我下次如果有去，我买了，
1: 我们去北埔买。
0: 没有，大溪也有、
1: 哦大溪啊，
0: 大溪老街就有好几家。哦、对，
1: 时间也多诶，
0: 时间多诶，系冇？诶，你讲广东一广变还蛮讲特，就时间多。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汉子说，
0: 张来了。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毋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嘛，唔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阮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才会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灵魂，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地方，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对一个角落，都可以很顺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地方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自我替你收听 Needs Radio 节目，可能会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让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But there's sweeter music when she speaks.

Could I be wrong? Could it be so? Oh, where did Gigi go?

0: 嗨，各位 Chinese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哈。再次我们在空中相见，有一个小时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哈。其实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过程哈。那我想也有很多在空中陪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的朋友哈，那念维其实也非常开心，可以我们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跟音乐来做接触。其实跟音乐接触的过程是很快乐的哈，做音乐节目的过程也是让人觉得很满足的，因为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音乐除了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一点丰富的色彩以外，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音乐的过程其实不止自己得到满足，也会让旁人得到快乐。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持续不懈，从这个 Nice Radio 开始到现在，就爱方音乐就一直陪伴着大家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从未间断在空中一起分享音乐。好，今天呢很开心哈，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机会哈，邀到我的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最近呢有在听我另外一个节目1001夜的这个朋友，可能对他的声音不会太陌生哈。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而且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好，我们一起来欢迎 Amanda。 Hello Amanda
1: Hello， 念维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个最近 Amanda 很有趣哈，因为这个，因为他最近到我们电台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短暂的共识哈，所以就被我抓来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他也表现得很优秀哈，所以在很多的不同的主题上面呢，他都这个精心的贡献了很多他的所知所学了哈。那今天就来到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他的眼光来认识他的音乐世界是怎么样哈。好 ，Amanda 今天跟我们准备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我准备的一个主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旅行
0: 啊？旅行，
1: 那旅行跟音乐有什么相关呢？
0: 是，
1: 就是这是我一位朋友跟我分享的，就是我跟他出去一次的旅行。然后呢，他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他都会特定选一些音乐
0: 哦，
1: 因为他会用音乐来记忆他的这次的旅行。
0: 哦，这样子 ，OK，
1: 然后所以当以后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次旅行当中发生的每件事。
0: 虽然每次出发前会先想好这样子，就是他会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去 mark 一些他的，把这个歌曲跟这个旅行的记忆绑在一起，这样。
1: 会
0: 哦，这很特别，这个我倒是没有从这角度想过。这确实是，我有的时候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比方说以前我小时候出去旅行啊，我爸就喜欢听，那个时候还是卡带
1: 哦，
0: 卡带时期，所以他就喜欢听卡带，然后在车上这样放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忘记我去哪里玩了，真的忘记哪里。我那一天我爸不知道是怎么鬼打墙，我这样说爸爸好像还好。我爸说他要听新鸳鸯蝴蝶梦，然后他就放新鸳鸯蝴蝶梦，放完之后我注意哦，各位注意是卡带，放完之后就是说跟妈妈说他觉得这首歌更好听，所以他说可不可以倒带再听一次，然后我妈就倒带再听一次，然后放完之后再倒带听一次，倒带。我跟你讲我不夸张，他大概听了十几次，全车，我除整个车子里面有我爸我妈跟我跟我两个姐姐五个人坐在那车子里面，所以我们就这样子陪我爸一直听那新鸳鸯蝴蝶梦听到。
1: 那你有没有很记忆那次的旅行？
0: 有，
1: 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到那时候，
0: 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下车。没听到，让我下车，让我下车，不要拦我，让我下车。

0: 但你就会有联想，
1: 对，就会有联想，嗯、的确是，所以你这位朋友也是很有趣哈。
0: 对，
1: 但就希望他如果听反复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可以自己戴耳机，不要大家陪着他一起。
0: 不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
1: 经验。OK， 好，
0: 因为他也很会选音乐，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这就变成我的一个旅行的记忆。
1: OK OK，
0: 对，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来我们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 Amanda 的这个旅行的音乐的记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OK， 好。
0: 好，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第一首歌。基本上今天的歌曲呢，可能都是英文歌，或者是没有人声的。
1: OK， 就是演奏曲。
0: 对对对，嗯、然后但是呢，这些歌词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符合当下，
1: 嗯，没关系。
0: 但是就是听起来的感觉，
1: 对，你知道音乐奇妙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对， 对，
1: 就你会把它跟它关联在一起，跟歌讲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对 对，
1: 对，
0: 真的。
1: OK， 好，那就是一个情境嘛，
0: 对，
1: 就是一个情境。
0: 然后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境，然后你可能会想起那时候的场景发生了什么。
1: OK， 嗯，好，来，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
0: 第一首歌叫做《Heart Won't Let Me》，然后它是。就是这个演出者是 Lenny、
1: 嗯、
0: 对，然后他是在美国的一个独立乐团，
1: 嗯哼，
0: 其实他们很红。
1: OK， 我知
0: 道他们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他们要来台演出。
1: 哦，真的哦、你有要去吗？
0: 没有原本有想要，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些计划，
1: 所以你有追他们，有在追他们的？
0: 我没有在追，但是朋友有在追，
1: 朋友有在追。 OK OK， 了解了解，
0: 嗯，
1: 好，来，我们就先来听听看，我们来听听这个在 Amanda 的口中这个很红的这首歌曲，它听起来怎么样。 Heart Won't Let Me 之后呢，音乐之后我们来分享这首歌跟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好听的歌曲 Heart Won't Let M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 Amanda 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她的音乐旅行记忆。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Heart Won't Let Me， 是 Lenny 所出的歌曲，跟我们聊一聊吧。
1: 好啊。有没有觉得他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振奋人心？然后呢，
0: okay.
1: 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就是在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0: OK，
1: 这有没有非常适合？
0: 对对，很适合。
1: 我听到这首歌，我都还可以想起那个时候，是在前往什么地方的路上。
0: OK，
1: 就是而且这首歌呢，它很拍子很正嘛，很鲜明，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它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就是你现在要开始旅行喽。然后就是告诉我自己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旅行的时候的快乐跟美好。
0: 对，的确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我觉得音乐它，我有的时候，假设我要出远门，好像说开车可能去出差，都会有几首歌曲是你会准备好，就是要出发的时候，就听，会觉得出发的时候心情很好，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
1: 有没有这首歌可以加入你出发的歌曲？
0: 有，可以，很可以，很可以。这但你要出发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歌曲陪伴你，让你有这种行进的感觉。
1: 对，还会让你醒来。
0: 对。早上的时候要醒来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有点痛苦，尤其如果你去上班的话，
1: 对啊，
0: 那感觉不是，那感觉是需要有一点振奋的，对不对？这个
1: 没错。
0: 好，还有呢，
1: 你说关于这首歌吗？
0: 是，
1: 这首歌的部分我就先分享到这里，然后呢，我接下来要分享下一首歌，
0: 是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趣，让我听到的时候，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就是它一开头的声音，你觉得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
0: 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吗？它是有一个音效就是了，是不是？
1: 你可以试着就是去听听看，然后你觉得那可能是什么事
0: ？OK， 好，来，我们要先卖个小关子哦，来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
1: 叫做《I Like Me Better》。
0: I Like Me Better， 来，我们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这里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属于 Amanda 的她的旅行记忆哈，在音乐当中可以记忆在旅行的点滴哈。刚刚这首歌曲很有趣哈，它前面有一个特别的音效，
1: 对，
0: 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个乐器吗？
1: 你觉得那很像乐器？
0: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像乐器啊，就是像是个应该用吹奏的乐器，类似像这样啊。以前有我知道有一个乐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乐器，但是声音很像，就是祖卡笛。
1: 哦，
0: 祖卡笛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笛子，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像簧片一样这样，然后它没有任何的按钮，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按键，它就靠你的吐气，然后来
1: 吹出音高。
0: 对，
1: 哇，好厉害！
0: 祖卡笛，对对对，我应该是这个名字没有错。我有看过人家，它很便宜啦，就是可以，下次你可以去买来玩玩看。就是那种，还有另外一种乐器也很像，就是有一个，我应该说它是个玩具还是个乐器，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音符，然后那个底下的那个音符，它是有一个像嘴巴一样，所以捏它，然后你按那个音符的那个管子上面，它就可以产生出音高，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那跟那个有点
1: 像，
0: 真的，人家还有人之前还有人靠那个可以演奏一个曲子这样，但是因为它的那个管子上面没有任何的格子，你知道吗？所以它就是那样子按，然后你捏那个底下的那个像嘴巴一样的东西，捏它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好有趣的乐器。
0: 对对，我跟你讲，千奇百怪乐器很多。好，来，我们来解密一下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哦，它其实是人声
0: 啊，它是人声，
1: 想不到对吧？因为
0: 我
1: 一开始我也一直猜
0: 是人声，是？
1: 对，是人声。
0: Okay。这人很 chill 哦，
1: 就是这个 Lyle， 就是他自己做的、
0: okay, okay.
1: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我一开始听这我都觉得这首歌很异国感，
0: 没错，
1: 很像在中东之类的、okay. 就是
0: 中东之类
1: 的，
0: 没想到异国感是在中东啊，好好，这有点太异国了
1: 哈，对我来说
0: okay,
1: 因为我自己听见以前的听见你的歌的时候比较
0: 了解了解，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什么？以前我们有一些朋友很厉害，他可以用人体唢呐
1: 哦，
0: 真的，他就是捏鼻你，
1: 哎，你也蛮像的，
0: 对对对，人家哇，真的太厉害了，对对，人体唢呐之类的。对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种口技的一种嘛，对不对？
1: 嗯，对，但他可能就是还有加入一些合成
0: 器，
1: 就是后置一点，
0: 好玩嘛。
1: 但他是原本的人声，我觉得很酷。
0: OK，OK，、okay, okay,
1: 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0: OK，
1: 然后每次想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就是哎，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在猜测哎，这个声音是什么的时候，那些争执。对。
0: OK， 好，了解。所以这首歌曲对你而言，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一些记忆吗？
1: 有，
0: 像是可以
1: 像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哦，高速公路上，
1: 对，
0: okay.
1: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北海岸
0: 啊，北海岸 ，OK，、
1: 然后先经过一些高速公路，对，
0: 了解。好 ，OK， 这首歌曲《I Like Me Better》来自于 Love 的这个歌手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这个歌曲哈。这首歌曲，这个 Amanda 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好的，第三首歌我想分享的也是这个朋友推荐给我的，就是 Stand Out Feeling， 它是一个日本的摇滚天团，但他唱的是英文。
0: OK，
1: 你大家可以听听看，还是我可能听错。但他是日本的摇滚天团，所以我那时候也会很纳闷，哎、欸，为什么他是日本人？
0: OK， 但是日本人通常唱英文的有一个就是关键点，就是他那个发音到底是不是是属于日本式的发音，还是英国就英文式的发音这样子？
1: 好，你拿给
0: 来，我们来听听看 ，Stand Out Feeling。

0: 好，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 News Radio 就要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哈，来自于这个音乐当中所记忆的这个旅行的点滴哈，是这个来自于 Amanda 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即或是同一个旅程，可能大家记忆的点都不一样。
1: 对，
0: 好，所以即或去同一个地方，可能不同的人他们所用音乐来记忆的这个元素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属于个人，可能这个写的这首歌曲跟这个就是你去的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关联。
1: 对，
0: 好，但是反正你的记忆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朋友，如果你有去旅行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玩玩看，好，无伤嘛，就试试看。其实这种做法是让人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是在你除了你直接所面对到的环境，你直接面对到的人以外，你有另外一个可以跟你的记忆产生连结的一个元素在那个地方。其实人就是这样，当你有越来越多的元素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很丰富嘛，对不对？
1: 对，嗯，就像念维哥刚刚说的，其实我也有去查一些资料，为什么？
0: 哦 okay、
1: 为什么关于就是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会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场景？
0: 嗯嗯，
1: 就是这个旅行的场景，有时候还是也有可能是味道，或是那时候的

0: 经历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我发现其实有人在说就是音乐跟记忆它是存在一个关联的。而且有时候就是那个歌曲可能歌词并不是特别合你的意。但是呢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唤起你那个时候的一个情感。就是它跟你的情感记忆是有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当我读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曾经有一首歌，然后呢它是一首诗歌，理当来说它应该是很激励人心，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可是呢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狗遗失了，
1: 遗失了就走丢了。
0: 对走丢了、
1: 哦 okay、
0: 然后他就不见了嘛，所以他们就车上就开车要去找，然后去找的时候呢他就在车上的时候就放了这首诗歌，然后跟这个情境是完全无关联。
1: 对啊，因为诗歌一定不可能讲你的狗嘛，对不对？
0: 对对，
1: 这不可能跟你的狗有关系，这样。OK。
0: 可是当他以后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狗遗失了。然后他那时候的心情，所以他很讨厌听到这首歌。
1: 哦，了解 ，OK。
0: 这就是音乐跟记忆是有相关联的。
1: 所以那首歌好可怜啊。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那个当下被他听到
1: 的。了解了解。
0: 就是不知道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在狗走丢的时候，不要
0: 听
1: 任何音乐。
0: 也不是这么说吧。
1: 不要再听了，不要读。没有没有，开玩笑。不过这个真的是这样，人就是说没有办法嘛，因为那个音乐有的时候就是。它就刻在你的
0: 心
1: 里面，
0: 真的
1: 真
0: 的真
1: 的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0: 对，但同理就是快乐也可以跟音乐产生连接。
1: 哎，对，
0: 就算你可能真的时候现在听的是悲伤的歌，
1: 嗯嗯嗯，
0: 但你也会可能听起来是开心的，
1: 有道理。对对，可能是很就是很可能是听到的背叛，但是那个时候你跟朋友出去玩很开心，
0: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唱的感觉很好，
1: 哎，对对，唱的感觉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那首歌曲，那首歌曲好惨啊。
0: 对对对，有没
1: 有
0: 这种经
1: 验？有
0: 有
1: 有，这个的确是蛮有趣的哈。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tand Out Fit In，
0: 对，
1: 好，这首歌曲它是这个歌手叫做
0: One OK Rock，
1: 这个是一个你刚刚讲的
0: 是一个日本的摇滚天团，
1: 哇、wow, 哦 OK， 但他们我必须说他们的这个没有什么日本的口音，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以为觉得这就是国外的哪个团体，
1: 对 对,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嘛，因为那时候出去旅行之前呢，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应该说我很期待旅行，因为旅行的时候就是我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很需要透过旅行然后让我的感官就是重新的
1: 充电
0: 就转
1: 换，你需要一点，你是一个需要一点沉淀的过程的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對,
0: 對, 對, 對
1: okay,
0: 就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需要有这样的时间，然后所以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就是备受鼓励，因为他的就是整体的音乐就是让我觉得很振奋，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会特别去问一下我朋友说，哎，这首歌是谁的歌，啊，因为我喜欢嘛，所以我就问他这是谁的歌之类的，然后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美好，就是跟他在车上聊天的快乐这样。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朋友们的喜欢出去旅行的样子是什么，我觉得旅行的样貌非常多种，而且跟不同的人去可能都有不同的样子。
0: 真的，
1: 你知道有一些时候我跟一些老友未见面，就是可能真的是就是可能一两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我们有时候去找他，你知道两个人做什么事情啊？是无聊，开车聊天没了。就是开车然后去买个喝的，然后之后就我说，哎，我要去哪里，有时候我要出差嘛，好，我要去哪里办事，
0: 然后陪你
1: 陪我去哪个地方去，然后两个人坐车上就这样聊聊聊，然后一路去，然后下车去办个事，然后再把他送回家，就这样，好，拜，没了，你懂啊。但是那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因为你觉得，
0: 对啊，这就是一个连接，
1: 对，就是一个
0: 关系的
1: 连
0: 接，
1: 对，所以旅行这件事情除了跟地方的连接以外，就跟那个景点的之间的连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跟你什么样的人出去旅行，
0: 真的真的，对，
1: 所以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人出去走走，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对，
1: 当然反过来，如果跟那种很难聊的，
0: 那会变成你很以后会很想起的，就是那种尴尬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种
1: 尬感，
0: 对，
1: 很尬的，对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家里面出去就喜欢去跟团去旅行嘛，
0: 对，
1: 跟团旅行也没有不好，就是说他有跟团旅行的好处，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在那个地方 ，maybe 你在团里面有认识新的人，maybe 你就是他们，因为既然是旅行团，所以他就 tour， 他有就是

0: sightseeing 嘛，就是他一定会有去某些景点，让你可以快速的了解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比较有名 的一些地方。
1: 对，
0: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自由行，其实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除了你自己对于那个环境的探索以外，另外就是你跟谁去。所以啊，各位朋友，慎选啊，慎选，
1: 你很有经验吗？
0: 哎呦，哎呦，讲的一副没什么痛苦的经验，都是快乐的经验啊，都很快乐，都很快乐。好，来来来，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1: 下一首歌呢，就是叫做 Never Really Over。
0: 嗯哼，
1: 然后呢，这是一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人声的。
0: OK。
1: 嗯，然后但我不知道它原本其实是一个美国歌手很有名的歌，是 Katy Perry 的一首歌。
0: Katy Perry。
1: 对对对，
0: 没错。
1: 然后，但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下午的时候，有点想睡觉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我有点想睡觉。然后呢，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就是因为你大家可以听听看，会不会说不定你会手舞足蹈啊？因为在车上不能跳舞嘛。
0: 啊，对。
1: 所以我都用手。
0: 这这么嗨着。
1: 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酷。
0: OK OK。
1: 然后因为当中有一些弦乐啊，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是竖琴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对话一样。然后就是我自己听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受，会有一些感觉。对。
0: OK， 很好玩哦，来我们听听看，是不是大家听完这首歌曲都会跟 Amanda 一样有点手舞足蹈。不过我觉得音乐给人的这个感受是很强的，所以有时候人在投入音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情感的流露是很自然的。
1: 对对对，不自觉的嘛。
0: 对，不自觉的，
1: 下次可以试试看。但是真的你要慎选身旁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用有安全感。
0: 有安全感。
1: 对对对。
0: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

0: 好，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来自于 Amanda 的音乐旅行记忆哈。
1: 对，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有他有示范一下，他有示范一下给我怎么样在车上属于手舞足蹈这个部分。
1: 对
0: 对，
1: 你刚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有没
0: 有？
1: 有，
0: 我差一点就跟你一起那个手就一起摆动。
1: 对啊，每次就是他弦乐加入的时候，就是特别
0: 嗨，就是个嗨，对，就是个嗨。OK，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Never Really》。Over， 好，那当然它是一个演奏版本的哈，这是谁做的呢？
1: 嗯，你说原来的
0: 歌曲，对，原曲是
1: 凯蒂佩瑞，
0: 对 ，Katy Perry， 但是这个新编的是，新编的版本是
1: Phil Larson，
0: 好，所做的一个版本。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这个版本，好，我蛮喜欢的，因为原曲我有听过，就是原曲的感觉跟他真的有点差异，好，所以而且他的这个编曲的版本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的有很轻巧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厚重的这个弦乐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两个之间它有一些互相对话性的关系，
1: 对嘛，有一种感觉他们在讲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手，对，所以手有跟着一起动，对
1: 对，
0: 有 OK， 好，这是一首我觉得很棒的歌曲，是下午想睡觉的时候，
1: 对，
0: 很振奋哦，
1: 对，就刚好因为他放的时候是下午想睡觉，我想睡觉的时候，然后当我听到
0: 那个时候就是脑波比较弱嘛，对不对？脑波比较弱的时候，听到这个歌曲冲击性太强，中二魂就出现了。OK， 好，了解。所以如果下午想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看嘛，
1: 可以，对
0: 不对？可以，是不是？就是可能会很振奋，我觉得。
1: 会啊，
0: 就是，
1: 你会不会脚也很想打拍子？
0: 对对
1: 对，但是不要踩油门，
0: 对，不要
1: 乱踩
0: 油门，
1: 不要乱
0: 踩
1: 油门，不要乱踩油门或乱踩刹车，
0: 你可能踩下去，跟着节拍踩油门。
1: 我没有坐驾驶座，我才可以。
0: OK， 可是音乐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可以带动人整个的气氛，所以如果你下午想睡觉的时候，就你在工作的时候想睡觉，你不妨听听看，搞不好听完之后就可以醒了之类的，
1: 可以，说不定哦。
0: 好了，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Amanda 要跟我们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对吗？
1: 对，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它是真的就是，相较于前面都是不太一样，它是一首慢歌
0: ，OK，
1: 而且它是一首韩文歌，
0: 韩文歌曲。
1: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曲对我来讲也会回想起这个旅行很深刻的时候。
0: OK， 怎么说呢？
1: 我都还想起那时候是在九份。
0: 九份在九份玩，
1: 然后
0: 就跟着你的一位朋友，两个人，
1: 对对对
0: ，OK。
1: 然后那时候还是晚上，然后在吹夜风，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在聊天，
0: 嗯嗯，
1: 然后但是聊天聊的时候，你就是当然你会聊到一些比较属于内心里面的话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比较是触及自己的黑暗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会有一点就是刚好有一段可以自己独处的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听一首歌，
0: 嗯嗯，
1: 然后在很想听一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冒出这首歌的中文版
0: ，OK，
1: 对，然后冒出这首歌的中文版，首先因为我手机只有 Spotify，然后应该说 Spotify 是不会有广告，所以我不想被广告打扰，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就用了 Spotify 去搜寻这首歌，那所以呢，搜寻的时候呢 ，Spotify 上面就只有韩文版，
0: 了解，
1: 它没有中文版的，
0: 嗯，
1: 然后所以呢，我就听了这首歌，
0: 嗯，
1: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就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在说什么呢？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就是被触及一些心里比较一些黑暗的面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一面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会想说，嗯，有谁可以全然的就是接纳你，
0: 嗯，
1: 然后就想到了这首诗歌。嗯，对，它是一首诗歌，是一首韩国的诗歌。
0: 嗯嗯，
1: 然后它是，他一开头就说到。

然后就是你纯然的爱我，就是是那个是最真实的我，就是没有包装，没有任何顾忌，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我。然后是你全然接纳我，就是当我就是其实我很最脆弱、最软弱、最不堪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这两句话就是一直打在我的里面。然后当然这个你对我来说，因为我。

0: 就是所以这首歌就突然冒在我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去听这首诗歌、所以当我是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后来我只要再听到这首诗歌，我就会想到那天夜里就是那个时候吹着的风、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难过跟一个就是算是无助吗，也不算是，但是就是整个整体的感受你会很记得，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感受。
1: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很特别哈，这个其实在旅行的途径当中，我觉得如果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感受是很好的，因为在旅行的时候你抛开你熟悉的环境嘛，投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有的时候在旅行的夜晚当中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你跟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对话，
0: 对，
1: 我觉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安排，就是说在旅行的当中你要安排一个有自己希望说有一点独处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可以整理一些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因为其实大部分、尤其我们现在的这种都会在都会环境生活的人，其实你生活节奏很快嘛、所以每天其实事情很多、尤其你有在上班工作的、甚至还有家庭的，如果有小孩的那更不用讲了、那你就是你每天简直就是你没有一个宁静的时刻但是人在这个整个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这样的时刻的，因为他可以整理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会在这里面想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刚刚 Amanda 讲的，这个所谓 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就是当他面对脆弱的一面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 人难免一定有脆弱，一定有失望、难免一定会有你所说的黑暗面的时候，就是你总是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负面情绪。其实我像我自己有信仰也很多年，我也很同意这件事情，就是信仰带给人的力量，不是说他好像是什么好像什么神力加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变成你就变超人什么，没有，不是这样子，信仰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觉得说信仰是不是告诉你说你就可以做很多很神的事情，对不对？说来钱了给我来，来钱就来，不是这样。但是信仰是帮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碰到冲击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冲击，
0: 对，
1: 面对这个改变，面对这个你无法跨越的困境。我觉得信仰在这个时候投入的因素就会让人看起来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因为你主观心境的改变，哎，客观的环境就慢慢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信仰带给我们很特别的地方。
0: 对，
1: 好，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节目就在这个最后呢，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0: 中文的话叫做最真实的我。
1: OK， 中文的名字叫做最真实的我，但是它是一个韩文的版本，我们就算是送给大家，也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结尾。
0: 好，
1: 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 Amanda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也希望呢，这个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对不对？
0: 对，然后也可以开始去计划你的一趟旅行。
1: Yes， 很好，这是好好事哈。这个在不管在国外或国内哈，这个透过旅行整理自己的心情，透过音乐记录当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你可以享受属于你的音乐旅行。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知道你的旅行有多棒。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感谢 Amanda， 也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映，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

0: 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侯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的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好，所以这个是侯流就是泥鳅，
1: 泥鳅
0: 不是头沙咯。那这个侯流学校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学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居然是探险冒险。然后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有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那当中还有一些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港州的人做伙夹头壳，
1: 对。
0: 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然后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
1: 对。
0: 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入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
1: 嫩嫩幼幼掉
0: 的水草。
1: 哦，水草哦。所以这是因为好吃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水皮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1: 虽然今天要继续就是说他们刚才这么有很多嫩嫩幼幼的水草，所以他们就很欢喜耶，
0: 对，
1: 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0: 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吼，二话不说，
1: 对，
0: 当然爱大大嘴加合落去，
1: 对，这个合落去，冇人讲合落去，拢会使，拢有人讲，
0: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1: 对，对，
0: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好像什么。

0: 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1: 好，所以你那是肚子长腰，哦，那个香味搁阵阵搁搁沁过来，哎，好，这个时阵你摕到食物哈，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喝落去，
0: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1: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页，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0: 各拿一把，
1: 哦，拢一只好
0: 新鲜的水草。
1: 对，嗯，哦，所以就伫阮花头喜面步步笑的时，嗯，阿吉大声清醒过来，
0: 哦，
1: 大声话，真唔是食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0: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1: 对，
0: 真的就吃了，
1: 对。
0: 可是呢，就在个地阮花头喜面
1: 薄无笑的时阵，所以迄个薄吼，就是主角哈，嘿，
0: 一直咬，一直咬，
1: 对，迄个水草伫嘴内底一定得爱薄薄
0: 咬。就在他们欢天喜地花头喜面，非常开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阿吉大声清气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咯，就大声的说，嘿，今是现在不是今不是吃点心的时间了，咱爱紧来去。
1: 对，
0: 好，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哦，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哦。
1: 因为他是这个比赛，嘿，因有比赛哦，所以不可以在这啊，刚一直吃下去。
0: 嗯，
1: 所以直接讲到今不是这个今哈，就是这阵，
0: 今嘛，这阵，
1: 今嘛。即阵，唔是食甜的时间、
0: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对，因为他写清气过来嘛，
1: 对，
0: 突然，
1: 对，系更我，
0: 对，
1: 对，
0: 警觉了，警觉到了，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1: 哎，所以得跟来去哦。
0: 哦，
1: 哦，好。搁收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0: 这么好。
1: 哦，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的游乐园嘛。
0: 嗯，
1: 阮两边忙一项，两边试一项，安怎算？拢未生，
0: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1: 对，
0: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
1: 对，
0: 又是吃的，又是玩的。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警觉了，然后好继续往前走。哥，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游乐园嘛。这边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我念咪蒙这行，念咪气一行，安怎算拢未生？对，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
1: 对，
0: 就小孩子，然后就看到哎呦，这么多好玩的东西，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然后。就完了，就开始玩了，这样就完了。
1: 对，继续算就完啦。
0: 对，那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吓赶快？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七头咪呀？

0: 对。
1: 然后有没有这个桃李？
0: 对。所以在这样好难看到哈、嗯，对着囡仔哈，嘿，要甲囡仔引诱，哈、嗯，嘿，拢用因所爱的物件去想，
1: 对，
0: 真紧的。
1: 好，很容易就上钩了。
0: 对、
1: 啊、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0: 对、哦，
1: 这个很简单的，
0: 对，
1: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0: 对，啊，所以这啊，河流的性，
1: 嗯，
0: 跟咱的人性拢同款，哈、哦，所以唔那是人哈，唔那是囡仔尔，大人嘛是同款，
1: 嗯，
0: 嘿，对。好、哦，你来投其所好，伊、啊、若爱什么款，你就给伊什么款，安尼就上钩了。
1: 哎，
0: 好、
1: 哦，真的，
0: 这就是讲，哎，你爱清醒哈、哦嗯，这是最要紧的。好、
1: 哦，
0: 那无清醒哈，得、哦，哎，得刷刷落去，你得顶落去呀。
1: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0: 对，
1: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啊、人财两失了。
0: 有呀，有呀，对，好，咱当然还起码是足侪哈，台湾足侪这诈骗集团，
1: 嗯，
0: 哈，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毒，
1: 哦，
0: 假毒，
1: 哦，
0: 啊，迄个假毒嘛是哈，足侪足侪少年人就是安尼，
1: 那是不归路了，
0: 对，你得可以。吃一次啦，
1: 是是，哎、看
0: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嗯，啊，所以一次慢慢
1: 就上瘾成瘾了，
0: 对，
1: 嗯、哦，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嗯，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嗯，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
0: 是、啊、
1: 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0: 正当的钱比较难赚，无正当的钱比较好赚，
1: 就不是，快钱比较，但快钱呐、啊，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
0: 对，所以在这哈，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咱嘛会当看到人性在这个所在，哈、
1: 哦，对，
0: 咱爱清醒，爱警醒，啊、
1: 哦，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吃特蜜，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
0: 对，
1: 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
0: 对，
1: 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哦、要同时间到终点、
0: 是啊
1: 然后拿到第一名
0: 对、哦、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人比较清醒、哦哦、吃水草那次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
1: okay
0: 哦啊、现在生七头蜜不知道有人清醒啊
1: 没、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河流学校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河流学校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起。
1: 哎、欸，你们这句歌词根本就是在讲我最近遇到的状况哎，
2: 真假的？
3: 啊，你是遇到什么事啊？
1: 哦，就是我最近不是才刚认识一个大帅哥吗？然后我们就有在聊天，我发现我对他蛮有好感的，可是他的态度跟行为总是让我搞不清楚他的想法以及我们的关系耶。
4: 嗯，好，各位同学好咯，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开始录制我们的节目咯，所以就不要再聊天了。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开心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诶，刚刚还有听到歌声，对，没有错，他就是我的学生，就是呢有时候就是没大没小的那种学生他同时呢他们都是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那其实也是目前在修我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我今天呢特别邀请这三位同学到我的节目上来聊一聊。好，那我就先请呢这三位同学跟各位听众朋友先问好咯。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3: 我是冠宇。
2: 我是雨熙。
4: 好，那非常的欢迎慧婷、冠宇跟雨熙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诶，我们讲过说今天是要聊什么啊？
1: 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暧昧。
4: 暧昧哦，有，对，我想起来了。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刚刚他们所唱的这首歌哦，其实就是跟暧昧有点关系哦。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开始的时候？哎，我刚刚也才仔细的听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当然这个是现在呢非常夯的一首歌吧？啊，好像是杨丞琳的，对吧？哈、哦，那他一开始叫做《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对，我们今天就是来讲暧昧这件事情。那其实呢，我觉得在大学生当中哦，因为青年男女他们认识交往的对象，然后也会开始进入交往，然后呢也会在那边考虑要不要跟对方交往，或者呢也想知道说对方对自己是不是有好感，或者是总是大学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学分，那爱情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暧昧脱不了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哦，就是大学生彼此之间的一个暧昧哦的一个情形哈、哦。好，那讲到暧昧，我就很想问三位同学哦，就是因为老师上次有听到你们在讲有关暧昧的这个事情哦，所以我想邀请你们上节目来谈暧昧这件事。那到底什么是暧昧？大学生之间怎么来看暧昧这件事情？那什么是暧昧呢？
1: 嗯，就是我们呢，其实在就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思考，就是每个人之间对暧昧的定义。就是像比如说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比较普遍，就是像一般人能理解的，就是我们会在暧昧期间通常都是认为说我们这是互相了解的阶段，然后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说这是一对一的，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认识那个人的过程，而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其实有另外一个案例是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有些人会一次很多个人，对，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暧昧是享乐，就他们会觉得他们不想要负责，所以他们不想要跟人家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较健康一点的暧昧方式应该是要先认识那个人，然后在这段关系之中去思考说我们两个究竟适不适合，对，而不是去一次很多人，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有点不是很忠诚嘛，就是其实也不是说暧昧的时候一定要很忠诚，只是算是一个尊重对方的一个行为这样。
4: 所以暧昧对慧婷来讲，它比较像是交往的一个进程，对不对？
1: 是。
4: 然后主要是在思考说要不要交往了，心中还是在想交往这件事情。
1: 对，但是

0: 有特别的案例是雨熙的朋友、嗯、他的朋友有一次多一对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请雨熙来讲讲看。
1: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对多的案例、嗯、他会同时和我朋友是女生，他会同时跟很多个男生保持一个暧昧的关系，或是有固定在稳定的聊天，但是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他就只是享受跟大家一起谈情说爱的过程。
2: 哦，所以他跟好几个男生都在保持着定时聊天或是经常聊天的情形，是不是？
1: 对啊，就像是可能从生活的大事到小事啊，甚至偶尔可能晚上还会讲个电话，或是偶尔约出去可能逛个街干嘛的、哦、但是每个都好像保持着一点点亲密的关系，却每个都没有想要继续发展。
2: 哦，没有，是任何一个他都没想要继续发展的、嗯、
1: 对，
2: 真的。哦，这是另外一型的。那应该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像刚刚慧婷讲的那种，反正就是想交往的那个暧昧期。但是雨熙提到一个案例是没有要交往，这种普不普遍？就他心中不是说我现在先跟比如说我跟五个暧昧，然后我在五个当中挑一个，不是这样子。
1: 嗯，对，他是可能跟五个暧昧，但是他就是享受跟五个暧昧的过程，
0: 他只是想要谈恋爱、
2: 哦、
0: 就是他享受那个快乐的过程、
2: 哦、谈那种暧昧的恋爱的过程。
0: 现在蛮新型的嘛，就是近几年的年轻人的想法、
2: 哦、
0: 很多是这样，就是蛮多的、
2: 哦哦、蛮多这种情形的。哎，那我就很好奇了，像如果他一下子跟五个这样暧昧，对不对？因为暧昧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其实在暧昧的时候是爱情里头呢应该算是非常美妙的时刻、哦、因为你对这个人不认识啊，然后他也会很在乎你、哦、因为你在暧昧嘛。那万一其中一个有对象了，还能暧昧吗？他还会跟他暧昧吗？
3: 嗯，这个当然不行啊、
2: 哦、
3: 对，因为你就已经跟另外一个人有交往的关系了、
2: 嗯、
3: 就是有稳定的对象了、
2: 嗯、
3: 那一定就是他们双方是互相绑定、
2: 嗯、
3: 然后朋友他们其他朋友也会认为是他们是绑定的、
2: 哦、
3: 这有点像是你结婚了然后有小三那种感觉。
2: 哦，对，哦，原来也就是说这位想要跟很多人暧昧的这人，他其实只是就是真的只想暧昧哦。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真的有交往对象了之后，他也就是会退出了啦。哦、好，哎，这是属于很特别的暧昧的一个现象。哎、哦，你所以现在这种情形也蛮多的，对吧？
0: 所以他已经趋近于常态
2: 哦。常态是说什么？
0: 就是应该说哦，也不能说常态，就是我觉得会分地区
2: 哦。
0: 对，像因为我是从比较没有那么都市化的地方来的、
2: 嗯、
0: 对，所以呢在我的家乡那边会觉得他们是比较淳朴嘛、
2: 嗯、
0: 就是淳朴，对。但是如果到了大都市，比如说台北或新北，就是会接触更多各式各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上了大学的关系，那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发现真的非常多不一样的人，那每个人的对爱情的想法跟观念都不一样，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蛮多人会觉得说就是不忠诚好像只是一个，就是暧昧他不需要忠诚，因为他不是结婚，他会觉得说我就想要快乐、
2: 嗯、
0: 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我又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还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他，我为什么就是要对他负责任，所以他可能只是想要快乐、
2: 嗯、
0: 那可能他可能这个大学他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另外一个地方他要认识那个人、
2: 嗯、
0: 但是双方都互相不认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轻而易举的骗这个人也骗那个人，然后同时暧昧这
2: 样。哦，就是感觉上好像慧婷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
0: 是，
2: 对，
0: 我上大学有吓到。
2: 就是以前在一个比较这个乡村是当然比较淳朴啦，如果有人这样子三心两意大概会被很多人批评，对不对？
0: 会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知道。
2: 嗯，
0: 对。但大学大家都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2: 哦、对，个人主义，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而且很容易躲藏、哦、在大都会里头。
0: 是，
2: 所以同时跟很多人暧昧，那当然这些人可能彼此当然不会知道有其他人的存在。那这个去暧昧别人的这个人，他可以享受很多个暧昧的感受、啊、随时都可以享受，因为可能白天是某大学的某个人，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哦，这样子哦。不过暧昧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因为

0: 他不是交往，就像刚刚那个冠宇讲的，如果是交往那当然就不行了，对不对、嗯、因为他不是交往，他更不是结婚，但是呢却有着爱情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这个引人遐想啦，或者让人觉得期待啊、开心啊、快乐啊、兴奋啊的那个情愫都在里面了哦。所以难怪有一些人好像蛮享受这样的过程哦。但是呢，我想就像刚慧婷讲的，不同地区的人他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哦。在一些比较认真一点的地方，或者认真一点的人，他觉得这样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哦。好，那另外呢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在暧昧呢？比如说他可能跟你借支笔啊，然后跟你打个 line 啊或者什么，你如何确定说哎、欸、这个行为叫做暧昧这样子？
1: 其实我以之前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是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很期待有独处的时间。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是很享受的，我们会尽量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到有办法独处，比如说我们晚上约出去吃个宵夜啊，或者是我们下课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出去，可能会说我们坐在教室一起聊个天之类的，这样子的独处是、我认为暧昧会比较会有这样子独处的时间。
0: 两个人都享受独处的时光，那还不是一个什么确认的关系，
1: 对、
0: 然后也会希望拥有这样独处的时光，
1: 对。
0: 那这个独处的时光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增进跟他的感情，可以多多交流、就是像是多一点眼神接触啊、在暧昧的时候眼神接触常常会含情脉脉或者是相视而笑之类的、像这样的行为在我觉得在独处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出现、然后他们会各自感受到更多他们之间情感的流动
0: 哦。 OK， 增进相处的机会，然后有可以情感的交流、让感情可以慢慢的有机会升温了、好，然后也比较有机会确定要不要跟这个人真的进入交往关系嘛？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多认识一下哈。好，那其他的这个同学，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行为是？
2: 其实我觉得频繁聊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蛮暧昧的行为，因为不能否认是，我觉得现在本来大家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其实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兴趣或是对他没有任何感觉的话，是不会想要特别花心思去传讯息给对方，甚至是回复对方的讯息。就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暧昧的时候，我会喜欢把自己生活的大小事，那种大到今天可能发生了什么很开心的事情，小到可能只是吃午餐吃了什么，都会想要跟对方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频繁的聊天，然后分享自己的感受，或是分享自己那种有的没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暧昧的举动。因为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朋友之间会传讯息传得这么的频繁，或是这么的详细。
0: 哦，所以聊天是频繁的聊天，然后内容是比较详细的，很多是跟自己有关的，
2: 对，或是一些事情对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感想，或是自己的心情和情绪。
0: 就是有蛮多的揭露，自我揭露的部分，让对方认识。哎，这是蛮常见的一种暧昧的一种，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常见，然后重要而且必要。
2: 对，
0: 聊天哦，所以现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常常跟你聊天，然后有事没事传讯息跟你讲说，哎，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哎，有这种状况吗？有这种状况吗？我只在想说，会不会是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看的电影，然后看里面的这个叙述，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就传个讯息跟对方讲说，哎，你知道吗？最近欣赏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你喜欢的，会有这种突发的吗？
2: 也会，就是还或是说有更多，就是那种你可能不会想跟朋友讲，但是你会想要跟对方讲。就可能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但你可能跟朋友只会讲事情发生的本身，但是你可能会跟你的暧昧对象聊到更多关于自己的想法，或是过去的经验，或是曾经 就是一路过来的内心情感的改变或是波动。
0: 哦，诶，那这样子会不会有风险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知道太多，可是后来你们没有交往，我只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有风险？你们怎么拿捏那个，就怎么想这个部分？
1: 刚刚他们两个其实都在讲说自己的比较偏自己的感受，那其实观察对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要去从一些枝微末节去看出他对你的态度，比如说像假如说你们是一大群朋友，那当你们在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说，你想要暧昧的对象，然后他好像是跟别人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他可能今天他拍照，他都一直站在你身边，或者是呢，他去到哪里，他都会就是会一直跟着你，就是可能假如说你们今天是五个人出去，那可能前面三个人会一直去讲他们自己的事，那他可能就是会一直跟着你，然后跟在你旁边，然后尽量就是你们虽然是一大群人出去玩，但他可能是会比较想跟你独处，就是一样是独处，但是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他看得出来他比较想跟你相处，而不是想跟其他人。对，
0: 哦，这在团体活动中可以看得出他一直想要跟你聊天。其他人就给他摆到别人去，
1: 对对。
0: 然后你就想，哎，那你就很明显了嘛，
1: 很明显。
0: 他跟他的哥们或跟他的闺蜜都不谈话聊天，但是反而来跟你讲话哈，哎，那就是一个暧昧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了哈。好，那这个不论是聊天哈，那聊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聊天可能也是看你跟他之间的感觉吧哈。如果你觉得跟他越聊，越有信任感，你可能就会越讲越多，对吧？那即便有一天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是吗？让他知道这么多。
2: 可是我觉得本来暧昧就是要有一定的成本的付出，这些就算是情绪成本。
0: 情绪的成本。
2: 对啊，就是
0: 情绪还是
2: 情绪的成本。
0: 情绪的成本，
2: 对，就是你就是情绪的成本，就是你在情绪上可能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这是你的付出。但是如果得不到的话，我自己觉得其实也无所谓，毕竟本来这种事情就是有好有坏的
0: 啊。好，对，那这个确实，所以你最后好像心中还是会有这么一把尺在量着哈，一直在理，就是体会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那个默契啊、品质啊。那刚刚慧婷提到的，就是会一个很不一样的，跟他平时不一样的举动，对不对？
1: 是，他会对你比较不一样，
0: 不一样，或者是从一个很安静的人变成很活泼的人吗？这样
1: 子不一样。对，他可能对着你话会比较多，因为就像雨熙讲的，对喜欢的人，他是会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话很多，但是你会看得出来他想跟你讲话。对。
0: 哦，好，这些都是属于暧昧的一个表现。哦，诶，那暧昧还有一个部分哦，就是像他们会不，诶，比如说像刚刚慧婷提到的互动，那肢体接触方面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故意，这个因为相处嘛，独处嘛，除非是讲电话就没办法了哈。那肢体接触这个部分呢，怎么拿捏，怎么看？
1: 我觉得肢体接触的部分其实很看每个人，但是就我自己来讲，我会觉得说，不一定会刻意，但是有时候会不小心碰到对方，比如说今天排队站很近，或者是今天就是反正有不小心的触碰，可能触碰到肩膀，或是拍对方，或者是有什么小小的肢体接触，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我是身为一个被碰触的人，如果我今天也对对方有意思，那我如果被碰到，我应该会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快乐的反应，就是，我被碰到了。然后可能有些人可能会再花痴一点，可能会说小鹿乱撞之类的。对
0: 对
1: 对，
0: 对要喜欢哦，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现在对方是自己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还在考虑的对象的话，这样的肢体碰触就不愉快，对吧？
1: 可能是要看程度啊，碰到应该基本上都是顶多是很喜欢或是还好的感觉。但有些人可能像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较大的举动，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暧昧期间他是可以
3: 拥抱
1: 对，或者是牵手之类的。
0: 有人可以 在
1: 享受

0: 昧的人可能会觉得，因为他就想谈恋爱嘛，可是总不可能每个都让他，就是他不想跟人家在一起、啊、那如果他一直跟人家暧昧，他是不是永远都牵不到对方？
1: 嗯，
0: 对，他们可能这类的人就是不一定，但是我们看到的案例可能是会觉得他就是会想要在暧昧期间就跟对方牵手。更甚至我有听过有人就是在暧昧期间，就是这类的人暧昧期间他们是已经进行到性行为的部分
1: 哦，在暧昧期间就可以这么的亲密哦，这个好，这种人还是有了哈，嗯，可能不多对吧哈，就是对刚刚提到的，其实感觉上，暧昧如果它是一个感情的进程，就是双方都在考虑要不要交往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身体的界限的拿捏会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哈？好像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不要太过亲密，对吗？
0: 对，但是我们有听过很亲密的案例
1: 啊。
2: 哦，对，我有个朋友，他其实是之前跟一个男生暧昧，然后他暧昧期间其实就跟他接吻过了。
1: 哦，
2: 对，可是没有到性行为那么严重了。
0: 哦，我听过性行为的。
1: 哦，也有到性行为。
2: 我觉得如果是性行为的话，就有点像，已经有点类似于。找一个炮友吗？
1: 类似的，
2: 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有些找炮友的人是会先了解，
1: 哦，
2: 就有点，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差别了，就是，
1: 对，
0: 嗯，
1: 对，我想应该是好几种不同的形式，对吧？哈，这样关于讲的，有人因为性行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点呐，啊，哦，那但是好像有些人。看的比较没有这么严肃，对吧？
0: 是，
1: 或者像亲吻，有人看的比较没那么严肃，甚至在暧昧期间就可以亲吻。那亲吻之后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交往了呢？
2: 我是觉得亲吻后就要捅破那层
3: 窗户纸，
0: 就是如果你们原本都是你要互相不知道的状况的话，
2: 对，你们要讲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对。彼此是有感觉的吗？还是我们有考虑要交往吗？嗯，之类的，
1: 哦，就是 make a decision，
0: 对，
1: 对，要做决定了，嗯，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暧昧下去，对不对？哦，原来，所以这个亲吻可能是肢体接触哦，它是某一种肢体接触，是在这个暧昧的过程当中。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开始说清楚、讲明白，究竟我们要不要，嗯。交往走下去，那如果决定不交往走下去，还可以继续亲吻吗？哎，这个呢，嗯，我想可能在不同的人的这个想法，应该就是会不一样了哈。有人会觉得可能是那一次一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嘛。那我看蛮多偶像剧都这样，对不对？哦，喝了酒不小心这样子。他如果这个这对这对朋友他们认为真的是不小心哈，那就不小心吧，下次就避免。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我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哈还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个看起来暧昧很好用了，对不对？对某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用的情形，他不用负责任，然后他。却可以享受爱情的某一些非常令人脸红心跳的情愫，甚至有些人在肢体接触方面的很大胆但是一样不用负责任好，所以我看暧昧这个词有点就是拿来有点滥用吗暧昧基本上是不应该这样滥用的，是吧？暧昧好像正常来讲它应该就是一个经过爱情的进程，那即便有些人他跟好几个人暧昧，但是他有已经开始交往了他就停了或者是他仅止于在身体界限上或保持身体界限，那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可接受的现象哦。但如果说有人把这个暧昧拿来当成是借口嘛然后可以更加的不负责任的话，那这样这种人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哎，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好像已经聊了一小段时间咯，好，那我们就先小小的告个段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谈一谈暧昧，有关于暧昧的关系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更有趣的分享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一样我们继续来讨论暧昧这个话题哦。那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三位这个辅仁大学大二的学生，同时也是修我性教育的这个学生哦。好，那这个三位同学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慧婷。
2: 我是冠瑜。
3: 我是雨熙。
0: 好，谢谢三位同学来到我们现场了，来谈一谈在大学生中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叫做暧昧。那我们上半段呢谈到了有关于什么是暧昧哦，然后暧昧好像有不同的形式哦。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暧昧应该就是要不要交往的前面那个阶段，但是要交往不交往好像考量的东西也蛮多的。

0: 那而且万一没有要交往或对方没有想跟自己交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大学生有些人他会有很多暧昧对象哦？但是这个有很多暧昧对象的有些人是很有原则的对吧，他可能就是聊天啊，然后呢享受一下偶尔出去逛逛街啊，独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但是有的人就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交往，那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想要跟他交往的人的话，那就会感觉受骗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些被暧昧的对象知道自己反正也不可能跟这个人交往，然后他另外开始交往的，那这位暧昧别人的也会停下来，这是有一种形式了。但是好像呢，我们上半段也提到有一些人他好像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工具嘛，或是一种他可以享受爱情的悸动啦，情感上的一个兴奋。那有些人呢甚至有过分的肢体接触然后不用负责任，好像也有人这样子的。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遇到这种人了，那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呢？可以不要让自己遇到这样的人呢？说不定我们下半段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可能性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暧昧可以同时多个人，那暧昧的时候有资格吃醋吗？你们觉得，比如说，我跟三个人暧昧好了哈，既然是暧昧，一定代表我对这三个人都有点好感，对吧？然后可是有一个人呢？也跟另外一个人就喜欢，我看到这种情敌出现了，我可以吃醋吗？你们觉得？
1: 我觉得心理感受上面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喜欢那个人，就是这个情形你的感情状况应该会很相似你已经在交往的心理状况，所以我觉得吃醋是应该会，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资格去跟对方讲说，你今天为什么跟那个人出去，或是你今天就是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做出这种行为，就是他其实是比像结婚他是已经有具法律规范的嘛，那交往是具道德规范，但是暧昧是不具任何规范，就是所以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帮助他，然后所以如果对方可能有做一些你不是很认同的行为的时候，你都没有资格去管对方，因为你们就只是简单来说就是朋友，朋友也不会去太干涉他做了什么事，对，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吃醋，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对方错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表达，你可以说好一点的，你可以说你今天你可以去询问他今天为什么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对方有好好跟你解释，那你们可能就可以继续，但如果对方可能是他也是像前面讲的，可能他想要跟很多个人暧昧，所以他才做出这种行为，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理智一点，就是跟他告诉自己说我这个人可能不适合我，对
0: 我觉得慧琳分析的还蛮到位的耶，就是还蛮深刻的，就是暧昧毕竟没有什么效力的，
1: 是
0: 第一个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没结婚，第二个没有道德效力，因为他没有真的确认的交往啊。但是会感觉心里怪怪的，吃醋这个是必然，可是你没资格管人家，对不对？是这样的感觉啦，因为如果对方，所以看起来暧昧还是有蛮多缺点的跟那么多人暧昧，你必须要一个一个一个开始感受到那个吃醋以及被离开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是这样？
1: 是，对，暧昧就是一个可以一下很快乐，一下又很伤心的一个阶段，对，它是一个捉摸不定的，
2: 患得患失，
1: 对，捉摸不定的时期，
0: 患得患失的阶段哈。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是想要跟对方交往的话，那个患得患失啊，那个捉摸不定的感觉，就是或许它就是交往的一个必然了反正过程一定是这样子。那但是如果我们跟很多人暧昧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承担的成本嘛这种情绪成本啊，刚刚那个雨熙讲的这部分。所以跟太多人暧昧然后又不想做决定的，还是真的是有蛮多缺点的，至少你就是不能吃醋你这件事情你心里吃醋你也只能吞下去啊。然后如果跟对方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除非对方开始认为说你就喜欢我嘛，那我们就干脆就不就交往就好了，对不对？那或许你们关系还有一线转机
1: 是
0: 好，

0: 所以所以觉得不行。嗯，那其他的两位同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看法吗？
1: 我觉得可能吃醋这件事情在是这件事情上在道德上没有被就是没有规范，可是如果是真的觉得受到困扰但是又觉得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吃醋也可能也可以变成让两个人关系发展变好的转机。对，就是可能对方会在暧昧期间做出让你吃醋的行为，一部分也是他对于你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他可能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向对方就是暗示他或是表达一些自己情绪上的敏感或脆弱，搞不好对方就会因为这样子而拉近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让你们的暧昧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资格吃醋，但是用正确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哦 OK， 了解了解。好，所以而且说不定这样的吃醋会让自己明白，就其实对对方的其实是在乎的程度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深，对吧？说不定真的就像雨熙说的，会让自己的情感跟这个人会能够转化成交往的关系，有可能的。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交往哦，因为暧昧不论你是跟一个人暧昧还是跟好几个人暧昧，然后挑一个，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跟很多人暧昧他都不想挑一个的哈，那这各种情形都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要交往了哦，从暧昧阶段到要交往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觉得需不需要有告白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告白比较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需不需要告白？
2: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明确告白的，是你们之间已经明确知道我们现在是交往的关系。对，那要什么时候告白的话，我觉得是当你们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有明确的方向性，就是我已经很确定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然后你也感受到对方给你的回应是你们有暧昧的感觉啊，你们经常独处啊，你们经常聊天，你们分享生活啊，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认为暧昧顶多三个月吧，三个月左右，在场就有点像是他是不是在吊我，然后我会怀疑他是不是只是想跟我玩玩这样。所以大概三个月左右最多，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提出有没有要交往的这个打算，
0: 就要做个决定了，这样是不是？好，还是需要告白的，因为毕竟暧昧是往这个交往这个方向走的哈。那就其他同学呢，觉得告白重不重要？
3: 我觉得告白很重要，因为他刚已经前面讲过告白重要性，但是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有遇过，就是他们双方都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身边看起来他们就是已经在交往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他们已经交往，但其实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是当事人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双方的状况。那我们在知道对方都是一对的情况下的一段时间后，我们知道了，就是说男方他突然间就是跟女生讲说我们两个又没有在一起，就是女生认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所有人也都认为他们在一起了，男生可能前期他一开始他也觉得他们有在一起，但是后来他可能临阵倒戈，他可能突然间没有那么喜欢对方，可是又想到当初他们并没有明确跟对方说哦我喜欢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这类的话，他可能就是顺其自然觉得哦他们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就是很自然的做了亲吻、拥抱、性行为之类的动作，就是所有的亲密事情他们都已经做过了。然后这时候男生可能才说：“哦，我觉得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啊，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就是非常身边人听到都会吓到，对。然后可能女生当事人可能会也觉得很受伤，或是很不可置信。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双方 check 的步骤。对，
0: 哇，我这个案例实在是太 shocking 了，是不是？
3: 对，
0: 因为没有告白这个阶段，当然这个男生实在是

0: 很不 OK 的一个男生哈、哦。那他运用了当时没有明确告白这件事情，没有明确讲说我们现在是交往关系这么明确的东西，然后来作为一个分手的理由吧。哦，那分手理由很有可能只是他厌倦了这个女生，对吧？哦，
1: 是
0: 因为所有的亲密关系都做完了，已经没什么期待了，会不会是这样子？
1: 有可能，
0: 对，所以。

0: 关系会进入另外一种认定的状态、哦、那其实都是要慎重的。那么如果没有承诺，两个之间彼此没有承诺、哦、像刚刚那个案例好像是没有承诺，
1: 是我觉得双方的就是资讯差异并应该要达到一致，就是不可以有差异、
0: 嗯、
1: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你们不可以自己以为、嗯、对方也以为，你应该要讲出来、嗯、
0: 对
1: 对，
0: 承诺这件事还是要行之于口语、哦、就是或者是有些仪式，像有人的仪式可能、哦、有人可能就说我们两个哎，将来会有未来、哦、就是我们可能就规划对不对、嗯哦、毕业了啊，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都是一种承诺的举动，口语的、或者是行动的、哦、就是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作再找到同一个县市啊，我们可以一起就是不要远距、哦、那这些都是行动或口语，那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承诺这件事情你很难感受、哦、那婚姻是最高的承诺，因为它有法律做保障，它有那一纸结婚，有结婚证书吗？有这个东西吗？好像没有，
1: 好像
0: 有吗？
1: 有
2: 结婚证吧？
3: 对，
2: 结婚证
3: 后面也会有。
0: 啊，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我是已婚人士，我怎么想我有结婚证？我有毕业证书是真的有，但是配偶栏了哈，配偶栏这个，然后那个户政事务所会有登记，然后你是已婚人士。对，像这个是法律上的认定哦。那有人就是订婚呐，有人是有这种行动上的承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渣男或恶女就比较逃不掉是吗？比较逃不掉，就不要让自己呢变成非常吃亏。所以刚刚那个案例真的是还蛮令人非常的意外哦。那看起来这个男生只是想一个借口哦，
1: 对，
0: 他不想要跟这女生继续了，反正什么都做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期待，
1: 就不用负责任就想跑了。
0: 对对对，所以哎，不过看起来告白。其实我们讲说这告白的重要性，可能那个背后它更是一个承诺，
1: 是
0: 就是我们两个承诺现在要交往，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或者是女朋友之类的，我们现在交往，那别人就不可以进来当第三者、哦、我想那个告白的意义应该是比较在承诺这一块、哦、
1: 是
0: 那有没有其实也没有真的说我们现在确定交往，然后他们就真的就交往，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像类似这种很令人惊讶的事情的案例，是这种案例比较多吗？还是大部分都会有个告白？
1: 我觉得大部分都会有告白、
0: 哦、都会有个告白确认关系、哦、都会有。
2: 嗯、哦，我还没有听过就是双方就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没有告白在一起，可能有就是在身边的没有，但可能在网络上会看到有情侣这么分享、
0: 嗯、
2: 然后就这样自然而然的，然后一步步慢慢走到同居啊结婚、
0: 嗯、
2: 但是身边的话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
0: 嗯，好，都是需要有一个告白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告白你们会怎么告白呢？会讲说哎，你当我的男朋友，或你当我的女朋友，或者我们交往吗？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面对面郑重的跟对方讲、
0: 哦、
1: 就是说我喜欢你，
0: 嗯，
1: 之类，然后你们不要跟我在一起
0: 哦，
1: 像这样，
0: 这么郑重的，
1: 这是最
3: 真诚吧，
1: 经典，
3: 对，
1: 经典的说法吧。我想就是像日剧里面说的。嗯嗯那个 ski 打油
0: ，ski 打油是什么？
1: 就是喜欢你。
0: 原来如此，就是很慎重的，
1: 对，
0: 很认真的，很真诚。
3: 真的慎重，可能会准备花礼物之类的。
1: 对、
3: 哦，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哦、就是我觉得有基本的口头答应跟承诺，就已经算完胜很多人。
0: 嗯，
3: 对，面对面的话，有些人告白也是用。
1: 电
3: 话、手机、传、
2: 哎、
3: 讯息，
2: 那个、网恋了吧？
3: 对啊，我觉得真的希望的话，哦、女生不觉得不能代表所有女生，但我们在场的可能都会希望说是面对
0: 面
3: 的告白。
0: 嗯，对对对，这样比那传一个 LINE 说你做我的女朋友吧，这样子很没诚意是吧？好，哎，所以呢，看起来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呢是需要很真诚的哦。那你们觉得你们会提出来吧？假设你们有喜欢的人，你会觉得男生提出来比较合适，还是女生？
3: 我自己觉得，你对对方有兴趣，你也觉得你们暧昧到了一个阶段，其实男生女生告白都可以。
0: OK， 都行，
3: 就是只差一个临门一脚，就是谁说其实都可以，只是看谁比较心急。

0: 对，
1: 或者是谁比较外向一点，
0: 对，
1: 比较勇敢一点，
0: 对，
1: 那比较愿意承受失败跟挫折，
0: 是，
1: 因为你告白不一定成功嘛，对吧？
0: 对，
1: 说不定真的就是遇到了那个跟所有的人都暧昧的那种人哈。好，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暧昧这个议题呢。我们真的谈的蛮多的、哦、其实在大学生年轻人然后因为今天邀请了三位大学生，那其实在年轻人当中或者还没有结婚的人当中呢，其实暧昧是一个进入交往好像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哦。那要但是暧昧呢还是要有一个界限哦。如果过度的肢体上的一个碰触，对方不一定会喜欢、特别你也不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好感、所以还是制造独处的时间，然后聊天有一些眼神的交流、一个比较礼貌的比较尊重的一个举动其实会比较合适一点、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三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该做决定了，确实、再下去真的会很像跟很多人暧昧但是不想进入交往关系的样貌了、那刚刚提到的是那还是要个告白，然后这告白要真诚，最好是面对面，因为我想真诚应该是有很多好处，就是面对有很多好，面对面有很多好处，因为在你的关系的一开始的阶段，你愿意这么样慎重的去对待一段关系的开头，那你就会很慎重的尊重的对待这个人、所以这个慎重心这个仪式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提到另外一型的暧昧，有的人是暧昧就是想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那但是他有界限的，他有原则的、他不会去碰触那个不该碰的这些道德的限制、或者是法律的限制，他不会去碰触这个。但是好像也有另外一种人，他把暧昧当成是一个借口，然后他可以跟很多的人不同的发生亲密关系、那甚至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蛮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借口，所以我们只是在暧昧，可是事实上呢很亲密的举动他们都做完了，呵呵，那结果其中一方就深深的受伤了。好，那我们聊的真的是蛮多的，我们非常谢谢三位同学，这三位同学才大二，但是我觉得他们呢很有的想法然后当然身边的同学有很多的看也看的蛮多了，然后心中也有些警惕吗？有没有哈？
2: 一定有。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很开心，我们也节目到了尾端了哈。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也是会继续来邀请其他的大学生来上节目。那希望我们这几集的节目呢，让你对于这个交往、爱情只能等这些大学生的情感关系的课题呢，有更多深刻的思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王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

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灾害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9月2号联合国他发布的最新气候报告警告我们说，我们的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就会跨越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希望不要超过升温摄氏 1.5 度的安全门槛。那这一份报告当然不只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曾经很明确的警告，他说为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目标努力奋战，就是为了我们全人类而战。是的，其实今天地球表面我们的平均温度每上升，不要说一度，就是每上升是 0.1 度，它其实就会夺走我们地球上面更多的生命，摧毁更多的生计，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不平等。那气候公约就是联合国气候纲要变化公约，他的一个执行秘书他也强调说现在我们地球表面气候风险的警报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响彻了云霄。现在我们看到摄氏 1.5 度的门槛即将要被突破掉，不只是我们的温度突破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上面各式各样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也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那过去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从1981年以来随着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显著的增加，而强降水事件在我们整个雨量最大的月份也会更频繁。其实不只是雨量最大的月份，在整个风雨期，甚至于在这个过去雨量不大的这个季节，它的出现也会更频繁虽然说雨量整体来说不一定会增加，可是强降雨的这种几率会一直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说干旱越来越长，可是暴雨也越来越强。因此极端天气对我们现在的地球人类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气候常态。它让我们看到现在地球的热浪更频繁也更致命。以高温来说的话，热浪它对我们这个致命性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在北美、在南亚所发生的热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那对于这些低收入比较脆弱的国家，热浪它的致命性更强。那热浪不仅是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健康，它也会冲击我们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农业的生产以及我们都市正常的运作。所以更频繁更致命的热浪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这个极端天气。那第二个就是强降雨，这种强降雨就是短延时的这种暴雨，将来会变成我们天气里面一个主流。这一部分在我们台湾最近面临的这个短延时强

降雨非常的明显，这是我们全球共有的现象，不只是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非洲啊，都面临了短延时强降雨啊所造成的这些冲击。因为暖化能够让我们这个海洋蒸发出更多的水汽，也让我们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的水汽。那这么多的水汽现在在我们头顶上，就像是天上的河流。我们说暖化升温了 1.5 度，我们天上河流的这个水汽的含容量也增加了 10%。 所以这些暴增的水汽它受到强烈对流系统的集中让它降下来的时候就更猛烈。因此我们现在不管是乡村我们的都市，由于排水系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强大的降雨，所以很容易超载，看到了很可怕的淹水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冰冻圈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在加速的消融，尤其是高山冰川它消融的这个速率越快，那在这些山区所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喜马拉雅山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所发生的冰崩土石流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前所未见但是未来会更频繁的一种高山冰川灾害。那暖化加速了我们冰川的融化，因此现在高山地区的地质风险正在急剧升高。那我们台湾的高山虽然没有冰川，可是强降雨也会让我们高山地形面临可怕的山崩土石流这是类似的这种威胁，所以山区的灾害会越来越严重。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全球海平面上升，因为暖化这个上升的速率就越来越快。那最近几年海平面上升的这个速率每一年大概是在 0.6 公分，那现在我们看着它正是越来越快，将来就很快突破 0.8 突破1公分，一年1公分。你想想看沿海城市他们受到这些高涨海水的淹没所承受的这些冲击淹没的范围会非常的可怕。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台湾海峡，我们海平面的上升率是全球的2倍，因为进到台湾海峡的这个海水特别的多从南方的这个南海还有从这个西太平洋进来的海水会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那北方就从中国大陆沿岸流流进我们台湾的海峡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平面上升率一向是全球里面的前段班，那现在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那对于我们台湾沿海低洼的地区，我们河口的那些城乡，我们的沿海的工业区，我们的一些发电的设施都面临更高的风暴潮的威胁。所以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还有强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破坏正在全面的升高。那最近北美的波基路热浪、欧洲的洪灾、澳洲跟南美的野火，还有这个南亚中国大陆致命的暴雨干旱，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极端天气的灾害已成为每一个国家他要去努力治理的一个主战场。那今年从欧洲特别是法国跟西班牙创纪录的森林野火在非洲的北非那个地方

它的夏天的高温会逼近摄氏50度，在南美智利的这个风暴非常的可怕。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它这个今年夏天，它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非常的普遍，所以气候灾害可以说的确正在我们全球范围里面造成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像噩梦一般的冲击。在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联合国发布的那个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每一年给我们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这只是账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如果把它连带所造成的这种广泛影响也把它纳进去的话，也就是除了直接还有间接所造成的影响，那联合国估计呢，每一年的损失会超过2兆美元，等于是10倍以上。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需要加速建构能够对抗气候灾害的韧性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当务之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极端灾害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个灾害却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去努力防范的。可是，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是，现在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这么的严重，可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些极端天气的准备速度，却远远落后我们气候变化的速度。很多的这个国际机构都指出来说，现在的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冲击是很可怕的。像去年，我们全球一共发生了55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自然灾害，一个就超过10亿美元。所以55起，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所带来的这种累积的灾害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世界常常发生创下史上最昂贵的野火记录，还有这个最致命的热浪，人命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灾害跟灾害之间的这个恢复期越来越短，让我们每一个国家面临了一个灾害这个重建越来越困难的这种压力，因为它来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快。你上一个灾害我们还没有这个完全恢复，下一个灾害又接踵而至。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事件跟连锁灾害，我们第一个需要去努力的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历史经验的一个盲点，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自然灾害的经验，它没有办法帮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对于这个传统灾害的这种因应措施，我们每一个政府它都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很多的这个地区城市，它都是遭遇了灾难以后，才知道说我们要如何的去弥补破网。就像我们台湾在这个2009年的这个八八风灾，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这个惨重的灾害，才让我们一下子醒悟，我们台湾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自然灾害。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可怕的教训。

先被这些极端天气狠狠教训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正视风险。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却是最致命的，因为我们都是以过去的灾难作为预测未来的一个指南。那有研究人员他就形容，他说我们现在是向着一个未知的未来啊，就是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有多么的严重在前进。可是我们现在在驶向未来的这个车辆上面，我们却一直看着我们的后视镜，也就是我们只看到了的是我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可怕的灾害。那对于这个气候系统现在变动的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前面还没有看见尺度会更严重、冲击会更凶险的这些极端威胁。这就是我们历史经验的盲点，我们是在一个后视镜的一种决策的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赶快的去改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要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随着我们地表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现在正在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当我们升温超过了摄氏 1.5 度，我们的这些自然灾害，不管是高温热浪，不管是强降雨干旱，不管是冰川溶解，不管是海平面上升，甚至于台风的强度、地震的频率都在快速的上升，它给我们带来更极端的天气，更强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这个现实。

我们人类世界各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境地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在前面节目里面我们跟你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政府，我们做的决策，我们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都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我们过去的这个惨痛教训，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灾害风险。可是吊诡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未来要面对的这个灾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气候暖化，它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它的冲击也更大。可是那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经历的这些可怕影响，因此我们要去做这个防范。对于现在各国的这个决策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去这个应对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这个想象未来到底会有多大的自然灾害来冲击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认知是远远不足很难去这个做最好的周延的准备。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自然灾害，它已经变成一个连锁性的，而且是跨国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跨国又连锁性的灾害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另外一个严峻考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极端的高温，它当然会有可怕的热浪，会有这个干旱，但是它也会发生可怕的森林火灾，这就是一种连锁性的。另外一方面，极端的暴雨它会造成淹水的情况，但是它也会引发山区的土石流。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山区有严重的土石流，而在这个乡村城市又发生了大面积的淹水，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连锁灾害。那现在的台风由于这个海洋它的温度越来越高，可以源源不绝地提供台风它在形成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这些能量，所以台风一旦形成，它很快的就从轻度台风长大变成中度台风、强烈台风，甚至于这个超级台风。就像我们今年在2026年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个巴威这个白海豚这些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一样。然后更可怕的是，台风不只是风力非常的可怕很强劲，它还会伴随破纪录的暴雨。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灾害都不是只是单一的，它会发生连锁性的影响，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新常态。我们过去要防高温就去抗高温，我们要挡这个防淹水就想办法去做好这个排水设施，我们要防台风我们就努力的做好风灾的这个应对行动。可是现在不行了，任何一个单一部门的防灾策略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我们现在这种跨国跨领域的这种连锁性的灾害冲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在今年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冰崩土石流线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范例。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太快，它发生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它发生的过程是让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也看不到。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这个冲击，然后把下游的这些居民海关所在的地方一股脑的都把它毁掉冲掉了。它同时还会堵塞河道，

形成了堰塞湖，然后再造成次生的这种灾害。所以现在这种跨国连锁性的灾害它的突发性高，隐蔽性强，它的预警时间非常的短暂，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灾害的特性。而这种灾害的特性我们过去没有经验，而这是由我们全球暖化所引发的一个冰川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去面对的。我们面对的灾害的尺度、规模，它所带来的冲击的影响是前所未见的。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地球越来越朝都市化的方向在前进。现在我们全球已经超过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化的环境。那未来按照这个联合国的估计，到了2050年，大概有1/4全球的人口他所居住的都是在城市的环境里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全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那基础的设施越来越密集交通高铁、捷运，然后这些人类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那就会越来越脆弱。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这个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密度很高，我们的建筑物很密集，可是我们建筑物很老旧，我们的排水系统也是没有办法应对现在极端暴雨的这种冲击，所以我们的城市的风险就更高了。那这种更高的风险再加上城市化的扩张，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全球1/4住在城市地区的这个人口都会面临可怕的自然灾害冲击。因此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防灾策略应该要开始从过去只是发生灾害以后努力去因应、努力去救援、努力去缓解，要开始改变了。我们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防灾策略，也就是我们要先做好情境模拟。我们要想到说，未来我们的高温如果突破摄氏40度，我们的降雨如果一天超过一个月的这种降雨量，我们的台风如果是超级强台，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事前源头的风险管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开始要学习，要开始这个去因应未来气候灾害所带来前所未见的这种可怕冲击，然后做好事前的防范。那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在9月3号的时候，《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引述了在今年3月有一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叫做 AlphaGeo 它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呢，它针对了我们全球有72个大城市，也就是未来我们会居住的这种环境的一个代表。它选择了这72个城市作为一个范例来看一看我们这种气候的这种风险对于这些城市所造成的影响，它现在的韧性指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此在这一份这个 AlphaGeo 它的评比里面，它把我们的城市呢它的这个风险分成了两种这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原始的实体风险，也就是现在

在我们的城市，它会面对经历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包括了洪涝，包括了高温，包括了干旱、强风，野火或者是海平面上升。如果说是我们的灾害越多，影响越大，那你的这个原始实体风险的分数就会越高。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你先天性的这种风险。那第二个就是韧性修正风险，也就是面对这些灾害，那城市一定会做一些基础的改变设施的建设来缓解对抗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比如说防洪的基础设施、早期的预警系统、我们城市的这个降温建设。那还有我们政府对于未来自然灾害它的一些政策、它的治理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韧性这个措施。这些韧性措施做得越好，那么这个韧性修正后，这个城市的风险就会越小。那分数越小，就表示他做的这个建设对于这个防范自然灾害是有效的。如果分数很高，就表示它的这个韧性建设不足，政府不够努力，它投资的金额没有到位等等。因此，他就把这个72个城市先把他们的原始实体风险去做了一个这个分数评比，然后再看他们每一个城市韧性修正以后，它的风险还有多高？那这个风险这个修正后了以后的这些残余风险分数越高，就表示它的韧性不足，风险非常可怕。如果分数很低，就表示它韧性修正以后的风险很小，它的韧性建设做得不错啊，那这个城市就越安全。所以这份报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球每一个城市面对的风险其实不一样，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宿命。像我们台湾，有高温、热浪，还有这个干旱，有豪雨，当然也有这个台风、地震，还有海平面上升。所以我们的风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这是我们的宿命。可是，当我们做好了韧性修正的措施以后，我们可以实质上降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所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这个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地理位置当然有它这个原来的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城市它后天的调试措施做得很好，它就可以把它先天性不利的这个宿命把它扭转过来所以他就针对他的这些标准，他的一些参数做了一些评比这些评比呢，他就把全球的城市就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当然就是韧性高，那第二个就是韧性比较低调试效率比较差，那将来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严重那这就是这篇报告里面他最重要的一些这个结果。那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它是特别针对了全球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做了一些这个介绍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它就是全球韧性城市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属在温带的地区，它没有先天性的台风的这种风险，它的淡水资源非常的充足，它这个城市来长期投资很多城市的韧性建设，
所以

他的这个韧性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班牙的马德里，马德里它的这个气候风险的实体风险是很高的，可是它有很强大的国家调试计划，然后把它这种不利的先天因素把它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而在这个韧性不好的这个城市呢，它也列出了十个，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南亚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像孟加拉这十个里面他们就占了九个，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除了这九个以外，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台北台北是唯一被它纳入评估的一个城市，可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气候风险非常的高，我们是在这个列为全球缺乏韧性这个城市里面的第十名，这个新闻一出来就引起了我们台湾非常大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台北已经是我们台湾首善之区，居然在全球的评比里面我们属于那种韧性很差、我们的建设不足的这一类所以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呢就这个非常的关注。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啊，在这个9月3号啊，这个纽约时报啊，它的一篇报道引述了气候风险分析公司 Alpha Geo 他发表的一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把全球72个城市他们的原始的这个风险跟他们面对这些气候灾害所采取的韧性建设的措施把它做了一个分析跟评比，然后看他们原始的实体风险扣掉了这个他们调试的措施减少的这个风险，他们还剩下来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然后越高的就表示风险越大，他们的调试措施做得远远不够。然后72个城市里面后面的这个实名，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是远远不足，这个对抗气候风险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国家。

的十个国家啊，就是排名最后十名啊，其中有九名都是在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跟孟加拉。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

的可怕，有热浪、干旱、洪涝、暴雨、强台。那更可怕的是，他们后天的这些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够，治理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这些城市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气候灾害，他们的风险是最大的。这是前面的九名。那第十名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北。那台北当然不属于南亚，我们属于东亚，可是我们跟南亚那些城市一起列为后段班虽然说评比的这个方式见仁见智，但是结果确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在别人家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台湾台北的调试能力是远远不够，需要大幅度的调升。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报告里面就是以东亚地区的几个城市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的原始实体风险其实当然是很高，因为我们先天性就是在一个自然灾害风险比较大的一个环境。可是还有比我们更高的，像上海、像大阪就是日本的大阪城市，他们的实体风险其实比我们更高。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北以外，像韩国的首尔，像日本的东京，还有新加坡都是我们东亚地区主要的一些城市。那我们台湾虽然原子实体风险这个高，可是我们这个做了韧性建设以后，我们修正的风险的这个指数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残余的这个风险指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一点。那跟上海跟首尔、跟大阪、跟东京、跟新加坡来比我们都在调整了以后的这个残余风险来说，我们是比他们差的这就是这一篇这个报告里面这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的报告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堪的这个结果。那尤其是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选举的热潮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风风雨雨。那我们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谈，我们只是就这一次这个气候风险公司的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台北市在气候韧性的建设方面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是远远不足的，特别是跟我们东亚几个国家的大城市来说，这是我们需要检讨而且要赶快修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台湾当然这个先天风险很高，那我们现在硬体比较老旧，我们的基础设施要去大幅度提升，现在也面临了很多的瓶颈。那这都是我们现在台湾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们的整个防灾的体系还有早期预警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当极端事件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警告的讯息它没有办法很精准而且及时的传达给我们每一个市民，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积极改善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面对灾害风险的这个认识还远远不够，大家都不觉得我们台湾很危险。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你看我们从这个2010年以后，我们台湾就没有碰过像921级级地震，或者是2009年那个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88水灾一样，我们就没有碰过那么可怕的灾害了。很多人都这个高傲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呢，它帮我们挡掉了很多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这都是假象，
我们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暴风雨前的一个平静而已。随着气候暖化不断的上升，

自然灾害的这个频率强度一直不断的在升级，我们遭受到的冲击就像是海啸一波一波的来一样，会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好准备啊，我们不这个提高警觉，我们会受到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现在全球暖化已经开始越过了升温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极端灾害的规模，它们的频率正在全面的升高。我们台湾身处于高风险地区，又在全球气候韧性的这个评比中显得非常的落后，这就是一个清晰而且很迫切的一个警讯。那面对这一次的国际评比所给我们带来的警讯，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检讨我们现在的防灾的措施，我们防灾的思维，我们怎么样的把气候的韧性要大幅度的把它升级，然后让我们气候的韧性变成我们国家，变成我们每一个都市他们治理的一个核心战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的气候韧性建设一定要开始转型。我们过去都是碰到了灾害来了，我们努力的去救灾，我们去缓解，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继续做下去了，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灾前预备。灾害没有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预想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哪些灾害，然后要做好防备的措施。我们不能只看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往前看，就像开车子一样，我们要看前面还没有碰过的这个还没有经过地方的那些危险，而不是看后照镜里面我们过去经过的那些危险。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立即积极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我们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摒弃后视镜的这种思维，我们要推动我们灾害的治理向事前的预防快速的去转型。那首先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政府要做好气候变迁的一个国家型的这个委员会或者办公室，现在我们认为说气候防灾这种韧性办公室更急迫，因为现在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地表的升温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跨部会的常设机构，而且它有非常高的这个位阶，它能够统筹我们国家做气候风险的评估，做城市韧性的规划，做基础建设的投资，做社区防灾的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有要把我们科技预警系统做一个整合。现在这些工作都是散在不同的部会不同的单位，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它必须还要有法定的权限，有充足的预算，它能够跨部会的去协调，去调动资源，然后避免掉目前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部会去做自己各自为政的这种不利情况。这是最优先的，就是建立我们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设想我们未来国家面对灾害的情境，所以我们要导入一个这种模拟。这种模拟是把未来我们可能会碰到的这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灾害的冲击，要把它设想进去。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个天马行空啊，我们还是要很务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碰到的冲击带来的灾害绝对是我们以前第一个没有碰过，它的尺度是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经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这样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做好准备，同时帮助社会大众

去想象这种极端的情境，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演练。这个情境来了，我们有事前有演练有准备，它的冲击就会小。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做好演练，一旦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手足无措，然后戾气就产生很大的这种风险跟伤害。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国土的这个基础设施，它的这个抗灾的标准，全面要升级我们的排水防洪这些治洪的系统，然后让我们的城市的高温调试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因此我们所有的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一定要把气候的风险的安全韧性纳进里面来，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摒弃我们后视镜的思维，要让我们的灾害治理向事前的防治工作做大幅度的转型。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强化我们的科技预警，让我们治理的能力跟社区的韧性同时提升，也就是软硬兼施。那我们先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前瞻的预警系统，那这个就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个预警系统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在空中的一个预警机一样，它先帮我们看到了可能会有的这些灾害风险啊，然后马上帮我们做好及时的预警，然后通知，然后让我们能够很快的采取这个应变的这个紧急手段。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更好的预警系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化我们基层的社区连结。我们每一个这个自然灾害受到最影响最重的就是我们社区，所以社区的韧性还有我们这种弱势族群的保护，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个工作啊。特别是我们台湾现在老龄化特别的严重，那这一份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在整个社会推动出去，不单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大众，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去深入的参与。所以每个企业它的气候财务的揭露，它的韧性的建设，也都是政府一定要去这个共管，然后好好的提升让企业它能够有很好的资金来投注到我们气候韧性建设的这一方面。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让我们区域连锁灾害的防护能够彼此之间都能够互通有无。那像这一次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就是一个跨国界的这个灾害，那未来这种跨国界的灾害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暖化跟减灾的气候科技合作，跟我们周围的国家一起携手，在极端天气的监测、防灾立法、应急的这种救援方面一起努力，分享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因此我们台湾在面对这个地表升温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越来冲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气候韧性要快速的提升，我们必须成为气候韧性的领航的人，而不是像现在变成一个落后的人。那气候暖化它已经不是远在天边的这种未来式，而是现在正在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存危机。我们天然的地理位置当然很不利，但是我们政府的远见、我们的政策决心、我们的长期投资，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的警觉跟努力，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个气候战争最后，我们的残余风险、我们的城市生存会有

好多高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气候变迁现在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它是我们现在的挑战。我们的台湾必须要赶紧行动，努力的追上。这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做好韧性建设的工作，减少我们的气候风险。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今天中秋诶，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哈。
1: 中秋可以快乐起来吗？
0: 对啊，不太快乐是因为不能吃月饼。
1: 哦，真的、啊？为什么不能吃？
0: 太甜。
1: 就现在很多叫无糖店、无糖月饼。
0: 我跟你讲，真的。那个中，你知道有一家做了好像几十年的那个，好几十年的有一家，我以前跟你讲过，有人做绿豆糕的，他做到九月中就不做了。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因为他们家的第二代还第三代都已经80岁了，然后下面那个就不愿意接了，他们就说不做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赶紧的跑去。我想买他的绿豆糕，结果那天去的时候他没有绿豆糕，他卖完了，
1: 是，
0: 结果就买了他几颗别的月饼，结果拿回来觉得真的很好吃，但真的

0: 很甜，我买的那个那么小一个，然后就把它分好几次吃，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是桂圆的，好好吃，但是很香，里面桂圆满满，但是
1: 月饼哪有桂圆啊，
0: 人家又就做桂圆的嘛，
1: 桂圆的月饼哦，没听过，
0: 它就是里面可能是枣泥或什么有加桂圆啊，就加很多桂圆，所以写桂圆的，怎么会没有呢？
1: 我没有吃过有桂圆的，
0: 有啦，什么都有。你去什么华？
1: 奇华，
0: 奇华也有啊。
1: 我从来不会，因为奇华很油，
0: 很贵，
1: 很贵又很油。
0: 你知道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年纪大的一个老师，退休八十几，他很爱吃五仁的，
1: 五仁，
0: 他喜欢吃奇华的。结果我有一次去，我想说买两颗给他吃。结果你猜一颗多少？
1: 多少？
0: 400多。
1: 天哪 ！Oh my god！
0: 后来我就觉得也太夸张了。后来我看他有一次做一个比较小的，260还是280，
1: 这么贵啊？
0: 对啊，我就买了两个小颗给他，给那个老师吃。我就说，不要吃，因为那个大的很贵，我就说不要吃太多，吃小一点。
1: 对啊，
0: 其实因为那真的太贵了，我觉得不是说没有那个钱，是觉得怎么可能一个月饼就400多，觉得很贵。而且是这样子铺陈在那上面，这样随便你挑的一颗，400多，你会挑吗？
1: 我不会挑。
0: 对啊，太贵。
1: 我是普通，这样超过。
0: 我发现小时候，我喜欢吃凤梨的，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凤梨酥，但月饼还有喜饼里面有一颗是凤梨的，有没有？
1: 对啊，
0: 凤梨馅的我就很爱吃，而且也不是小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就还很爱吃，因为我婆婆还记得我爱吃凤梨的，就是每次人家拿不着大饼来，就六颗还是什么，里面就有颗凤梨的嘛。
1: 对啊，
0: 我每次都喜欢凤梨的，我还记得我婆婆之前。他都还会想说啊，你不是喜欢吃凤梨的？我说不是，现在我不太敢吃，因为太甜了。不是我已经不喜欢，是我不敢吃那么多了。对，以前我就整颗这样凤梨的，都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有，
1: 好好吃哦。
0: 对啊，那时候虽然妈妈有病，那时候但没有想过说自己去测试会不会已经有那个血糖过高的问题，他就会把它吃下去，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记得我永远都选那个凤梨的。所以现在变成后来就变成凤梨酥了。
1: 哦，对啊，
0: 你记得后来以前没有单一的凤梨酥，就是月喜饼或月饼里面有一颗凤梨的这样。现在就变成说大家都做成凤梨酥啊，啊，全世界人都知道到台湾来就要买凤梨酥啊，你不觉得吗？
1: 没错。
0: 然后台湾出去人都要带凤梨酥去送朋友。
1: 我那天朋友回来，他就说他要去什么？那个南京东路五段那个叫什么？那家南京东路五段、那個、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嘉德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啊，对，嘉德跟李记，
0: 对、啊，
1: 还要排队去买的，那都要排队，什么时候去都要排队。
0: 李记，我跟你讲，李记台北真的，我要做广告嘛，我觉得真的好吃哦，因为我吃了台北的，它有麻饼，还有那个就是。绿豆小月饼就绿豆酥，我觉得它真的它的材质真的比较好、哦、很香，而且
1: 所以你想想看，所以用的材料、哦、
0: 因为
1: 好的油什么，
0: 因为我刚吃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去巴厘岛的时候、对方是台中来，他买了台中的梨记、
1: 丰原
0: 的，他说是本家的那家最好吃、他买了，但是它切开来我吃，我觉得真的跟台北的还是不能比，还是台北的最好吃。
1: 我本来都已经没有欲望了，这样讲起来以后就很想去买来吃吃看。
0: 你等等，
1: 你要去
0: 买，等蜜雪儿回来，我特买去给她吃。
1: 她要11月，
0: 对，那时候梨记不是中秋月饼啊，她随时都有啊。
1: 对的，对，我们冲，哇，没有，我是说，就是想要尝那种。怎么尝一种那种风味，
0: 它真的好吃。你可以单一买一颗啦，像我
1: 有啊，我其实以前都有买过、欸、
0: 不要买一整
1: 盒，但是就没有
0: 吃不完，你会觉得不吃又很可惜，
1: 对，
0: 吃了又很内疚，
1: 对，就买单
0: 就很痛苦，
1: 对，
0: 所以你只要买一颗，
1: 对、啊。
0: 但是它绿豆小月饼也真的好吃、我就说我那个外孙嘴那么刁，吃了一次以后，他从此以后每次我去他都要吃李记的。

0: 我说他怎么那么小孩就那么懂吃啊？
1: 嗯，
0: 对啊，我就跟那个我亲家母说，你这孙子都被你养的嘴养刁了。他说是你养的吧？他还怪我。
1: 共谋，两个共谋，
0: 共谋，对啊。哎、啊欸，我说买了那么多绿豆捧，他还知道梨记的最好吃。他跟我说我要吃那个。嗯、我跟他妈妈说什么？他说梨记的，他要吃梨记。哦
1: 对啊，
0: 他还知道哪个好吃。
1: 这辈子人生的初味道，
0: 对啊，
1: 初味最早的味道，嗯、
0: 对，
1: 尝过了以后一辈子难忘。这样，我们在帮他做广告词嘛？
0: 对啊，我就想我是不是帮他？但是我真心觉得，我觉得好吃的，我只是个人的感觉了，别人不一定觉得、嗯。像我那天很好玩，我就看到一个影片，就有两个男生在盲测。那个叫做蛋黄酥哪一个最好吃、嗯、那两个人就说我告诉你一定是不二坊的最好吃，因为你知道不二坊彰化那个、喔、
1: 嗯，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家真的很好吃，连我朋友自己做面包 做蛋糕在台北开面包店，他去到都排队买来吃，
1: 真的。
0: 结果他拿了七种
1: 盲测、
0: 喔、每一个都两颗，然后两个男生在那边吃，吃完以后他们排名排前三个，
1: 嗯，
0: 结果一开奖以后发现不二坊排在第四名，他们两个都傻眼，他们说我不相信，他们就说我明明就最好吃的就是不二坊的，但是他们两个自己选出来就没有不二坊的，就是一二三名都不是他，他们只选三名，结果他们的第四名就是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既有的印象
1: 口感，
0: 但是有时候很难讲，因为你一起吃的时候那感觉又不一样、嗯、一次吃那么多颗，你看一个人吃七口好了，不要说七颗、
1: 嗯、
0: 每一颗吃一口你都吃了七口。
1: 我上次买了一个人家介绍的，他就说、嗯、这个很好吃，彰化来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
0: 嗯嗯、
1: 六颗就要360，一颗就要60块，小小的一颗，
0: 现在60块是最便宜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啊，你去买不到，都70-80以上了，
1: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时候，
0: 60块不是很贵，
1: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时候吃，
0: 对，
1: 不要赶这个时髦。
0: 我觉得像我也吃了梨记的，
1: 嗯，
0: 它好吃在哪，我也吃了它蛋黄酥，
1: 嗯，
0: 它的蛋黄非常新鲜，而且它、哦、它都是每天现做的，叫你它不需要你摆很久，你也不要冰
1: 新鲜，你看你也吃得出新鲜吗？
0: 对，一看就知道。
1: 有的人怎么会连吃食物新鲜不新鲜都分不出来、
0: 欸、真有人分不出来呢，不是假的、欸、
1: 对啊，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迟钝啊、嗯、
0: 真的
1: 这下子可怎么得了呢，
0: 有的人真的吃不出来，连人家已经
1: 收掉的
0: 收掉，他还说这味道很特别很香。用我按用，怎么会这样子？
1: 按冤枉，
0: 用我按冤枉，
1: 按冤枉，
0: 嗯，按财沟，
1: 按财沟，
0: 对啊，好
1: 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所以应该是小时候也分不出来，嗯、没有人教他嘛。
0: 嗯，
1: 就是这是酸掉的，是不好的，他闻不出来。这实在很，所以你看哦，
0: 现在人食物多样啊，有的臭生就喝起来、啊，还有人什么螺蛳粉说很臭很好吃啊，我也没吃、啊。
1: 很辣吧？
0: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螺蛳粉很香啊，但是没有吃过人就说很臭啊，所以你也不知道，紧拍供。
1: 臭豆腐的那种臭应该是可以。只觉得说那是味道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是你说酸，嗯，这个正常的，相信这个跟你的身体的
0: 酸啊，对啊，嗯、你我就讲你吃的有些，像我刚嫁给我先生第一次，我婆婆就煮了一个鱼丸汤，福州鱼丸汤，他们鱼丸汤是白的，就放鱼丸，然后放醋啊，
1: 嗯，
0: 就我一喝好酸，我就想说。我就跟我先生小声讲，你妈是不是放错了，放那么多醋怎么那么酸，
1: 嗯，
0: 结果我先生跟我说本来就是这样，
1: 他们
0: 所以每一国人每一省人吃的不一样，他们就是汤里面放那个白醋很酸耶、欸、那个汤
1: 真
0: 的生生，然后吃丸子
1: 哦，好吧，
0: 所以个人吃的不一样，
1: 各省口味，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你怎么讲嘛，他们就是喜欢吃那种味道，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是吃习惯，什么都要放醋。我儿子连蛋饼都要放很多酸，很多醋去沾蛋饼。我每次都说哈，他说一定要酸。然后我妈炒的客家的那个炒大肠，嗯。
1: 哦，那已经够酸了。
0: 他一直在旁边，在家一直要我妈加醋，所以我儿子都吃很酸，不懂。现在娶个越南老婆，不晓得吃他吃的酸不酸？
1: 越南不会那么酸了，
0: 好像没有哈。
1: 对啊，所以这个中秋节，该做什么比较好呢？赏月吗？
0: 赏月，
1: 没有赏月，
0: 烤肉。
1: 光看那个。哦，烤肉我是最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全台湾都变成烤肉节？
0: 现在变比较少嘞，之前比较多，去年就很少了。
1: 你知道赏月，月亮就远远的，你心里怎么赏月？还没有人怎么样赏月，教我们怎么样叫做赏月。你说看月亮这么亮，然后有光晕，然后呢，so what？
0: 对啊，
1: 就是一个
0: 每个
1: 圆
0: 月
1: 圆的。
0: 都有一次这样亮亮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赏月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的话，
0: 就是
1: 就
0: 还要
1: 赏不
0: 吃
1: 出
0: 月
1: 来。
0: 饼啊。你知道客家人有一种饼叫什么吗？月光饼，
1: 哦，我知道，
0: 月光饼，你
1: 月
0: 知
1: 光
0: 道？
1: 饼，
0: 就地瓜做，
1: 对对
0: 真的
1: 对，
0: 好吃哎，
1: 真的哦，
0: 健康。
1: 好，下次来吃。
0: 没有，但它中秋节前后才有在卖。
1: 哦，
0: 我下次如果有去，我买
1: 我们
0: 了
1: 去
0: 拿给
1: 北
0: 你
1: 埔
0: 吃。
1: 买，
0: 没有，大溪也有，
1: 啊，大
0: 大
1: 溪
0: 溪
1: 啊，
0: 老街就有好几家。
1: 哦。
0: 对。
1: 时间也多诶，
0: 时间多诶，系冇？你讲到月光饼，还蛮讲体，就时间之多。
1: 感谢大家的收
0: 感谢
1: 听，
0: 大家的收听，
1: 汉子说，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哎、欸，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欸，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何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一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
2: 哦，
3: 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哎、欸。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大吉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

0: 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1: 你不要再说了，
0: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1: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0: 哦，
1: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0: 哦、
1: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歌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堂哥堂姐之类的，
0: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1: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嗯、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六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0: 哦、
1: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0: 卡式录音机
1: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0: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1: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
0: 《
1: 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0: 你才五岁，
1: 五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0: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1: 对啊，然后我觉得
0: 他的歌，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1: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0: okay, 按 play 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很早熟哎、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
0: 哦、
1: 或是听台语歌，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诶。
0: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她嫁到香港、
1: 嗯、
0: 然后她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她小孩都会一直唱春风他问上的我底边，都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她妈妈，因为她妈妈就是我同学嘛，
1: 嗯嗯，
0: 然后竟然带她听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1: 响。
0: 对
1: 对
0: 对,
1: 對，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0: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1: 对，
0: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场梦，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1: 根本歌词
0: 歌声很沧桑、欸、
1: 对，但是因为他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0: 哦、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种感觉
0: 相对之下好
1: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
0: 嗯、很清新这样子。
1: 对，
0: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吗？
1: 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
1: 嗯、
0: 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1: 有什么故事？
0: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1: 嗯嗯、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0: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1: 对，
0: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1: 港
0: 出生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
1: 嗯嗯、
0: 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1: 对，台语演员。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是两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两岁就到香港去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1: 哎呦，
0: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耶、欸、你知道吗？
1: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0: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嗯、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嗯嗯，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1: 哦，
0: 对，就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
1: 嗯嗯嗯，哎呦，
0: 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
1: 嗯、
0: 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
1: 嗯、
0: 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
1: 嗯嗯嗯，
0: 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
1: 嗯、
0: 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1: 独立生活。
0: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嗯、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

0: 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
1: 嗯、
0: 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
1: 哦、
0: 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1: 哎呦，
0: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
1: 嗯、
0: 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
1: 嗯、
0: 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1: 对，
0: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1: 嗯嗯、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0: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1: 孤单寂寞觉得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
1: 哦、
0: 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就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
1: 嗯哦
0: 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十二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
1: 嗯嗯，
0: 那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十七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
1: 嗯，
0: 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十二级还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
1: 嗯，
0: 就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卡
1: 车，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欸，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十四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十四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
1: 嗯嗯，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寄宿车、开大卡车，
1: 真的哎，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 嗯，
0: 然后后来十七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十九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
0: 对，
1: 嗯、
0: 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
0: 对？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0: 对对，
1: 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哈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
1: 哦，
0: 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结果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
1: 嗯、
0: 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十九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哦，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你：“那你去当兵。”
1: 哦，
0: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哎，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呢、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挖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欸，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
1: 嗯、
0: 就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
1: 嗯，
0: 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1: 嗯，
0: 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

0: 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1: 嗯嗯，
0: 来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嗯、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八千。”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现在说：“哎，贵八千，八千，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还好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但要看是买什么東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的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欸、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小。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
1: 很酷哎，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的绰号，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
1: 30万
0: 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嘛，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建车司机说这是我就建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动
1: 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欸。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整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知音的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累，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80年代就是。80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0: 華健？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台湾的四大天王。哦，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一张唱片。

0: 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嗯、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30万的人、嗯、后来都很拍水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嗯、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哦、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嗯、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嗯嗯、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道、欸、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欸、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嗯、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嗯、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哦，对，你知道她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嗯，然后她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哦嗯嗯、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她以前她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嗯，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嗯，然后她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嗯嗯，然后她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他、啊、就叫他去约他跳舞约他跳舞、嗯、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事
0: 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喔、嗯，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嗯，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嗯、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他脚受伤吗？
0: 他小儿麻痹。哦，对，所以他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那一
0: 种，对对对，
1: 他没有办法跳舞。
0: 对对、哦、可是他还是有跟他跳舞、哦、这样，嗯嗯，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小孩子嘛就是觉得他很漂亮，也没有在乎他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嗯嗯嗯，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嗯、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嗯嗯，结果后来那个他本来想说他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嗯嗯，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他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嗯嗯，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啊，好伤心、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哦，
1: 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嗯、是呢嗯嗯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嗯、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很多很多、啊、
0: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嗯、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嗯、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嗯，
1: 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对，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嗯、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嗯、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嗯、那个朋友你也认识、嗯、是一个长辈、嗯嗯、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嗯，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嗯，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嗯嗯、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嗯、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嗯、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嗯，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欸，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要要要，
0: 对对，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

0: 严重这样子。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但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都很容易得忧郁症，因为就说
1: 你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都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1: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很辛苦耶。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对对，现在
1: 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你记得吗？
1: 好像有，好像
0: 有，
1: 有
0: 对不对？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1: 休养
0: 生息。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嗯、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哦、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嗯、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
0: 也不知道哪里痛

0: 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哦，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搓愁，有有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觉得哇好，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1: 切歌，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1: 嗯嗯嗯，
0: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耶，小时候觉得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症，
0: 要是我的小孩跟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嘛，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又远听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真的超痛、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
1: 哎、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对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
1: 我的手断了，
0: 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
0: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
1: 对，他的
0: 人生真的蛮辛苦，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對對對，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了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拆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0: 我觉得就是很灰暗，
1: 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1: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但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

0: 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1: 对，
0: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
1: 嗯，
0: 然后
1: 以至于
0: 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1: 对
0: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了，
1: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0: 对
1: 他
0: 演唱，好可惜，
1: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0: 对啊，好惨，
1: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
0: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1: 对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0: 对对对，
1: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0: 真的耶，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1: 巡回的，
0: 就是，对，
1: 到处开，
0: 全世界巡回的。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1: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
0: 对
1: 不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就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然后也比较沙哑，
1: 对，
0: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1: 背腔，
0: 对，我是觉得
1: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0: 对 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1: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真的，
1: 嗯，
0: 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哎，
1: 对 对，
0: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有
1: 哎，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0: 对，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1: 对，
0: 我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2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1: 没有，哎，欸，没有。
0: 对啊，
1: 他唱歌也没有。
0: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1: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0: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1: 对，我有听过，听
0: 他也广东话讲的
1: 也很
0: 好。他很
1: 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对，
1: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0: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1: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0: All by myself， 对，
1: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1: 对
0: 对，而且
1: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0: 对，
1: 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欸，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0: 对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欸，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0: 潇洒。
1: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1: 还是唱
0: 的味道，
1: 还
0: 是唱的很
1: 好，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0: 对对，
1: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

0: 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欸、
1: 没错真的。
0: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嗯、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嗯欸，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1: 对，
0: 跟以前
1: 对对
0: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1: 对，
0: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1: 没错，
0: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1: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0: 对对
1: 对, 对
0: 朗朗上口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1: 没办法朗朗上口，
0: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1: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一首歌，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0: 嗯、
1: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
0: 嗯嗯、
1: 就是一点点声音，
0: 对，
1: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0: 嗯嗯、
1: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0: 很感动耶，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
1: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嗯、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0: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1: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0: 嗯嗯，
1: 退出歌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0: 对对对，
1: 回家，
0: 好，
1: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0: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1: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好，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

0: 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好，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了、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哈，诸如此类哈。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哈。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哈，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之间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哈，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老师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可是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做他的一个职业。
0: 对，
1: 但他发觉到诶，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3、4、5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 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0: 是，
1: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

0: 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1: 是
0: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啊、高风险
0: 没错，
1: 他
0: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1: okay、
0: 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1: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嗯、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
0: 嗯、
1: 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0: 31年
1: 31年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很久了、
0: 嗯、
1: 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
0: 嗯、
1: 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
0: 嗯嗯嗯嗯、
1: 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
0: 嗯、
1: 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31年的过、
0: 啊、
1: 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
0: 惊骇吗？
1: 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或者做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举几个
0: 例
1: 子，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接下来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教师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
1: 嗯，
0: 那时候讲的时候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
1: 是
0: 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师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师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1: 算分钟。
0: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3秒钟，哎，对，凶3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去掌握，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1: 是，
0: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1: 是，
0: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知道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带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

0: 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孩子们，但是在校社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
1: 是
0: 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你说是不当管教，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管，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1: 不能大声，
0: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1: 不能老师的怒吼，
0: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说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孩子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我不管怎么样做，我
1: 都
0: 觉得很像，都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1: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罚
1: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站，
0: 不可以，
1: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0: 你只能好言，
1: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0: 都要好言相劝。
1: 对，
0: 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
1: 对对对，
0: 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都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一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动。
1: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0: 就是强制啊，就是
1: 强制
0: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1: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0: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好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
1: 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
1: 对对，
0: 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1: 对，
0: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是甚至是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 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站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1: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0: 常常被挨告。所以、
1: okay.
0: 所以我妹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1: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0: 很难想象，非常难想象
1: 哈，因为。这我也不是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了，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0: 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方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了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0: 它的规矩嘛。
1: 对呀，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规则。对，所以比如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就是说
0: 太快了，
1: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那个排长，就是国三时候的，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你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8科里面你可能有6科的作业你有写，2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10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2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2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3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3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
0: 没有了
1: 。好，
0: 不能退学。
1: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是所谓的教改。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1: 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我们总是学生总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0: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20年 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
1: 啊、哦。
0: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九年一贯，
1: 嗯，
0: 其实九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从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九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
1: 嗯，
0: 为了这个九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1: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九年一贯是什么意思、啊，
0: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么,
1: 什么，
0: 就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嗯、就是说。
1: 是
0: 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九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
1: 嗯、
0: 那时候呢就九年

0: 林冠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它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它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就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就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对
0: 教材连贯，
1: 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就七年。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自然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几门，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一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所118课纲也是要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
1: 是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聘嘛哈。
1: 45吗？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暑假就一直拼到要
1: 学期
0: 开学前，开学前呢，
1: okay,
0: 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这样子。
1: Okay, 了解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对不对？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 他要求

0: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就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一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来看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你说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
1: 的
0: 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审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
1: 是。
0: 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审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的课审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审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
1: 对对，
0: 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
1: 对对对，
0: 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对不对，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教师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可是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九年一贯，当然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自己，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所以我底下是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它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它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

0: 资本哈，嗯嗯嗯，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嗯嗯，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哈。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嗯嗯，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嗯嗯，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嗯嗯嗯，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哈，诸如此类哈，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哈，嗯嗯嗯，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嗯，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嗯，所以对于老师而言，嗯嗯，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嗯，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好，
1: 会议有很多，
0: 会议很多，好，这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
1: 嗯，
0: 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您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对不对？哦，这个一定是司法，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
1: 而且是警察局要来，
0: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对不对？
1: 现在就是现况。
0: 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哈，对不对？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哈，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50年、80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是，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9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
1: 嗯嗯，
0: 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嗯。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嗯嗯。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嗯，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0: 啊，
1: 我给他奖励，不管是盖章也好，或者说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嗯，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
0: 嗯，
1: 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啊，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争取，来强力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 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
0: 因为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0: 是，
1: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

0: 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1: 哦，校友，
0: 对、
1: 哦、，OK。
0: 所以呢、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
1: 嗯，
0: 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
1: 嗯、
0: 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
1: 嗯，
0: 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
1: 嗯，
0: 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
1: 哦嗯、
0: 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
1: 只要任何一个，
0: 对，
1: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0: 一定要。
1: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0: 我
1: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0: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
1: 嗯、
0: 它是个教学场域，
1: 对，
0: 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
0: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1: 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
1: 嗯、
0: 教学的环境、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 校园里面、
1: 嗯、
0: 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形亭一样、
1: uh-huh、
0: 那只要有一个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史会议，
1: okay。
0: 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
1: 嗯，
0: 甚至于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史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1: 哦，有三位老师，
0: 今年就有三位，
1: 是，
0: 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他当一回事、
1: 嗯、
0: 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些资深的老师、
1: 嗯、是，
0: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
1: 嗯、
0: 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
1: 哦 okay、
0: 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 被停止、
1: 嗯、
0: 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
1: 嗯、
0: 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子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知道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嗯嗯、
0: 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申诉或提告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1: 是，
0: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史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
1: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
1: 哦
0: 啊、就说不要有那么、
1: 嗯、
0: 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史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
1: 嗯、
0: 还有行政代表、
1: 嗯、
0: 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嗯、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史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史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
1: 是，
0: 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嗯、我刚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1: 是，
0: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
1: 嗯、
0: 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1: 哦，要自证清白，天哪，这
0: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
1: 啊、OK，
0: 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
1: 嗯、
0: 一年前甚至于五年前都有可能、
1: 嗯、
0: 那你怎么自清、
1: 嗯、
0: 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这个好奇怪哈，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
0: 啊、
1: 如果你要怎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0: 提供证据嘛，
1: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0: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那我这整个 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
1: 嗯嗯嗯，
0: 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
1: 嗯、
0: 谁告我、
1: 嗯、
0: 什么事告我、
1: 嗯、
0: 那他的

0: 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嘛、
1: 嗯、
0: 都很清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公开的嘛，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
1: 嗯、
0: 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
1: 嗯、
0: 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1: 嗯、
0: 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
1: 嗯、
0: 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

0: 们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1: 是是，
0: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1: 是是是，
0: 好，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
1: 嗯、
0: 证据怎么去找？
1: 嗯、
0: 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1: 身心的压力，
0: 压力
1: 对对
0: 还有。应该讲说痛苦，
1: 嗯
0: 嗯，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来讲他被校事会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
1: 嗯，
0: 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只要去做辅导，
1: 嗯，
0: 那他们也知道说，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
1: 嗯，
0: 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
1: 嗯，
0: 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
1: 嗯，
0: 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
1: 嗯，
0: 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热情，对，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
1: 嗯，
0: 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
1: 嗯，
0: 我们工会也有老师，嗯，也是我们的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
1: 嗯嗯，
0: 他说我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
1: 嗯，
0: 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
1: 嗯，
0: 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
1: 嗯，
0: 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
1: 我
0: 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哦，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嗯，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率，
1: 对，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是要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跟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李政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
0: 嗯，
1: 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哈，它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
0: 嗯，
1: 就是它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哈，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不对？比如性骚扰是性侵的，
0: 哦，
1: 那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0: 嗯嗯嗯，
1: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0: 嗯嗯，
1: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0: 嗯嗯，
1: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
0: 嗯，
1: 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
1: 嗯，
0: 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
1: 嗯。
0: 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1: 嗯嗯嗯。
0: 我们觉得加减分 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0: 那我们可以透过沟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哎，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比较另外一个方式，好，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其他孩子会说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不对？
1: 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琼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
1: 对
0: 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1: 对，
0: 背得慢的话。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那家长会讲说啊，这样子小孩子没有自信心，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把那个什么背书，就说你虽然没背不到，但是我还是会给你一些奖励，这样让孩子说啊，我有些人我这个地方比较弱，但是我另外一个部分是强的，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很喜欢帮忙人家嘛，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能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或者行为处事，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孩
1: 子
0: 越来越好
1: 嘛，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
1: 是
0: 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在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其实他们看到这样子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啊，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1: 对，
0: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狗吠火车啊，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你会发觉他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

0: 不如归去，
1: 是
0: 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嗯、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嗯、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嗯、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
1: 嗯、
0: 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嗯、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啊、哦、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BC、嗯、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嗯，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
0: 嗯、
1: 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
0: 嗯、
1: 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嗯、请继续为国家社会争重。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
1: 的
0: 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1: 是、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S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伦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伦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伦语。在上个星期我们又跟大家谈到了有关劳方代表的一些资格选举的方式，还有怎么样选举产生，以及最后呢，还如果说当他呢人数不足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候补代表来递补，还有包括补选。那无论是劳方或资方代表，那基本上选派完成后呢，一定要在15日内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那现在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做法，就是到劳动部的线上备查系统去做备查。那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些代表的选派完成以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劳资会议自然就是要开会嘛。那开会需要怎么注意？包括更重要的是，我开会会议的进行要怎么做？我会议的内容我可以讨论什么，甚至呢会议讨论出来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决定以后，我要怎么样执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要先了解的，会议需要谁？会议除了代表产生以外，更重要的会议要有主席嘛，因为要主持会议的进行，要不然如果说这会议少了一个主席进行的话，会不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变成菜市场大家讨价还价，然后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呢这样子要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杂乱无章？你真的想要讨论事情，变得发现说没办法有效的讨论。所以更重要就是什么？更重要就是要有一个会议主席。那当然只有一个人吗？还是说要考量到劳资他们之间是对等的关系，而有一些不同的考量。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6条规定，劳资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代表各退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个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要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议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

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 要怎么样召开，到底三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三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三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三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9条第3项规定了，他召开这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比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1月1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4月1号，再下一次是7月1号，再下次是12月1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4月1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4月1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然后会说你4月2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蓝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08-0125-806号函有提到什么叫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6月20、9月20、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1号你选择在10月1号召开。诶，你会大家会发现，诶，你的时间是2月到4月一个周期，5月到7月、8月到10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3月1号、5月2号、10月1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记得
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5月2号到10月

一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周期，好比说1到3月，然后呢4到6月，然后7到9月，然后10到12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了，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0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7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3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7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3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在下午5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5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7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5月10号要开会，那5月10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5月3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5月10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3日前一定要告知，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别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譬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

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诶，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七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三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它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10条第2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他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三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4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三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三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四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四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四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

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资，那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2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项有规定，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呢，为什么会留会？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其实哦，肺炎啊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那也好啊 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但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11条有规定哦，
假如说事业单位

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诶，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稳，那他的本身的网路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他不会说有 delay 然后中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 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收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那个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 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刚才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

其实哦，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诶，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他，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诶，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哦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诶，我们已经有开会，然后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哦。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这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办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有可能啊，因为他会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最后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因为不能说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

你把它缠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

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文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有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的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前面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坦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个、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因为他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大家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些真正的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

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哦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这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健康平安。不光是祝福您今天美好，也要祝福您每一天都幸福，每一天都美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系列呢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要来谈一谈领导力的话题。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呢，《领导就是这么神》，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我在想，今天要谈的内容呢，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就是任务力。我们人生总是有很多的任务，对不对？那么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啊！如果我们对于任务能够掌握，我们的优先顺序可以设定的好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可以井然有序了。能够达成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人生当中许多成就感的追求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任务力，谈一谈优先顺序。

好，我们在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相信每个人都有设立你短期、中期跟长期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设立这些目标的时候，你是不是爱你所选择的？那我们常常要从三个角度里面，我所能做的是什么？我所希望做的是什么？我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从所能、所望、所需要的，你才能够在认为你的工作你是真正的乐在其中，乐在工作，也享受工作的当下。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人生当中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对你而言，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是你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呢？哪些是生命当中微小不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和陈菊云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这期节目要聊的主题是任务力啊。

0: 任务力是什么呢？任务力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在谈任务力之前，我们可能要先聊一聊什么是你的优先顺序。我看到有一则这个漫画里面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他说：“鸡叫了天会亮，鸡不叫天也会亮。”
0: 嗯，
1: 天亮跟不亮不是鸡说了算。
0: 嗯，
1: 关键是谁醒了，醒来的过一天，没醒来的过一生。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积极快乐。这里这个告诉我们，每天天亮唤醒你的是闹钟呢，还是鸡叫的声音？
0: 嗯，
1: 或者是你的梦想、你的目标成为你每天日日的动力。如果你是靠着闹钟、靠着鸡叫的鸡叫声，但是你起来，我还是一天过一天，浑浑噩噩，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你要干嘛。
0: 嗯，
1: 如果是梦想跟目标驱使你每天起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动力驱使你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关键。所以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你自己要先搞清楚。刚才特别谈到的这个任务力，当然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谈你要如何的能够设立优先顺序。哦，那关键点，当你要设立这些优先顺序的时候，你要去明白，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讲的策略，
0: 嗯，
1: 或者讲战略也好，那就是要很清楚的，我今年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我希望公司要迈向这个新的一个里程碑是什么，就是很清楚，
0: 嗯，
1: 就是从战略的角度而言，那。有战略的角度才会有底下的战术嘛。
0: 嗯，
1: 哦，那你这些部门是要靠团，现在是必须是靠整个团队去完成的嘛，而不是你一个人去完成，也不是靠主管。
0: 嗯，
1: 我们过去常常都是由上往下的下指令，但是底下的人，我老板讲的我就尽力做好了。
0: 嗯，
1: 因为老板的梦想、老板的目标、老板的任务也不见得是我同意的啊。但是没办法，我待在公司里面，我就勉为其难尽力而为嘛。所以他那个东西就是已经打折了，从老板下的指令到你接收到，你打折了。如果你底下还有底下的这个部门又打折了，
0: 嗯，
1: 所以从老板传指令、传任务到你真正接受的去执行的人，搞不好不止对折，有时候要打到骨折，搞不好剩下两三折啊。
0: 嗯，是
1: 哦，那你跟你的任务是差在哪里，就差了很多哦。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谈到从战略然后到战术，你才会有策略嘛。哦，策略通常我们在公司里面讲，不外乎有人讲，当然是策略有不管是产品啦、行销啦、价格啦、通路等等，那个就是实际运作的。
0: 是
1: 哦，但是也因为有战略有战术，你才会有策略嘛。
0: 是，
1: 哦，那这个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哦，但是就是我建议的就是你这个目标要常常去对齐。也许每个公司里面有周会，
0: 嗯，
1: 哦，那像我以前业务部门有业务部门的周会，制造部门有制造部门的周会，然后业务部门当然就是说，哎，你这个月达成多少目标到现在为止，
0: 嗯，
1: 那制造部门你答应的交期或者我们承诺的交期你有没有达到吗？那产品开发你有没有按照原先的进度准时的交出这个开发完成的产品吗？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你要去落实，
0: 嗯，
1: 哦，那我们常常讲说，我常常讲的一句话说，积小胜为大胜，你有第一块的第一个小步伐的成功，你好像堆积一样，就像堆积，你迈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下一个台阶，
0: 是
1: 积小胜为大胜。如果的第一个台阶都还没有出现，你后面的目标是这个更而环而言之谈最终的目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是变成就是每一个人他的 KPI 都是很清楚的，
0: 嗯，
1: 他自己每个月每个人他要达成的是什么，他自己清清楚楚。哦，所以说清楚的策略、清楚的战略、清楚的策略等等的，你才能够去执行。但是常常我。

0: 我刚才讲的，不论是周会、月会也好，当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的要去跟这些同仁去对焦，因为集中，你不集中这个东西，大家很快就忘掉了，所以说这个做一个领导者要常常对目标对焦。第二个，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过去都是由上而下，但是现在时代不同，状况不同，你是不是应该由下往上也让同仁去参与，所以我记得我一个多月前我在一个企业做一个咨询，那老板永远一直一天让我下指令，但是你下了指令底下的人纹风不动嘛，
1: 是
0: 他说这跟我没关系，那是你老板的任务，老板的目标跟我无关嘛。我就建议这个老板，就是说下次你要在设定目标或设定任务的时候，你先问问你的同仁他想怎么做，
1: 是
0: 你问他啊，同仁 所想做他一定会提出来嘛，那你提出来，我常常 我很喜欢用基辛格的一个观念，假设这个不是那么时间紧迫的时候，我看都不看，我说你再去想一想，过两天你再来，那第二次来我还是不看，你再过两天来，那通常我用这样子的去执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他第三次提出了版本，我就问这个同仁，你觉得你跟你第一次提的有什么不同，他说完全不同啊，我说为什么完全不同，他说因为我有让他思考的空间，
1: 是
0: 我也没告诉他答案，那第一个他可能就交差了，
1: 所以其实老师谈到这个任务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让他觉得关己性，
0: 对，
1: 关他这个不是别人的事，
0: 是
1: 这是我的事，这是我的任务，
0: 对，
1: 这是我想做的事，我想要完成的任务，
0: 对，
1: 所以当有这样子一个我的这个存在的时候，
0: 是
1: 他就会很优先的来处理这个任务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别人的事情就先摆一边，
0: 对，
1: 我的事比较急啊，我要来处理啊，
0: 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我们要能够在这个完成任务的事上能够有效率的话，就在于这个人他感觉到这个任务跟他的关己性是如何的。
0: 对对对，那延续刚才所谈的，我就跟这个老板讲说，如果他最后提出来的版本跟你所希望的版本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样嘛，
1: 是
0: 两个圆圈是完全的重叠，不可能嘛，但是你心中有个想法说，如果他是60分，你会不会接受？当然如果是80分当然很好啊，但你最低的接受标准是什么，你允许的跟你的落差是什么，假设60分你可以接受，那你就试着用他的方法去做嘛，因为他承诺的他所希望达成的你让他去做嘛，
1: 是他会有动机，
0: 对对对，那你
1: 因为是他想出来的，
0: 他想出来的嘛，你根本不用去要求嘛，因为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嘛，
1: 对，
0: 那你可以从60分慢慢的它变成70分，慢慢变80分，搞不好到最后会变成90分。所以说这个也是老板的一念之间，你的优先顺序是要不要试着由上而下的过去的领导模式，你要不要试着改变，也让底下的人由下而上的这种模式让他们参与，如果能够那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要达成任务跟你的目标会比较容易落实，而且重担都不见得都在你身上，
1: 是
0: 让同仁，最好的方式让同仁参与，那用他的方法去达成，反正我到台北车站，你不一定要规定他走哪一条路，你只要规定在什么时间点要到达台北车站，也许5个人有5个不同的路径，
1: 是
0: 但最终的目标达到就好了，那我自己很深刻的印象，小时候我妈妈就规定说我要去哪里，她把我路径都规好了，那时候因为小我也只能服从嘛，但是从这里面就是当我成为领导者的时候，我就不这样子做，因为那时候 我并没有去辩驳，但是如果能够自由的10:30要到达台北车站，那现在是9:15，你们怎么走我不管，目标达到就好了，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任务的时候，这个任务力的时候，在公司在运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除了很清楚，那最后这个目标跟这个任务力达成，当然由下而上跟由上而下去沟通达到有共识是最好，

0: 但是若能够以由下而上达成的这个共识，达成的任务，我觉得会让企业往前走的时候碰到的阻碍跟障碍会比较小。
1: 是的，我们由下而上完成任务的那个动力就更容易推进了。我们非常谢谢陈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当我们认清没有太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更清楚的看到优先顺序。什么是优先顺序呢？就是经常能够保持专注，懂得分别和区分，以吻合我们的需要。也许你在职场上面是吻合客户的需要，也许你在家庭里面让家庭和乐融融是他们的需要，也许你在机构里面他有他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吻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优先顺序的定义。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每天唤醒您的是闹钟呢，还是您的梦想跟目标呢？您每天的动力是什么呢？什么是您的优先顺序呢？不管在家庭或者工作当中，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呢？而这跟你的人生能够达到的任务是否有相关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有谈到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是。
0: 那我们在处理优先顺序的时候呢，如果是在一种变局当中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我们的优先顺序啊？
1: 好，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把什么是优先顺序跟先后秩序弄清楚。
0: 嗯。
1: 那个成功学大师 Stephen Covey，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为这句话做定义。关键不是在排定行事历的先后秩序，而是在排定优先顺序。这两个什么差别？你排行事历的先后秩序，就是九点到十点干嘛，十点到十一点，十二点到那个是时间的优先，时间的
0: 先
1: 后
0: 秩
1: 序嘛。那我的习惯是在每一天我工作要结束的时候，我会为明天我自己写上一些小纸条在我的办公桌上。明天我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我也不多，三项。
0: 嗯，
1: 一定太多就变成没有重点嘛。所以当我们要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是优先顺序，什么是先后秩序，我们要的是设定优先顺序。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刚才我们所在谈到，刚才你所谈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刚谈到的是变局当中，在一个可能比较有挑战的一个环境当中，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优先顺序。
1: 好，我觉得设定优先顺序有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0: 两个是有，掌握对的人参与工作，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哦，那如果是因人设事的任务指派，这个是我们不应该做，这两个是相对应的。第二个，工作任务需要有清楚明确，哦，而不是模糊不清的工作任务。
1: 嗯。
0: 第三个，结果导向必须可以衡量的，
1: 嗯，
0: 很清楚，有数字，有完成的时间等等的。哦，没有清楚的衡量指标，你讲的等于没讲啊。
1: 嗯。
0: 哦，另外一个，建立奖赏考核的指标，不要有吃大锅饭的心态。所以，当我们特别对于变局，我们如果当一个领导人，当一个公司的负责人，如果我们不清楚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
1: 嗯，
0: 我们可能会被这个趋势或被竞争者就很快的淘汰掉了。
1: 嗯，
0: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如果你没有找到对的人去，特别是产品开发的同仁，
1: 嗯，
0: 他没有根据世界的趋势，比如现在在谈 AI，
1: 嗯，
0: 如果你的东西没有跟 AI 沾上边，你可能就被这个洪流所淘汰了嘛。
1: 嗯，
0: 所以你，但是你找的人是不是对这个 AI 人工智慧是不是熟悉？哦，每一个时间轴的推移都有每一个时间轴的相呼应的这个趋势会带来。哦，但是你是不是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不是专家？如果不是这个专家，那就不用了。我再举个例子，过去的几年的将近三年半的疫情里面，原来我们在企业里面，跨国企业里面，我们要开视讯会议，通常都很难。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技术也是瓶颈，然后我们不管视频或者声音，不是视频，我们就 lag 就会卡住，或者声音跟视频没有办法同步，我们碰到很多技术问题。但是疫情没办法，全世界都是行动办公室或者个人工作室，你非得在远端上班吗？哎，所以说这个不管这个时候，不管是 Zoom 也好 ，Google 也好 ，Microsoft 也好，那当然，也许这个时候刚好也是一个转捩点，技术上面进入5G 等等的这个 WiFi 的频宽够了，也是突破。但是他们在还没有疫情之前所碰到的瓶颈，在疫情刚刚开始的前端用这些视讯会议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以前所讲的一些现象，但是他就是因为必须赶快克服，
1: 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看我们不管在做任何视讯会议的时候几乎是同步，
1: 嗯，
0: 哦，然后声音视频同步，而且它很多功能还可以录下你所的影像，还可以当场在你的这个你的 device 的装置上面都可以录下，
1: 嗯，
0: 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是你有没有找到这个对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你找到不对的人，他对这个东西根本完全不懂啊，
1: 嗯，
0: 他也不晓得市场的整个趋势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他要有很敏锐的观察力，现在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1: 嗯，老师您谈到就是说观察力哦，跟优先顺序是很有相关的，
0: 是是是，
1: 你必须要看得到重要的东西，然后把重要的东西当成是优先来处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临时的事情跟紧急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在这过程当中，就可能他有些是固定要做的事情，那固定要做的事情可能就占据他很多的时间，
0: 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很多临时的状况又需要去处理，
0: 嗯，
1: 好，那这怎么样能够融合这一些，就是不会因着要处理这些固定的事情，处理这些临时的事情，而影响到了我们在做选择优先顺序的时候，好像会把重要的事情把它排到后面去的。
0: 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80/20原理嘛。
1: 嗯，
0: 如果我们去看我们80%的时间是不是花在20%重要的事情上面，还是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去做不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说80/20原理，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多，只有几项。
1: 嗯，
0: 但是你是集中你的资源在20%的项目上面，花80%的资源去完成。那其他80%的工作项目可能只花20%的时间，并不代表不重要。
1: 嗯，
0: 但是在你这个当下，或者这今天，或者你这个月，或者这一季，你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
1: 嗯，

0: 那其他的可以不是那么急，
1: 是
0: 你可以把它摆在后面。
1: 嗯，
0: 哦，在企业而言，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要有竞争力，为公司带来营收，创造利润。
1: 嗯，
0: 这个是你要设定优先顺序的。最重要最重要，你必须吻合这个要件。
1: 是，
0: 你若不吻合这个要件，所以为什么常常员工跟这个领导者为什么中间会有那么差距，我常常喜欢形容两个员永远没办法对焦嘛。
1: 嗯，
0: 员工说，哎，当老板去评估员工的时候，你的绩效不好，员工讲我也是很忙啊。
1: 嗯，
0: 哦，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们常常听到讲的这句话。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你跟你的老板对焦？哎，30%相同，还是50%，还是80%？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你跟整个大环境里面，你也要去对焦啊。
1: 嗯，
0: 你才能够觉得，哎，我是不是吻合跟着市场的趋势去走？
1: 嗯，
0: 若不是，你再辛苦都是枉然的，企业还是亏钱吗？
1: 是，老师真的谈到很重要的哈，对焦，
0: 对，
1: 跟公司的整个的获利啊，公司的营运啊，公司的目标对焦，
0: 对，
1: 跟这个大环境的趋势对焦，
0: 对，
1: 这个整个都是非常需要去对焦的，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任务呢，如果模糊了，
0: 是
1: 就完蛋了，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任务要怎么样去清晰，怎么样不要模糊，就是跟还是跟优先顺序有关的，
0: 是，
1: 所以老师才会不断的去谈到这个优先顺序的重要性啊。好，那我们如果说为了要达到具体的这个绩效，我们设立优先顺序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哪些事情要做，刚才我讲的就是为公司创造营业额、创造利润、市场占有率等等，
1: 是
0: 跟这个吻合的都要做，
1: 都要做。
0: 但是你要精而不是薄，
1: 是
0: 哦。那你可以分阶段性，我这个阶段我把这事情完成了，
1: 嗯，
0: 我再去做下一个阶段。你永远像我习惯的，你很多项目，你永远可以排1、2、3、4、5、6、7、8、9、10，
1: 嗯，
0: 不是按照顺序去排，
1: 是
0: 而是按照优先顺序去排。哦，当你按照优先顺序去排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衡量前面完成的，后面就会递上来嘛。
1: 是，
0: 而不是按照时序去排。那你时序排，你搞不好最重要的是排在第十项。
1: 嗯，
0: 等你要到第十项的人也累了，然后资源也没有了，钱也用完了，所以第十项就变成很重要，但是你根本没有余力去做那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设定目标是非常优先顺序？目标完了有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才让公司你才能够有竞争力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要针对我们的任务力来讲的话，优先顺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讲过一句话，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天，那些原本每天要做的事情，我还想去做吗？还是你的答案大概不是？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必须改变。好，那我觉得就是要做的事情跟必须改变中间，你必须有取舍。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优先顺序。要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那么重要，必须改变的可能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优先顺序的一个定义，就像 Steve Jobs 所讲的，如果今天生命最后的一天，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任务力。不晓得在您的生命当中，您是如何排定您的优先顺序呢？不管是在工作、在家庭，或者是在手上所有的想要达到的一个人生的愿景当中，您是怎么排定优先顺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任务力的话题。想请教一下老师哦，我们谈到了优先顺序的重要了，也谈到就是如果没有优先顺序的话，其实我们整个的总的方向都会达不到的，因为都模糊了。
1: 是。
0: 那但是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把这个优先顺序排出来嘛，对不对？
1: 是。
0: 排定优先顺序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是真的不晓得怎么排这个优先顺序。那想请教，这个决定优先顺序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好，我用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他跟他小孩子的对话，他每天都忙到三更半夜回家，然后他的小孩就跟他讲：“哎，爸爸，你每一个小时你是赚多少钱呢？”父亲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0: 嗯，
1: 哎，他小孩讲说：“那你就告诉我你一个小时多少钱吗？”
0: 嗯，这小孩子一定有他的目的哈，不晓得是什么。
1: 对，然后父亲讲20块美金呢、啊，那小孩就说这样子，你可不可以借我10块？父亲就讲说搞什么，搞了半天你是要来跟我拿钱的，还编了一大堆，说我一个小时是多少钱等等的。嗯、啊，那小孩讲说，因为我有10块钱，
0: 是
1: 你借我10块钱，我就可以有一个小时跟你共用晚餐。
0: 所以他要买他爸爸的时间，
1: 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吗？我说孩子好可爱、啊哦。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优先顺序是他的工作，他的指标是他赚钱。
0: 嗯。
1: 但是他根本不晓得小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0: 是。
1: 哦，那小孩子的需要就是很清楚，我要跟父亲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相处。
0: 嗯。
1: 所以他很清楚他的优先顺序。哎，那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优先顺序我只有10块钱啊，那怎么办？爸爸讲说他20块，那没办法，那你借我10块啊。
0: 是。
1: 后来父亲借了10块，他才告诉他原因。这个父亲就很惭愧，就说：“我居然不晓得我的优先顺序跟我小孩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小孩的优先顺序就跟父亲要有一段美好的相处的时间。
0: 嗯。
1: 我们通常讲这个，特别是父亲啊，
0: 嗯，
1: 我们通常假设在对话里面，大家也看到一个笑话，有人会说：“哎，你的小孩到底长得多高？”
0: 嗯，
1: 他说：“我的小孩就这么高，因为他回家的时候，小孩子睡觉了，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上学了，所以他看到小孩都是躺在床上，所以他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这个长度嘛。”
0: 嗯。
1: 而不是身高嘛，
0: 是
1: 哦，当然就是讲说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沟通是有很大的差距啊。
0: 嗯，
1: 我不是说父亲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在他事业上面，也是为了要照顾这个家庭。
0: 是
1: 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我们可不可以也把家庭这个因素？变成我们优先顺序里面的至少要考虑的优先顺序，也许一个礼拜是一天、两天、三天，不一定。
0: 是，
1: 你是不是要拨出一个时间跟家庭的时间相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对于越忙的人而言，他的行程只是随时都可以调整的。
0: 是，
1: 他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
0: 是，
1: 哦，那好，这个会我找别人去开。哦，因为至少他是个主管嘛。
0: 嗯。
1: 哦，那这个应酬我可以不去啊，我可以选择不去，或别人我的副总带我去，或者谁代替我去嘛。嗯。哦，那我说你自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

0: 判断。哦，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虽然只是一个这个小孩的对话，
1: 是
0: 那至亲至情是金钱可能没有办法取代的，
1: 是
0: 哦，那更重要的孰重，什么是重要的孰重孰轻的决定，反而是一个优先顺序。对小孩子而言，他愿意去花那个跟父亲借十块钱，凑足二十块去买你的时间。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了。
1: 是，其实老师在这边跟我们谈到的，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优先顺序啊，而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只是在职场上面的优先顺序哦。其实，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在面对我们很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把家人的这个所谓的陪伴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也放在我们的人生的选择当中哦。但是这个就要谈到您刚才提到的改变了，
0: 是，
1: 就是改变，您说要有改变才有可能会把优先顺序做调整，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心里知道啊，我知道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哦，我知道一直在想说我哪一天我一定要好好抽个时间陪孩子吃饭，
0: 是
1: 用想的，
0: 是，
1: 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办法落实。
0: 我讲这个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普遍的现象，
1: 是，
0: 那我觉得我忘了有一本书里面有提到爱的五种语言，我试着看看我还记不记得。
1: 嗯，
0: 一个是用文字的表达，一个送精美的送礼物，
1: 嗯，
0: 然后有一个肢体的这个接触，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精致的时间，
1: 是，
0: 还有一个我忘掉了，
1: 服务的行动，
0: 哦，服务的行动，对对对对，谢谢。那我觉得我特别要谈到的这个是精致的时间，
1: 嗯，
0: 也许你很忙，
1: 嗯。
0: 那精致的时间，我们
1: 精心时刻，
0: 精心时刻，我们可以用两个英文字，大家比较容易了解。Quantity 是数量，
1: 嗯，
0: 时间的长短
1: 是。
0: 那 Quality 就是你的精致的时间是有品质的嘛？也许你真的很忙，
1: 嗯，
0: 但是你可不可以播出，哪怕就像小孩子，他只要一个小时，
1: 嗯，
0: 还是一个小时，你跟家人相聚的时候还在手机里面对话，
1: 是，
0: 还是应该面对面的去。拥有那个精致的时间，
1: 嗯，
0: 远远比你花的时间两倍三倍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在优先顺序的时候，你也可以善用你去做时间管理啊，
1: 嗯，
0: 哦，那这个精心时刻，我觉得当然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是concentrate的集中你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我觉得家人可以感受得到这一段的时间的相处对他们而言是宝贵的，而且你们互相的对话、互相的关怀也了解状况。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对于一个忙碌的企业家而言，他要分别出来的时间是有品质的时间，而不是分出来的时间你又接电话，你又在对话，你又在看 email， 真正对话的时间搞不好你一个小时，你三个小时，你真正跟家人对话的时间搞不好只有十分钟啊。
1: 嗯，
0: 那你与其这样子，我花三十分钟有品质的时间，或者花一个小时，
1: 嗯，
0: 那我觉得家人还是可以感受得到啊。
1: 是在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哦，老师跟我们提到了生活当中优先顺序哦，你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我们必须把跟家人的关系放在我们人生任务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0: 嗯，
1: 一个位置哦。
0: 是，
1: 对，要能够落实在职场上面，要能够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呢，公司的赚钱的任务呢也能够达到。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工作真的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为公司赚钱啊，为了要达到工作的目标啊，他真的是忙不过来，分身乏术了。哦，那他就会觉得说他不晓得怎么样去把他的时间做调整。我听过很多朋友，欸，他有这种困难，就是说他们会真的觉得说他很难取舍，很难取舍。那我想请教一下陈俊英老师，您自己是怎么去做的？
0: 我通常会觉得很忙的时候，我会去看看我的时间都用到哪里。
1: 哦，先检查一下，
0: 先检查我的时间都用到哪里去了嘛？
1: 是
0: 啊，比如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每隔十五分钟，我都忠实的记录我都在干嘛。
1: 嗯，
0: 那你一个礼拜以后去检讨，你可以归类，开会占掉30%，讲电话占到20%，客户的接触占了30%，那做其他

0: 的事情又占掉15%，你真正有思考的时间只有5%。
1: 嗯，
0: 那你从这里面你可以去看看我哪些时间可以浓缩，会议的时间我可不可以原来一个半小时可不可以变一个小时，我讲电话的时间可不可以，我要打这个电话或者要做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事先先准备一下重点是哪些，我可不可以省下来的时间。所以时间是你心态你要不要省下来。
1: 嗯，
0: 说没时间的人都是最有时间的人，
1: 是
0: 你多少时间是在浪费，
1: 是
0: 那个累积下来你省下的时间，你说没时间时间就有了吗？
1: 是
0: 是看你要不要而已。
1: 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时间，所以谈到这个优先顺序，如果能够把时间给规划好了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弹性的来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了。
0: 对，
1: 是的。我们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 Brian Dyson 他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像一个小丑，玩着五个球。这五个球是什么呢？家庭、健康、工作、朋友、灵魂。但是有一个球是塑胶的，你觉得是哪一个呢？是工作。工作没有还可以找，家庭破碎了破镜难圆，健康失去了就回不来，朋友走了你要再找回很难，灵魂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人生的轻重缓急，你看你怎么抉择。

0: 亲爱的朋友，您生命当中优先顺序是什么呢？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经常的去排定我们的优先顺序呢？把我们的时间节省下来，将那些不该做的或浪费太多时间去做的事情的时间节省下来，我们可以把更重要的事情放进去来，在我们的这样子优先顺序的清单里面啊。今天我们要跟陈君怡老师一同来谈一谈任务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其实你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跟优先顺序有关的啊，您自己呢也身体力行的来实践着，怎么样呢将重要的事情包括看家人的互动也排在优先顺序的清单里面啊。
1: 嗯哼，
0: 那其实在我们了解跟任务力有相关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当中呢，我在想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许多的优先选择，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成功的个案的故事，我想请你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我觉得我们要谈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四个字，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优先顺序。第一个就是安静的静，有时候我们能不能够静下来，
0: 安静的静，
1: 安静的静，
0: 能不
1: 能
0: 够静
1: 下
0: 来，
1: 因为你静下来你才有时间去思考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最紧急的。
0: 是
1: 哦。第二个就是稳，稳定的稳，因为你有了静你才可能会稳，你才能够心才能够平静安稳嘛。那有了这个，当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情绪而做情绪性的决定，犯错几率比较小。
0: 是。
1: 第三个忍，那忍当然有几个意思，就是你持之以恒的坚忍到底，你要去完成的东西，这个代表你的意志力跟你的企图心吗？
0: 是。
1: 那最后一个是忙，你要不要割舍一些你觉得不需要忙的事情？我们忙就很忙很忙碌的忙。

0: 我们有三个忙，很忙的忙碌的忙，一个盲目的忙嘛，
1: 是
0: 一个茫茫然的忙嘛，
1: 是。
0: 那这个三个忙，你可不可以把它拿掉？哦，那就是要变成一个很清楚的这个。

0: 会比较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我记得那个铁达尼号的一个事件，大家都看了，当然有很美的这个塞伦迪安唱的歌啦，或者这个男女主角的这个那部在放映的时候，多少人不晓看了多少次。
1: 是
0: 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场景就是很重要的，是有一个女士到了救生艇的上面，她要上救生艇之前。他就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返回救生艇。
1: 嗯，
0: 哦，那这个他跟那个这个控制甲板的这个人讲，他说只有三分钟，过时不候。
1: 嗯，
0: 他三分钟以后，你发现他回到他的位置上面去干嘛？他不是拿他的珠宝，不是拿他的珍珠或拿他的项链，他拿了三颗橘子啊。
1: 嗯。
0: 那你很压抑的，哇！你有那么多的这个宝贵的东西，你怎么最后是选三个橘子呢？
1: 嗯，
0: 他说我已经要撞衫了，在救生艇，珠宝那些对我而言都没有用嘛，黄金对我而言没有用嘛，那至少三个橘子还可以让我撑一段时间，我还可以果腹嘛。
1: 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讲的三分钟的抉择，你金钱跟宝石，跟生命的价值，
1: 嗯。
0: 金钱宝石很好，但是一箱橘子或三个橘子是换来生命的价值，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哦，所以说这个反而从这个铁达尼号看到了三分钟的抉择。我们往往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也是不是也面临到这个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我们做对了决定了没有？
1: 嗯，
0: 我们做了对的选择了没有？
1: 是，
0: 我觉得当我们回首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如果问你，如果让你重新再做一次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我会想说，我当初为什么做那个决定？
1: 是，
0: 也许当初我那个决定是对的，
1: 嗯，
0: 但是超过一半，我觉得我那个时间是不是都欠缺考虑优先顺序？我是不是少了一个？我当初怎么会做那个决定？
1: 嗯。
0: 我不能讲后悔，
1: 是，
0: 但是我可能思虑不够周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就是像这个金钱、宝石跟橘子，你觉得在救生艇而言，你会选择哪一个？
1: 是，
0: 也许人还是要金钱呐、啊，还是要宝石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应该是那几个橘子还是关键呐、啊。
1: 是，所以老师谈到了的优先顺序哦，当我们的生命啊无以为继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嘛。
0: 对。
1: 但是其实老师讲这番话也让我思考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优先顺序哦，如果不是用名利或金钱当做第一优先的话，比方说有些人他会用诚信。在做生意的时候，他觉得诚信是很重要的。又有些人他会觉得说，他人跟人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好像像这些所谓的优先顺序在排列的时候，都后续都会有很大很重大的影响。
0: 是是是是是。
1: 那请问一下老师，那我们如果说希望可以在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环境当中，真真实实的进入到一个。我可以避免做错、排错优先顺序的状况的这样的心态之下，那还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参考的一些做法或者是一些故事？
0: 好，我用一个两个报童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有两个在卖报童的卖同一份报纸，两个人是当然是竞争对手。第一个报童非常非常的勤奋，每天沿街叫卖，嗓门也很响亮，但每天卖出的报纸并不是很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另外第二个报童除了沿街叫卖之外，他每天还坚持去某些固定的场合免费的分发报纸给大家，过一会儿再回来看看说，哎，你们明天还需不需要或者怎么样？哦，他这个地方越跑越多越熟，他也许是花了一些免费的报纸给人家，他就回头就问他，你明天还需不需要？但也因为这两个人的做法，第二个报头卖出去的越来越多，第一个的越来越少，哦，那第一个他就不得不另谋出路。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去看，在同一个

0: 区域里面客户是固定的，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设法想办法去抢占市场。一旦这些人买了我的，就不会买他的。只要是其中一方先占领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那对对手的市场就变小了。那这个故事里面就谈到，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他产出的价值，但是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投资了他的报纸是金钱嘛，他也投资了时间来回奔波。那第一个很勤奋卖完的，他是被动的嘛，
1: 对，
0: 人家等于说他叫喊听到别人会主动上来的是不是很多，但是他第二个就是他真的去跟客户接触，所以他业绩越做越好。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常常中国的成语讲的一句话说，什么是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要有积极，我认为要有积极的守株态度啊。那你假设你要等待这个兔子要自动投上网，自动投到你的陷阱里面，你要做很多事情啊，
1: 是，
0: 你要去了解，哎，这你所设的这个陷阱，兔子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它是不是每天都经过这条路，还是它根本都不会经过这条路？你上次所看到的只是偶发事件，你要去了解，是不是我们就讲市场的评估嘛？
1: 是
0: 哦，那你如果没有做市场的评估，你再守株待兔也没有用，所以说。所谓的积极的守株待兔，就是要给有准备的人对市场趋势变化，而那守株待兔的地点不一定都是同一个地点、你要随着环境与时俱变的去面对嘛。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面所谈到所谓的优先顺序是动态的，
1: 动态的、
0: 然后你赢的关键你必须看市场的趋势跟潮流而去适应这个，而不是变成被动的守株待兔，等人家客户上门。客户是不会永远上门，你要去发现，让说服客户说你要不要我的东西，而不是等客户上门。
1: 是，
0: 这个大概是我的等于说关键点，就是优先顺序，你赢的策略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守株待兔的心理。
1: 是的。赢的策略呢，必须要能够积极的守株待兔的心理哦。我们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陈君博士今天的分享，会不会觉得很棒呢？有很大的收获，对不对？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任务力当中呢，其实有谈到非常多，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优先顺序。而不同优先顺序呢，其实是影响到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一些任务的选择啊。所以呢，如何有弹性的、有智慧的来完成任务呢，实在是每一个人呢，都要努力追求的。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节目让你有很高的享受，很美好的收获，祝福您幸福快乐。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院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再次我们在空中相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其实跟大家分享音乐的过程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过程，那我想也有很多在空中陪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的朋友，那念维其实也非常开心可以我们每天有一点点的时间跟音乐来做接触。其实跟音乐接触的过程是很快乐的，做音乐节目的过程也是让人觉得很满足的，因为音乐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音乐除了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一点丰富的色彩以外，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音乐的过程其实不止自己得到满足，也会让旁人得到快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持续不懈，从这个 Nice Radio 开始到现在就爱方音乐就一直陪伴着大家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从未间断在空中一起分享音乐。好，今天呢很开心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机会邀到我的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如果最近呢有在听我另外一个节目1001夜的这个朋友，可能对他的声音不会太陌生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而且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艺术热爱音乐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好，我们一起来欢迎 Amanda。 Hello Amanda
1: Hello， 念维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这个最近 Amanda 很有趣因为他最近到我们电台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短暂的共识所以就被我抓来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他也表现得很优秀所以在很多的不同的主题上面呢，他都这个精心的贡献了很多他的所知所学了那今天就来到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他的眼光来认识他的音乐世界怎么样。好 ，Amanda 今天跟我们准备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
1: 我准备的一个主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旅行
0: 啊？旅行，
1: 那旅行跟音乐有什么相关呢？
0: 是，
1: 就是这是我一位朋友跟我分享的，就是我跟他出去一次的旅行。然后呢，他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他都会特定选一些音乐
0: 哦，
1: 因为他会用音乐来记忆他的这次的旅行
0: 哦。这样子 ，OK，
1: 然后所以当以后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次旅行当中发生的每件事。
0: 所以他每次出发前会先想好这样子，就是他会在出发的过程当中去 mark 一些他的，把这个歌曲跟这个旅行的记忆绑在一起，这样。
1: 会
0: 哦，这很特别，这个我倒是没有从这角度想过。这确实是我有的时候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比方说以前我小时候出去旅行啊，我爸就喜欢听，那个时候还是卡带
1: 哦，
0: 卡带时期，所以他就喜欢听卡带，然后在车上这样放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忘记我去哪里玩了，真的忘记哪里。我那一天我爸不知道是怎么鬼打墙，我这样说爸爸好了。我爸说他要听《新鸳鸯蝴蝶梦》，然后他就放《新鸳鸯蝴蝶梦》，放完之后，我注意哦，各位注意是卡带，放完之后就是说跟妈妈说，他觉得这首歌更好听，所以他说可不可以倒带再听一次。然后我妈就倒带再听一次，然后放完之后再倒带听一次，倒。我跟你讲，我不夸张，他大概听了十几次。全车我除整个车子里面有我爸、我妈跟我跟我两个姐姐五个人坐在那车子里面，所以我们就这样子陪我爸一直听那《新鸳鸯蝴蝶梦》，听到。
1: 那你有没有很记忆那次的旅行？
0: 有。
1: 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到那时候。
0: 听到这首歌，我就想下车。没听到，让我下车，让我下车，不要拦我，让我下车。
1: 但你就会有联想，
0: 对，就会有联想。的确是，所以你这位朋友也是很有趣哈。
1: 对，
0: 但就希望他如果反复听一些歌曲的时候，他给自己戴耳机，不要大家陪着他一起。
1: 不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
0: 经验。OK， 好。
1: 因为他也很会选音乐，
0: okay.
1: 然后所以就是。这就变成我的一个旅行的记忆。
0: OK，
1: 对，所以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自于 Amanda 的这个旅行的音乐的记忆。
1: 对
0: ，OK， 好。
1: 好，那我觉得我可以先分享第一首歌。基本上今天的歌曲呢，可能都是英文歌，或者是没有人声的。
0: OK， 就是演奏曲。
1: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这些歌词可能就是不一定那么符合当下，
0: 没关系，
1: 但是就是听起来的感觉，
0: 对，你知道音乐奇妙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就你会把它跟它关联在一起，跟它歌讲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真的
0: ，OK， 好，那就是一个情境嘛，
1: 对，

0: 是一个情境，
1: 然后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境，然后你可能会想起那时候的场景发生了什么。
0: OK， 好，来，我们来听第一首歌曲。
1: 第一首歌叫做 Heart Won't Let Me， 然后它是就是这个演出者是 Lenny、
0: 嗯、
1: 对，然后他是在美国的一个独立乐团。
0: 嗯哼，
1: 其实他们很红。
0: OK， 我知
1: 道他们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他们要来台演出。
0: 哦，真的哦。你有要去吗？
1: 没有。原本 有想要，但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些计划。
0: 所以你有追他们，有在追他们的？
1: 我没有在追，但是朋友有在追。
0: 朋友有在追。 OK OK， 了解了解。
1: 嗯，
0: 好，来，我们就先来听听看，我们来听听这个在 Amanda 的口中这个很红的这首歌曲，它听起来怎么样。 Heart Won't Let Me 之后呢，音乐之后我们来分享这首歌跟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好听的歌曲 Heart Won't Let Me。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 Amanda 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她的音乐旅行记忆。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Heart Won't Let Me， 是 Lenny 所出的歌曲，跟我们聊一聊吧。
1: 哦，好啊。有没有觉得他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振奋人心？然后呢，
0: okay.
1: 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就是在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0: OK，
1: 这有没有非常适合？
0: 对对，很适合。
1: 我听到这首歌，我都还可以想起那个时候，是在前往什么地方的路上。
0: OK，
1: 就是而且这首歌呢，它很拍子很正嘛，很鲜明，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它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哎，就是你现在要开始旅行喽。然后就是告诉我自己说，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旅行的时候的快乐跟美好。
0: 对，的确是。

0: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我觉得音乐它，我有的时候，假如说我要出远门，
1: 嗯，
0: 好像说开车可能去出差，都会有几首歌曲是你会准备好，就是要出发的时候，
1: 哦，
0: 就听，会觉得哎、欸，出发的时候心情很好，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有没有这首歌可以加入你出发的歌曲？嗯、
0: 哎，有，可以，很可以，很可以，这但你要出发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歌曲陪伴你，有让你有这种行进的感觉，
1: 对，
0: okay、
1: 还会让你醒来
0: 啊、对。早上的时候要醒来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有点痛苦，有点如果你去上班的话，
1: 对啊，
0: 那感觉不是，那感觉是需要有一点振奋的，
1: 嗯，
0: 对不对？这个
1: 没错。
0: 好，还有呢，
1: 嗯，你说关于这首歌吗？
0: 嗯、是，
1: 嗯，这首歌的部分我就先分享到这里，然后呢，我接下来要分享下一首歌，
0: 是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歌我觉得很有趣，让我听到的时候，大家等一下可以听听，就是它一开头的声音、
0: 嗯，
1: 你觉得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
0: 哦，那个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吗？它是有一个音效就是了，是不是？
1: 你可以试着就是去听听看，然后你觉得那个可能是什么声音
0: ？OK， 好，来，我们要先卖个小关子哦，来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
1: 叫做《I Like Me Better》
0: ，I Like Me Better， 来，我们来听。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这里是 News Radio 周外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属于 Amanda 的她的旅行记忆哈，在音乐当中可以记忆在旅行的点滴哈。刚刚这首歌曲很有趣哈，它前面有一个特别的音效，
1: 对，
0: 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个乐器吗？
1: 你觉得那很像乐器？
0: 我觉得现在听起来像乐器啊，就是

0: 像是一个像是一个应该用吹奏的乐器，类似像这样啊。以前有我知道有一个乐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乐器，但是声音很像，就是祖卡笛。
1: 哦，
0: 祖卡笛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笛子，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像簧片一样这样，然后它没有任何的按钮，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按键，它就靠你的吐气，然后来
1: 吹出音高，
0: 对，
1: 哇，好厉害！
0: 祖卡笛，对对对，我应该是这个名字没有错，我有看过人家，它很便宜啦，就是可以，下次你可以去买来玩看，就是那种，还有另外一种乐器也很像，就是。有一个，我你要说它是一个玩具还是一个乐器？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音符，然后那个底下的那个音符，它是有一个像嘴巴一样，所以捏它，然后你按那个音符的那个管子上面，它就可以产生出音高。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那跟那个有点
1: 真的有这个，
0: 真的，之前还有人靠那个可以演奏一个曲子这样，但是因为它的那个管子上面没有任何的格子，你知道吗？所以它就是那样子按，然后你捏那个底下的那个像嘴巴一样的东西，捏它就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好有趣的乐器。
0: 对对，我跟你讲，千奇百怪乐器很多。好，来，我们来解密一下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哦，它其实是人声
0: 啊，它是人
1: 声，想不到对吧？因为我一开始我也一直猜
0: 是人声，是？
1: 对，是人声。
0: Okay.这人很 chill 哦，
1: 就是那个 Lyle， 就是他自己做的、
0: okay, okay.
1: 然后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我一开始听这我都觉得这首歌很异国感，
0: 没错，
1: 很像在中东之类的， okay. 就是
0: 中东之类
1: 的，
0: 没想到异国感是在中东啊，好，这有点太异国了哈，
1: 对我来说、啊，
0: okay, okay.
1: 因为我自己听见以前的。听见你的歌的时候比较
0: 了解了解，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什么？以前我们有一些朋友很厉害，他可以用人体唢呐
1: 哦，
0: 真的，他就是捏鼻，
1: 哎，你也蛮像的，
0: 对对对，我讲哇，真的太厉害了，对对，人体唢呐之类的。对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种口技的一种嘛，对不对？
1: 嗯，对，但他可能就是还有加入一些合成器
0: ，
1: 就是后置一点，
0: 好玩嘛。
1: 但
0: 他是
1: 原本的人声，我觉得很酷。
0: OK，
1: 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0: OK，
1: 然后每次想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就是哎，就想到那个时候我在猜测哎，这个声音是什么的时候那些争执。对。
0: OK， 好，了解。所以这首歌曲对你而言，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一些记忆吗？
1: 有，
0: 像是可以
1: 像是在高速公路上
0: 哦，高速公路上，
1: 对，
0: okay.
1: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北海岸
0: 啊，北海岸 ，OK，、
1: 然后先经过一些高速公路，对，
0: 了解。好 ，OK， 这首歌曲《I Like Me Better》来自于 Love 的这个歌手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这个歌曲哈。这首歌曲，这个阿美娜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吧。
1: 好的，第三首歌我想分享的也是这个朋友推荐给我的，就是 Stand Out Feeling， 它是一个日本的摇滚天团，但它唱的是英文。
0: OK。
1: 你大家可以听听看，还是我可能听错。但他是日本的摇滚天团，所以我那时候也会很纳闷，为什么他是日本人？
0: OK， 但是日本人通常唱英文的有一个就是关键点，就是他那个发音到底是不是属于日本式的发音，还是英国就英文式的发音这样子？
1: 好，你拿给
0: 来，我们来听听看 ，Stand Out Feeling。

0: 好，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 ，News Radio 就要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哈，来自于这个音乐当中所记忆的这个旅行的点滴哈，是这个来自于 Amanda 的记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即或是同一个旅程，可能大家记忆的点都不一样。
1: 对，
0: 好，所以即或去同一个地方，可能不同的人他们所用音乐来记忆的这个元素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属于个人，可能这个写的这首歌曲跟这个就是你去的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关联，
1: 对，
0: 好，但是反正你的记忆就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朋友，如果你有去旅行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玩玩看，无伤嘛，就试试看。其实这种做法是让人我觉得会有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是在你除了你直接所面对到的环境，你直接面对到的人以外，你有另外一个可以跟你的记忆产生连结的一个元素在那个地方。其实人就是这样，当你有越来越多的元素在你的生活当中，说我们人生就是很丰富嘛，对不对？
1: 对，就像念维哥刚刚说的，其实我也有去查一些资料，为什么？
0: Oh, okay.
1: 为什么关于就是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会让我想起那个时候的场景，就是这个旅行的场景，有时候还是也有可能是味道，或是那时候的经历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我发现其实，有人在说，就是音乐跟记忆它是存在一个关联的，而且有时候就是那个歌曲，可能歌词并不是特别合你的意，但是呢，就是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唤起你那个时候的一个情感，就是它跟你的情感记忆是有连接在一起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当我读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曾经有一首歌，然后呢它是一首诗歌，理当来说它应该是很激励人心，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可是呢，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狗遗失了，
0: 就走丢了。
1: 对走丢了，然后它就不见了嘛，所以他们就车上就开车要去找，然后去找的时候呢，他就在车上的时候就放了这首诗歌，然后跟这个情境是完全无关联。
0: 对啊，因为诗歌一定不可能讲你的狗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可能跟你的狗有关系，这样。OK。
1: 可是当他以后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狗遗失了，然后他那时候的心情，所以他很讨厌听到。

0: 到这首歌。
1: 哦，了解 ，OK、嗯。
0: 这就是音乐跟记忆是有相关联的。
1: 所以那首歌好可怜啊。
0: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那个当下被他听到
1: 的。了解了解。
0: 嗯，就是不知道。
1: 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在狗走丢的时候，不要
0: 听
1: 任何音乐。
0: 也不是这么说吧。
1: 不要再听了，不要读。没有没有，开玩笑。不过这个真的是这样，人就是说没有办法嘛，因为那个音乐有时候就是。他就刻在你的
0: 心
1: 里面，
0: 真的
1: 真
0: 的真
1: 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对不对？
0: 对，但同理就是快乐也可以跟音乐产生连接。
1: 哎，对，
0: 就算你可能真的时候现在听的是悲伤的歌，
1: 嗯嗯嗯，
0: 但你也会可能听起来是开心的，
1: 有道理。对对，可能是很就是很可能是听到的背叛，但是那个时候你跟朋友出去玩，很开心，
0: 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唱的感觉很好，
1: 哎，对对，唱的感觉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其实那首歌曲好惨啊。
0: 对对对，有没
1: 有
0: 这种经
1: 验？ Okay,
0: 有
1: 有有，这个的确是蛮有趣的哈。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Stand Out Fit In》。
0: 对，
1: 好，这首歌曲它是这个歌手叫做
0: One OK Rock。
1: One OK Rock， 这个是一个你刚刚讲的
0: 是一个日本的摇滚天团。
1: 哇、wow, 哦 ，OK，、oh. 但他们我必须说他们的这个没有什么日文的口音，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我一开始以为觉得这就是国外的哪个团体，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嘛，
1: 嗯 嗯, 嗯，
0: 因为那时候出去旅行之前呢，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应该说我很期待旅行，因为旅行的时候就是我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很需要透过旅行，然后让我的感官就是重新的
1: 充电。
0: 充电，对对对，
1: 你需要一点，你是一个需要一点沉淀的过程的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Okay,
0: 就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需要有这样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所以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就是备受鼓励，因为它的就是整体的音乐，就是让我觉得很振奋。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首歌。
1: 嗯 哼，
0: 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会特别去问一下我朋友说，哎，这首歌是谁的歌？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我喜欢嘛，所以我就问他这是谁的歌。
1: 对
0: 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美好，就是跟他、嗯、在车上聊天的快乐这样。
1: 嗯嗯，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朋友们的喜欢出去旅行的样子是什么，我觉得旅行的样貌非常多种，而且跟不同的人去可能都有不同的样子。
0: 真的，
1: 你知道有一些时候我跟一些老友未见面，就是可能真的是、嗯、就是可能一两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我们有时候去找他、
0: 嗯、
1: 你知道两个人做什么事情啊，是无聊开车聊天没了，就是开车，然后去买个喝的，然后之后就我说，哎，我要去哪里？有时候我要出差嘛，好，我要去哪里办事，
0: 然后陪你，
1: 你陪我去哪个地方去？然后两个人坐车上就这样聊聊聊，然后一路去，然后下车去办个事，然后再把他送回家，就这样，好，拜，没了。你懂啊？但是但是那个过程是很快乐，因为你觉得
0: 对啊，这就是一个连接，
1: 对，就是一个
0: 关系的连接，
1: 对。所以旅行这件事情，除了跟地方的连接以外，就跟那个景点的之间的连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跟你什么样的人出去旅行，
0: 真的真的，对，
1: 嗯哼，所以能够跟志同道合的人出去走走，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对，
1: 当然反过来，如果跟那种很难聊的，
0: 那会变成你很以后会很想起的记忆，就是那种尴尬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种
1: 尬感，
0: 对，
1: 很尬的，对啊。所以有一些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家里面出去就喜欢去跟团去旅行嘛，
0: 对，
1: 跟团旅行也没有不好，就是说他有跟团旅行的好处，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在那个地方 ，maybe 你在团里面有认识新的人，
0: 哈、嗯、
1: ，maybe 你就是他们，因为既然是旅行团，所以他就 tour， 他有就是 sightseeing 嘛，就是他一定会有去某些景点，让你可以快速的了解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比较有名的一些地方。
0: 对，
1: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所谓自由行，其实我觉得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除了你自己对于那个环境的探索以外，
0: 嗯、
1: 另外就是你跟谁去。
0: 對，
1: 所以啊，各位朋友，慎选呐、啊，慎选，慎
0: 選。你很有经验吗？
1: 哎呦，哎呦，讲的一副没，没什么痛苦的经验，都是快乐的经验啊、
0: 哦，
1: 都很快乐，都很快乐。好，来来来，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0: 下一首歌呢，就是叫做《Never Really Over》。
1: 嗯哼。
0: 然后呢，这是一首歌。我听到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人声的。
1: OK。
0: 嗯，然后但我不知道它原本其实是一个美国歌手很有名的歌，是 Katy Perry 的一首歌。
1: Katy Perry。嗯，
0: 对对对，
1: 没错。
0: 然后 但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有点想睡觉的时候，我都还记得、
1: 哦、睡觉
0: 那时候我有点想睡觉、
1: okay.
0: 然后呢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要听到

0: 到这首歌，我就会就是因为你大家可以听听看，会不会说不定你会手舞足蹈、
1: okay,
0: 啊？因为在车上不能跳舞嘛。
1: 啊、对，
0: 所以我就用手。
1: 这么嗨是？
0: 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酷。
1: 啊、OK。
0: 然后因为当中有一些弦乐啊，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是竖琴、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对话一样。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自己听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受，会有一些感觉，
1: 嗯、
0: 对。
1: OK， 很好玩哦。来，我们听听看，是不是大家听完这首歌曲都会跟 Amanda 一样有点手舞足蹈？不过我觉得音乐给人的这个感受是很强的，所以有时候人在投入音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情感的流露是很自然的。
0: 对对对，不自觉的嘛。
1: 对，
0: 下次可以试试看。但是真的你要慎选身旁的人，
1: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你有安全感，
1: 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

0: 好，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 Amanda。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来自于 Amanda 的音乐旅行记忆哈。
1: 对，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有他有示范一下，他有示范一下给我怎么样在车上属于手舞足蹈这个部分。
1: 对
0: 对，
1: 你刚听见这首歌的时候。

0: 有，
1: 我差一点就跟你一起那个手就一起摆动。
0: 对啊，每次就是他弦乐加入的时候就是特别
1: 嗨，就是个嗨，对，就是个嗨。OK，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Never Really Over。好，那当然它是一个演奏版本的哈。这是谁做的呢？
0: 嗯，你说原来的歌曲，
1: 原曲是
0: 凯蒂佩瑞，
1: 但是这个新编的是，新编的版本是
0: Phil Larson
1: 好，所以做的一个版本。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做的这个版本，好，我蛮喜欢的，因为原曲我有听过，就是原曲的感觉跟他真的有点差异，好，所以而且他的这个编曲的版本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的有很轻巧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厚重的这个弦乐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他两个之间他有一些互相对话性的关系，
0: 对嘛，有一种感觉他们在讲话，
1: 对，所以那个手，对，手有跟着一起动，
0: 对，有
1: OK， 好，这是一首我觉得很棒的歌曲，是下午想睡觉的时候，
0: 对。
1: 很振奋哦，
0: 对，就刚好，因为他放的时候是下午想睡觉，我想睡觉的时候，然后当我听到
1: 那个
0: 时候
1: 就是脑波比较弱嘛，对不对？脑波比较弱的时候，听到这个歌曲冲击性太强，中二魂就出现了。OK， 好，了解。所以如果下午想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看嘛，
0: 哈，可以，
1: 是不是？就是可能会很振奋，我觉得。
0: 会啊，你会不会脚也很想打拍子？
1: 对，
0: 但是不要踩油门，
1: 对，不要踩
0: 用
1: 力很踩，
0: 不要乱踩油门或乱踩刹车，
1: 那个踩下去，跟着节拍踩油门，
0: 我没有坐驾驶座才可以。
1: OK， 可是音乐给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可以带动人整个的气氛。所以，如果你下午想睡觉的时候，就你在工作的时候想睡觉，你不妨听听看，搞不好听完之后就可以醒了之类的。
0: 可以，说不定哦。
1: 好了，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哈，Amanda 要跟我们分享最后一首歌曲，对吗？
0: 对，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它是真的就是，相较于前面都是不太一样，它是一首慢歌
1: ，OK，
0: 而且它是一首韩文歌，
1: 韩文歌曲。
0: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曲对我来讲也会回想起这个旅行很深刻的时候。
1: OK， 怎么说呢？
0: 我都还想起那时候是在九份
1: 在九份玩，好，
0: 然后
1: 就跟着你的一位朋友，两个人，
0: 对
1: ，OK，
0: 然后那时候还是晚上，然后在吹夜风，然后因为我们在聊天，然后在聊天聊的时候，你就是当然你会聊到一些比较属于内心里面的话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比较是触及自己的黑暗面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会有一点就是刚好有一段可以自己独处的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想听一首歌，然后在很想听一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冒出这首歌的中文版。
1: OK，
0: 对，然后冒出这首歌的中文版，首先用手机走 Spotify，然后应该说 Spotify 是不会有广告，所以我不想被广告打扰，所以呢，我就用了 Spotify 去寻这首歌。那所以呢，搜寻的时候呢 ，Spotify 上面就只有韩文版，它没有中文版的。然后，所以呢，我就听了这首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就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在说什么呢？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就是被触及一些心里比较一些黑暗的面嘛，然后就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一面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说，有谁可以全然的就是接纳你？然后我就想到了这首诗歌。对，它是一首诗歌，是一首韩国的诗歌。然后它是，它一开头就说到，就是你全然的爱我，就是是那个是最真实的我，就是没有包装，没有任何顾忌，就是最真实的那个我。然后是你全然接纳我，就是当我就是其实我很最脆弱、最软弱、最不堪的时候，然后所以就是这两句话就是一直打在我的里面，然后当然这个你对我来说，因为我有信仰嘛，
1: 对，
0: 这就是上帝是我的天父爸爸，然后就是所以这首歌就突然冒在我里面，然后我就开始去听这首诗歌，所以当我是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后来我只要再听到这首诗歌，我就会想到那天夜里就是那个时候吹着的风，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心里面的一个难过跟一个就是算是无助吗？也不算是，但是就是整个整体的感受你会很记得，就会想到那个时候的感受。
1: 对，我觉得这很特别哈。这个其实，在旅行的途径当中，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体验一下这种感受

0: 是很好的，因为在旅行的时候你抛开你熟悉的环境嘛，投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环境，
1: 对，
0: 有的时候在旅行的夜晚当中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你跟、嗯跟这个天地之间的对话，
1: 对，
0: 我觉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安排，就是说在旅行的当中，你要安排一个有自己，希望说有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对，
0: 其实你可以整理一些自己心里面的东西，因为其实大部分，
1: 嗯、
0: 尤其我们现在的，这种都会在都会环境生活的人，其实你生活节奏很快嘛，
1: 嗯，
0: 所以每天其实事情很多，哈，尤其你有在上班工作的，哈，甚至还有家庭的，如果有小孩的那更不用讲了，那你就是你每天简直就是你没有一个宁静的时刻，但是人在这个整个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这样的时刻的，因为他可以整理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他很多时候就会在这里面想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刚刚 Amanda 讲的，这个所谓有信仰跟没有信仰的人，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这边，就是当他面对脆弱的一面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人难免一定有脆弱，一定有失望、嗯、难免一定会有你所说的黑暗面的时候，就是你总是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负面情绪。其实我像我自己有信仰也很多年，我也很同意这件事情，就是信仰带给人的力量，不是说他好像是什么好像什么神力加在你身上，然后就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变成你就变超人什么，没有，不是这样子，信仰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觉得说信仰是不是告诉你说你就可以做很多很神的事情，对不对？说来钱了给我来，来钱就来，不是这样。但是信仰是帮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碰到冲击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冲击，面对这个改变，面对这个你无法跨越的困境。我觉得信仰在这个时候投入的因素，就会让人看起来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你因为你主观心境的改变，哎，客观的环境就慢慢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信仰带给我们很特别的地方。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节目就在这个最后呢，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1: 中文的话叫做最真实的我。
0: OK， 中文的名字叫做最真实的我，但是它是一个韩文的版本，我们就算是送给大家，也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结尾。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 Amanda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也希望呢，这个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对不对？
1: 对，然后也可以开始去计划你的一趟旅行。
0: Yes，
1: yeah，
0: 很好，这是好好事哈。这个在不管在国外或国内哈，这个透过旅行，整理自己的心情，透过音乐记录当下，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在今天分享给大家，也希望朋友们你可以享受属于你的音乐旅行。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知道你的旅行有多棒。好，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好，感谢 Amanda， 也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Nice Radio 就爱放映，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1: 河流学校，
0: 对，河流学校，然后是由海安文库所出版

0: 得台语亲子囡仔故绘本系列。好，所以这个是河流，河流就是泥鳅，泥鳅不是头沙喽。那这个河流好好呢，我们之前就讲到这个阿迪亚呢，他是新生新鲜人、然后呢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一起到校，而且他们是傍晚才上课哦。好，去到学校之后呢就要开始上课了。那他们上课呢，诶，居然是探险冒险。然后去到了这个北宫。那老师又讲这个规则哦。规则就是要一起出来。
1: 所以因为分组。
0: 对。分组。然后不可以偷跑。偷跑就要再留五分钟。那当中还有一些机关，机关，
1: 机关，
0: 所以爱港州的人做伙夹头壳。然后这解完这些机关啊、谜题啦、然后同时同组的人都一起出到算尽头，不是出口。终点，
1: 因一组三个，一定得爱做会进去，个做会出来。
0: 好，那我们上次讲到了，他们已经进到迷宫喽。阿迪亚跟这个阿罕，还有阿迪亚跟阿罕跟阿吉，阿迪亚、阿罕跟阿吉就这一组，冲进去了。然后他们也选了一条路，是阿罕决定的一条路。
1: 是，
0: 马上就有哇，香味传来。是这个嫩嫩幼幼，嫩嫩，
1: 嫩嫩幼幼
0: 的水草。
1: 哦，水草哦。所以这是因为喝假蜜。
0: 对，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在水皮下面找这个寄生虫嘛。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水草也是他们的食物之一。
1: 对，
0: 这会不会是陷阱呢？
1: 虽然今天这边继续就是说因拄到这么有很多嫩嫩幼幼的水草，所以因就足欢喜耶，
0: 对，
1: 好，所以拄到好食的，免讲当然爱大大嘴加合入去呀。
0: 好，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好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遇到了好吃的，免讲哈，二话不说，
1: 对，
0: 当然爱大大嘴加。合落去，
1: 对，这个合落去，冇人讲合落去，拢会使，拢有人讲，
0: 就是要大口把它吃掉，
1: 对，对，
0: 泥鳅的嘴好像也不会太大，但是就可以想象，就是看到好吃的东西，好像什么人看到这好吃的汉堡啊，一口把它咬下去这样。
1: 好，所以你那是八道长腰，那个旁边个尊尊个个唱过来，这个时阵你摕到假蜜哈，一定是大大嘴的加喝落去，
0: 对，很想要把它吃下去。
1: 对啊，所以在这个绘本的一样哦，因的这三只河流
0: 各拿一把
1: 哦，弄一只好
0: 新鲜的水草。
1: 对，所以就在阮花头喜面步步笑的时，阿吉大声清醒过来，大声话，真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啦，咱爱紧来去。
0: 哎呦！所以他们吃了，
1: 对，
0: 真的就吃了，
1: 对。
0: 可是呢，就在个地阮
1: 花头喜面步无歇的时阵，所以迄个步吼，就是主角哈，嘿，
0: 一直咬，一直咬，
1: 对，迄个水草伫嘴内底一定得爱步步
0: 咬。就在他们欢天喜地哈，花头喜面，非常

0: 开心的吃着这个新鲜水草的时候，阿吉带星清气过来，就是阿吉就清醒咯，就大声的说，嘿，金是现在不是金不是吃点心的时间了，咱要紧来去。
1: 对，
0: 好，现在不能吃，现在不能吃，现在不是吃点心的时间哦，我们要赶快再继续下去哦。
1: 因为是这比赛，哈，嘿，因有比赛哦，
0: 对，
1: 所以未使直接啊，讲一直吃落去。
0: 嗯，
1: 所以直接讲到进，不是这个进哈，就是即阵，
0: 今嘛，即阵，
1: 今嘛。即阵，唔是食点心的时间。
0: Right now， 不可以。所以他还是对，因为他写清气过来嘛。
1: 对，
0: 突然，
1: 对，干我。
0: 对，
1: 对，
0: 警觉了，警觉到了。好，那有没有听话呢？
1: 哎，所以你得跟来去哦。
0: 哦，
1: 好。搁修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
0: 这么好。
1: 哦，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的游乐园嘛。
0: 嗯，
1: 我两边望这行，两边试那行，安怎算？拢未成，
0: 完蛋了！这果然是机关，
1: 对，
0: 就是要把他们留下来，留在这个迷宫当中。
1: 对，
0: 又是吃的，又是玩的。等到就是刚刚吃到一半，警醒了，警觉了。然后好，继续往前走。哥，修过三个弯，游过三个弯。面头前挂真济叮叮咚咚的七头米，过了三个弯之后，发现前面吊挂了一些这个叮叮咚咚，感觉很像打击乐，打击乐器在前面。然后这根本就是囡仔上爱游乐园嘛。这边他们就心里就想，这里根本就是小孩最爱玩的游乐园了。我两面望这行，两面试那行，安怎算拢未成？对，小孩，尤其他们是新鲜人嘛，就小孩子，然后就看到哎呦，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马上目光就被吸到那里去，然后。就完了，就开始玩了，这样就完了。
1: 对，继续玩就玩啦。
0: 对，他们有没有像被水草吓赶快？也去玩这些叮叮咚咚的七头咪呀？然后有没有这个逃离？
1: 所以在这样好难看到对着囡啊哈，嘿，要给囡啊引诱，拢用因所爱的物件去想，
0: 对，
1: 真紧的，
0: 很容易就上钩了，
1: 对，
0: 他们爱吃的啦，他们爱玩的啦，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
1: 对，
0: 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
1: 对，所以这河流的性，跟咱的人性拢同款，哈。所以，唔那是人，哈，唔那是囡仔尔，大人嘛是同款，对，哈，你来投其所好，伊那爱什么款，你就给伊什么款，安尼就上钩了，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讲，你爱清醒，这是最要紧的，那无清醒，刷刷落去，你就顶落去呀。
0: 所以又回到这个社会现象，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很容易让你一步一步上钩。
1: 对，
0: 然后等你发现清醒的时候，有可能已经人才。

0: 两失了。
1: 有呀，有呀，对，好，咱当然还起码是足济，哈，台湾足济这诈骗集团，哈，哎，啊，咱啊，差不多啊啊，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迄个时阵拢是一毒。
0: 哦，
1: 假毒哈，啊，迄个假毒嘛是哈，足侪少年人就是安尼
0: 哈，是不归路了。
1: 嗯、对，你得可以吃一束啦，
0: 是是，
1: 试看卖嘞，试看卖嘞，啊，所以一次慢慢
0: 就上瘾成瘾了。
1: 对，
0: 嗯，然后一样，他就要想办法去买，有拿钱找钱去买这些毒品，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去消这个瘾头，但是这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他为了要可以买得到这些毒品，他就想方设法去找钱。
1: 是啊，
0: 那当然也不一定都会是正当的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要警醒。
1: 正当的钱较歹赚，无正当的钱较好赚，
0: 就不是。快钱比较，但快钱呐、啊，通常可以赚得到快钱的，都不是太正当的工作。嗯，
1: 所以在这哈，虽然是河流学校，不过咱也会当看到人性的这个所在
0: 对，
1: 咱爱清醒，爱警醒
0: 对，所以看到这个叮叮咚咚的赤特命，他们就，可能也就。流连忘返了，跟刚刚的水草一样，开始吃起来、玩起来了。那到底他们可不可以，这个完成老师的提醒哈？要同时间，到终点，
1: 是呀，
0: 然后拿到第一名，
1: 对。啊，这摆唔知道有啥物人较清醒哈，嘿，食水草迄摆是阿吉大声清醒起来，好、
0: okay.
1: 哦，啊，即马生七头米，唔知道有人清醒啊无、
0: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好溜好好，他们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那又是谁是可以帮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好，这就是好溜好好分享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今天中秋诶，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哈。
1: 中秋可以快乐起来吗？
0: 对啊，不太快乐是因为不能吃月饼。
1: 哦，真的、哦？为什么不能吃？
0: 太甜。
1: 就现在很多叫无糖店、无糖月饼。
0: 我跟你讲，真的。那个中，你知道有一家做了好像几十年的那个，好几十年的有一家，我以前跟你讲过，有人做绿豆糕的，他做到九月中就不做了。
1: 哦，
0: 对，
1: 真的，
0: 因为他们家的第二代还第三代都已经80岁了，然后下面那个就不愿意接了，他们就说不做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赶紧的跑去。我想买他的绿豆糕，结果那天去的时候他没有绿豆糕，他卖完了，
1: 是，
0: 结果就买了他几颗别的月饼，结果拿回来觉得真的很好吃，但真的很甜。我买的那个那么小一个，然后就把它分好几次吃，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是桂圆的，好好吃、但很香，里面桂圆满满，但是、就是、
1: 月饼哪有桂圆呢、
0: 人家又就做桂圆的嘛，
1: 桂圆的月饼哦，没听过。
0: 它就是里面可能是枣泥或什么有加桂圆啊、哦、就加很多桂圆，所以写桂圆的，怎么会没有呢？
1: 我没有吃过有桂圆的。
0: 有啦，什么都有。你去月什么华？
1: 奇华，
0: 奇华也有啊。
1: 我从来不会，因为奇华很油。
0: 很贵，
1: 很贵又很油。
0: 你知道有一次

0: 是我有一个朋友，年纪大的一个老师，退休八十几，他很爱吃五仁的，
1: 嗯，五仁，
0: 他喜欢吃奇华的。结果我有一次去，我想说买两颗给他吃，结果你猜一颗多少？
1: 多少？
0: 400多。
1: 天哪 ！Oh my god！
0: 后来我就觉得也太夸张了。后来我看他有一次做一个比较小的，260还是280，
1: 这么贵啊？
0: 对啊，我就买了两个小颗给他，给那个老师吃，我就说不要吃，因为那个大的很贵，我就说不要吃太多，吃小一点。
1: 对啊，
0: 其实因为那真的太贵了，我觉得不是说没有那个钱，是觉得怎么可能一个月饼就400多，觉得很贵。
1: 嗯，
0: 而且是这样子铺陈在那上面，这样随便你挑的一颗，
1: 可怕，
0: 400多，你会挑吗？
1: 我不会挑。
0: 对啊，太贵。
1: 我是普通。这样超过，
0: 我发现小时候我喜欢吃凤梨的，你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凤梨酥，但月饼还有喜饼里面有一颗是凤梨的，有没有？
1: 对啊，
0: 凤梨馅的我就很爱吃，而且也不是小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就还很爱吃
1: 哦，
0: 因为我婆婆还记得我爱吃凤梨的
1: 哦，
0: 就是每次人家拿不着大饼来就六颗还是什么，里面就有颗凤梨的嘛。
1: 对啊，
0: 我每次都喜欢凤梨的。我还记得我婆婆之前，她都还会想说啊，你不是喜欢吃凤梨的？我说不是，现在我不太敢吃，因为太甜了。
1: 真的
0: 不是我已经不喜欢，是我不敢吃那么多了。
1: 哦，
0: 对，以前我就整颗这样凤梨的，都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有，
1: 好好吃哦。
0: 对啊，那时候虽然妈妈有病，那时候但没有想过说自己去测试会不会已经有那个血糖过高的问题，他就会把它吃下去，觉得很好吃，所以我记得我永远都选那个凤梨的，
1: 哦，
0: 所以现在变成后来就变成凤梨酥了，
1: 哦，对啊，
0: 你记得后来
1: 完全
0: 以前没有单一的凤梨酥，就是月喜饼或月饼里面有一颗凤梨的这样，现在就变成说大家都做成凤梨酥啊。啊，全世界人都知道到台湾来就要买凤梨酥啊，你不觉得吗？
1: 没错。
0: 然后台湾出去的人都要带凤梨酥去送朋友。
1: 我那天朋友回来，他就说他要去什么那个南京东路五段，那个叫什么那家南京东路五段，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嘉德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1: 对，嘉德跟李记，
0: 对啊，
1: 还要排队去买的，那都要排队，什么时候去都要排队。
0: 李记我跟你讲，离记台北真的，我要做广告嘛，我觉得真的好吃
1: 哦，
0: 因为我吃了台北的，它有麻饼，还有那个就是绿豆小月饼，就绿豆酥，我觉得它真的，它的材质真的比较好，
1: 哦，
0: 很香，而且
1: 所以你想想看，所以用的材料，哦，
0: 因为
1: 好的油什么。
0: 因为我刚吃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去巴厘岛的时候，对方是台中来，他买了台中的离记，
1: 哦，丰原，
0: 丰原的，他说是本家的那家最好吃，他买，但是他切开来我吃，我觉得真的跟台北的还是不能比，还是台北的最好吃。
1: 我本来都已经没有欲望了，这样讲起来以后就很想去买来吃吃看。
0: 你等等，
1: 你要去
0: 等蜜雪儿回来，我特买去给他吃。
1: 他要11月，
0: 对，那时候离季不是中秋月饼啊，他随时都有啊。
1: 对的，对，
0: 嗯，
1: 我们抽，
0: 嗯，
1: 哇，不，没有，我是说，就是想要尝那种，怎么尝一种那种风味，
0: 它真的好吃。你可以单一买一颗啦，像我
1: 有啊，我其实以前都有买过，哎，
0: 不要买一整
1: 盒，但是就没有
0: 吃不完，你会觉得不吃又很可惜，
1: 对，
0: 吃了又很内疚，
1: 对，就买单
0: 就很痛苦，
1: 对，
0: 所以你只要买一颗，
1: 对，啊，
0: 但是它绿豆小月饼也真的好吃，
1: 哦，
0: 我就说我那个外孙嘴那么刁，吃了一次以后，他从此以后每次我去他都要吃李记的，
1: 哦，
0: 我说他怎么那么小就那么懂吃啊，
1: 嗯，
0: 对啊，我就跟那个我亲家母说，你这孙子都被你养的嘴养刁了，他说是你养的吧，他还怪我。
1: 共谋，两个共谋，
0: 共谋，对啊，
1: 对，
0: 欸，我说买了那么多绿豆捧，他还知道离记的最好吃，他跟我说我要吃那个，我跟他妈妈说什么，他说离记的他要吃离记，哦，
1: 对啊，
0: 他还知道哪个好吃，
1: 这辈子人生的初味道，
0: 对啊，
1: 初味最早的味道，
0: 对，
1: 尝过了以后一辈子难忘，这样我们在帮他做广告

0: 是吗？
1: 对啊，我就想我是不是帮他，但是我真心觉得，我觉得好吃的，我只是个人的感觉，别人不一定觉得。像我那天很好玩，我就看到一个影片，就有两个男生在盲测，那个叫做蛋黄酥哪一个最好吃？那两个人就说：“我告诉你，一定是不二坊的最好吃，因为你知道不二坊彰化那个哦，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家真的很好吃，连我朋友自己做面包、做蛋糕，在台北开面包店，他去到都排队买来吃，
0: 真的。
1: 结果他拿了七种
0: 盲测、
1: 哦、每一个都两颗，然后两个男生在那边吃，吃完以后他们。”排名排前三个，结果一开奖以后发现不二坊排在第四名，他们两个都傻眼，他们说我不相信，他们就说我明明就最好吃的就是不二坊的，但是他们两个自己选出来就没有不二坊的，就是一二三名都不是他们只选三名，结果他们的第四名就是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既有的印象
0: 口感，
1: 但是有时候很难讲，因为你一起吃的时候那感觉又不一样，一次吃那么多颗，你看一个人吃七口好了，不要说七颗，每一颗吃一口你都吃了七口。
0: 我上次买了一个人家介绍的，他就说这个很好吃，彰化来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六颗就要360，一颗就要60块，小小的一颗，
1: 现在60块是最便宜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啊，你去买不到，都70、80以上了，
0: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时候，
1: 60块不是很贵，
0: 所以不用在中秋节的时候吃，
1: 对，
0: 不要赶这个时髦。
1: 我觉得像我也吃了黎记的，它好吃在哪？我也吃了它蛋黄酥，它的蛋黄非常新鲜，而且它都是每天现做的，叫你，它不希望你摆很久。你也不要冰，
0: 新鲜，你看你也吃得出新鲜吗？
1: 对，一看就知道。
0: 有的人怎么会连吃食物新鲜不新鲜都分不出来、
1: 欸、真有人分不出来呢，不是假的、欸、
0: 对啊，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迟钝啊、
1: 真的
0: 这下子可怎么得了呢？
1: 有的人真的吃不出来，连人家已经
0: 收掉的
1: 收掉他还说这味道很特别很香用我按用，怎么会这样子？
0: 按冤枉，
1: 用我按冤枉，
0: 按冤枉，
1: 按柴锅，
0: 按柴锅，
1: 对啊，好可
0: 怜。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应该是小时候也分不出来，没有人教他嘛。如果说这是酸掉的，是不好的，他闻不出来。这实在很，所以你看哦，
1: 现在人食物多样啊，有的臭生就喝起来、啊，还有人什么螺蛳粉说很臭很好吃啊，我也没吃、啊。
0: 很辣吧？
1: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螺蛳粉很香啊，但是没有吃过人就说很臭啊，所以你也不知道，紧拍供。
0: 臭豆腐的那种臭应该是可以只觉得说那是味道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如果是你说酸，这个正常的。相信这个跟你的身体的
1: 酸啊，对啊，你我就讲你吃的有些像我刚嫁给我先生第一次，我婆婆就煮了一个鱼丸汤，福州鱼丸汤，他们鱼丸汤是白的，就放鱼丸，然后放醋啊，就我一喝好酸，我就想说，我就跟我先生小声讲，你妈是不是放错了，放那么多醋，怎么那么酸？结果我先生跟我说，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每一国人每一省人吃的不一样，他们就是汤里面放那个白醋很酸
0: 的、
1: 欸、那个汤，
0: 真
1: 的生生，然后吃丸子
0: 哦，好吧，
1: 所以个人吃的不一样，
0: 各省口味，
1: 对啊，所以你怎么讲嘛，他们就是喜欢吃那种味道，所以我儿子就是吃习惯什么都要放醋，我儿子连蛋饼都要放很多酸很多醋去沾蛋饼，我每次都说哈，他说一定要酸，然后我妈炒的客家的那个炒大肠，
0: 哦，那已经够酸了，
1: 他一直在旁边再加一直要我妈加醋，所以我儿子都吃很酸，不懂，现在娶个越南老婆不晓得吃他吃的酸不酸，
0: 越南不会那么酸啊，
1: 好像没有哦，
0: 对啊，所以这个中秋节该做什么比较好呢？ 赏月吗？

0: 赏月，
1: 没有赏月，
0: 烤肉，
1: 光看那个哦，烤肉我是最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全台湾都变成烤肉节？
0: 现在变比较少嘞，之前比较多，去年就很少了。
1: 你知道赏月，月亮就远远的，你心里怎么赏月？还没有人怎么样赏月，教我们怎么样叫做赏月。你说看月亮这么亮，然后有光晕，然后呢？So what？
0: 对啊，每个月都有一次这样亮亮的，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这个赏月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的话，
0: 就是还要吃月饼啊。你知道客家人有一种饼叫什么吗？月光饼。
1: 哦，我知道。
0: 月光饼，你知道？
1: 月光饼，
0: 就地瓜做。
1: 对，
0: 真的好吃哎，
1: 真的、
0: 哦，健康。
1: 好，下次来吃。
0: 没有，但它中秋节前后才有在卖。
1: 哦，
0: 我下次如果有去，我买了，
1: 我们去北埔买。
0: 没有，大溪也有，
1: 大
0: 溪老街就有好几家。哦、对，
1: 时间也多诶，
0: 时间多诶，系冇？
1: 嗯，
0: 诶，你讲讲到月光饼，还蛮讲得，就时间多。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汉子说，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了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王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极端灾害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9月2号联合国他发布的最新气候报告警告我们说，我们的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就会跨越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希望不要超过升温摄氏 1.5 度的安全门槛。那这一份报告当然不只是我们科学界的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曾经很明确的警告，他说为了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目标努力奋战，就是为了我们全人类而战。是的，其实今天地球表面我们的平均温度每上升，不要说一度，就是每上升是 0.1 度，它其实就会夺走我们地球上面更多的生命，摧毁更多的生计，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不平等。那气候公约就是联合国气候纲要变化公约，他的一个执行秘书他也强调说现在我们地球表面气候风险的

警报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响彻了云霄。现在我们看到摄氏 1.5 度的门槛即将要被突破掉，那不只是我们的温度突破了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它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上面各式各样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也会进入到一个新常态。那过去几十年来的科学研究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从1981年以来，随着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显著的增加，而强降水事件在我们整个雨量最大的月份也会更频繁。其实不只是雨量最大的月份，在其实在整个风雨期，甚至于在这个过去雨量不大的这个季节，它的出现也会更频繁。虽然说雨量整体来说不一定会增加，可是强降雨的这种几率会一直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说干旱越来越长，可是暴雨也越来越强。因此极端天气对我们现在的地球人类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气候常态。它让我们看到现在地球的热浪更频繁也更致命。以高温来说的话，热浪它对我们这个致命性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在北美、在南亚所发生的热浪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那对于这些低收入比较脆弱的国家，热浪它的致命性更强。那热浪不仅是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健康，它也会冲击我们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农业的生产以及我们都市正常的运作。所以更频繁更致命的热浪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第一个这个极端天气。那第二个就是强降雨，这种强降雨就是短延时的这种暴雨，将来会变成我们天气里面一个主流。这一部分在我们台湾最近面临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非常的明显，这是我们全球共有的现象，不只是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欧洲、美洲、非洲都面临了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这些冲击。因为暖化能够让我们这个海洋蒸发出更多的水汽，也让我们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的水汽。那这么多的水汽现在在我们头顶上就像是天上的河流。我们说暖化升温了 1.5 度，我们天上河流的这个水汽的含容量也增加了 10%。 所以这些暴增的水汽它受到强烈对流系统的集中让它降下来的时候就更猛烈。因此我们现在不管是乡村我们的都市，由于排水系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强大的降雨，所以很容易超载，看到了很可怕的淹水现象。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冰冻圈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在加速的消融，尤其是高山冰川它消融的这个速率越快，那在这些山区所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喜马拉雅山、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所发生的冰崩土石流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

前所未见，但是未来会更频繁的一种高山冰川灾害。那暖化加速了我们冰川的融化，因此现在高山地区的地质风险正在急剧升高。那我们台湾的高山虽然没有冰川，可是强降雨也会让我们高山地形面临可怕的山崩土石流啊，这是类似的这种威胁，所以山区的灾害会越来越严重。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海平面上升，全球海平面上升，因为暖化这个上升的速率就越来越快。那最近几年海平面上升的这个速率每一年大概是在 0.6 公分，那现在我们看着它正是越来越快，将来就很快突破 0.8， 突破1公分，一年1公分。你想想看，沿海城市它们受到这些高涨海水的淹没所承受的这些冲击淹没的范围会非常的可怕。我们台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台湾海峡，我们海平面的上升率是全球的2倍，因为进到台湾海峡的这个海水特别的多从南方的这个南海，还有从这个西太平洋进来的海水会进入到我们台湾海峡。那北方就从中国大陆沿岸流流进我们台湾的海峡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台湾海峡的海平面上升率一向是全球里面的前段班。那现在海平面上升的越来越快，那对于我们台湾沿海低洼的地区，我们河口的那些城乡，我们的沿海的工业区，我们的一些发电的设施都面临更高的风暴潮的威胁。所以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还有强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破坏正在全面的升高。那最近北美的波基路热浪、欧洲的洪灾、澳洲跟南美的野火，还有这个南亚中国大陆致命的暴雨干旱，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极端天气的灾害已成为每一个国家他要去努力治理的一个主战场。那今年从欧洲特别是法国跟西班牙创纪录的森林野火在非洲的北非那个地方，它的夏天的高温会逼近摄氏50度，在南美智利的这个风暴非常的可怕。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日本，它这个今年夏天它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非常的普遍。所以气候灾害可以说的确正在我们全球范围里面造成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像噩梦一般的冲击。在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联合国发布的那个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它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极端天气所带来的自然灾害每一年给我们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这只是账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数字，如果把它连带所造成的这种广泛影响也把它纳进去的话，也就是除了直接还有间接所造成的影响，那联合国估计呢每一年的损失会超过2兆美元，等于是10倍以上。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那我们需要加速建构能够对抗气候灾害的韧性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回避。

的一个当务之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未来的极端灾害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个灾害却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去努力防范的。可是让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担忧的是现在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这么的严重，可是我们社会上，我们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些极端天气的准备速度却远远落后我们气候变化的速度。很多的这个国际机构都指出来说，现在的极端天气所造成的冲击是很可怕的。像去年我们全球一共发生了55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这种自然灾害，一个就超过10亿美元，所以55起，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所带来的这种累积的灾害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世界常常发生创下史上最昂贵的野火记录，还有这个最致命的热浪人命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灾害跟灾害之间的这个恢复期越来越短，让我们每一个国家面临了一个灾害这个重建越来越困难的这种压力，因为它来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快。你上一个灾害我们还没有这个完全恢复，下一个灾害又接踵而至。因此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事件跟连锁灾害，我们第一个需要去努力的就是我们要摆脱我们历史经验的一个盲点。我们要了解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自然灾害的经验，它没有办法帮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对于这个传统灾害的这种因应措施，我们每一个政府它都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很多的这个地区城市，它都是遭遇了灾难以后才知道说我们要如何的去弥补破网。就像我们台湾在这个2009年的这个88风灾，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这个惨重的灾害，才让我们一下子醒悟我们台湾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自然灾害。这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可怕的教训，先被这些极端天气狠狠教训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说要怎么样的去正视风险。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却是最致命的，因为我们都是以过去的灾难作为预测未来的一个指南。那有研究人员他就形容，他说我们现在是向着一个未知的未来就是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有多么的严重在前进。可是我们现在在驶向未来的这个车辆上面，我们却一直看着我们的后视镜，也就是我们只看到了是我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可怕的灾害。那对于这个气候系统现在变动的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前面还没有看见尺度会更严重，冲击会更凶险的这些极端威胁。这就是我们历史经验的盲点，我们是在一个后视镜的一种决策的这种情况之下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赶快的去改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要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随着我们地表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我们现在正在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关键的门槛。当我们升温超过了摄氏 1.5 度，我们的这些自然灾害，不管是高温热浪，不管是强降雨干旱，不管是冰川溶解，不管是海平面上升，甚至于台风的强度、地震的频率都在快速的上升，它给我们带来更极端的天气，更强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一个这个现实，我们人类世界各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境地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在前面节目里面我们跟你提到了，我们所有的政府，我们做的决策，我们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都是基于过去历史的经验，我们过去的这个惨痛教训，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如何去面对这个可怕的灾害风险。可是吊诡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未来要面对的这个灾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气候暖化，它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它的冲击也更大。可是那是我们过去完全没有经历的这些可怕影响，因此我们要去做这个防范。对于现在各国的这个决策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去这个应对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这个想象未来到底会有多大的自然灾害来冲击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认知是远远不足很难去这个做最好的周延的准备。那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自然灾害，它已经变成一个连锁性的，而且是跨国性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跨国又连锁性的灾害，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另外一个严重。

峻考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极端的高温，它当然会有可怕的热浪，会有这个干旱，但是它也会发生可怕的森林火灾，这就是一种连锁性的。另外一方面，极端的暴雨啊，它会造成淹水的情况，但是它也会引发山区的土石流。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山区有严重的土石流，而在这个乡村城市又发生了大面积的淹水，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连锁灾害。那现在的台风由于这个海洋啊，它的温度越来越高，可以源源不绝地提供台风它在形成的过程里面需要的这些能量，所以台风一旦形成，它很快的就从轻度台风长大，变成中度台风、强烈台风，甚至于这个超级台风。就像我们今年在2026年，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个巴威这个白海豚这些台风所给我们带来的威胁一样。然后更可怕的是，台风不只是风力非常的可怕很强劲，它还会伴随破纪录的暴雨。所以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灾害都不是只是单一的，它会发生连锁性的影响。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新常态。我们过去要防高温就去抗高温，我们要挡这个防淹水就想办法去做好这个排水设施，我们要防台风我们就努力的做好风灾的这个应对行动。可是现在不行了，任何一个单一部门的防灾策略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我们现在这种跨国跨领域的这种连锁性的灾害冲击。我们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在今年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境那个喜马拉雅山的冰崩土石流线事件，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范例。这个事件它发生的太快，它发生在两个国家的边界，它发生的过程是让我们根本就想象不到也看不到。它一旦发生了以后，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这个冲击，然后把下游的这些居民海关所在的地方一股脑的都把它毁掉冲掉了。它同时还会堵塞河道，形成了堰塞湖，然后再造成次生的这种灾害。所以现在这种跨国连锁性的灾害它的突发性高，隐蔽性强，它的预警时间非常的短暂，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灾害的特性。而这种灾害的特性我们过去没有经验，而这是由我们全球暖化所引发的一个冰川极端事件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去面对的。我们面对的灾害的尺度规模，它所带来的冲击的影响是前所未见的。那第三个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地球越来越朝都市化的方向在前进。现在我们全球已经超过有一半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化的环境。那未来按照这个联合国的估计，到了2050年，大概有1/4全球的人口他所居住的都是在城市的环境里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全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那基础的设施越来越密集交通高铁捷运，然后这些人类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那就会越来越脆弱。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

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这个都会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口密度很高，我们的建筑物很密集，可是我们建筑物很老旧，我们的排水系统也是没有办法应对现在极端暴雨的这种冲击，所以我们的城市的风险就更高了。那这种更高的风险再加上城市化的扩张，你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全球四分之三住在城市地区的这个人口都会面临可怕的自然灾害冲击。因此呢，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防灾策略应该要开始从过去只是发生灾害以后努力去因应、努力去救援、努力去缓解，要开始改变了。我们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防灾策略，也就是我们要先做好情境模拟。我们要想到说，未来我们的高温如果突破摄氏40度，我们的降雨如果一天超过一个月的这种降雨量，我们的台风如果是超级强台，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事前源头的风险管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碰过的，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开始要学习，要开始这个去因应未来气候灾害所带来前所未见的这种可怕冲击，然后做好事前的防范。那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在9月3号的时候，纽约时报它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它引述了在今年3月有一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叫做 AlphaGeo 它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呢，它针对了我们全球有72个大城市，也就是未来我们会居住的这种环境的一个代表。它选择了这72个城市作为一个范例，来看一看我们这种气候的这种风险对于这些城市所造成的影响，它现在的韧性指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因此在这一份这个 AlphaGeo 它的评比里面，它把我们的城市呢它的这个风险分成了两种这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原始的实体风险，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城市它会面对经历的这个自然灾害的风险到底有多高，包括了洪涝，包括了高温，包括了干旱、强风野火，或者是海平面上升。如果说是我们的灾害越多影响越大，那你的这个原始实体风险的分数就会越高，这是第一个，也就是你先天性的这种风险。那第二个就是韧性修正风险，也就是面对这些灾害，那城市一定会做一些基础的改变设施的建设来缓解对抗这些自然灾害的风险，比如说防洪的基础设施、早期的预警系统、我们城市的这个降温建设，那还有我们政府对于未来自然灾害它的一些政策、它的治理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韧性这个措施。这些韧性措施做得越好，那么这个韧性修正后这个城市的风险就会越小，那分数越小就表示他做的这个建设对于这个防范自然灾害是有效的，如果分数很高就表示他的这个韧性建设不足政府不够努力，他投资的金额没有到位等等。因此他就把这72个城市先把他们的

原始实体风险啊，去做了一个这个分数评比，然后再看他们每一个城市韧性修正以后它的风险还有多高。那这个风险这个修正后了以后的这些残余风险分数越高，就表示它的韧性不足，风险非常可怕。如果分数很低，就表示它韧性修正以后的风险很小，它的韧性建设做得不错啊，那这个城市就越安全。所以这份报告啊，它就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球每个城市面对的风险其实不一样，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宿命。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有高温热浪，还有这个干旱，有豪雨，当然也有这个台风地震，还有海平面上升，所以我们的风险的这个原始的这个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这是我们的宿命。可是当我们做好了韧性修正的措施以后，我们可以实质上降低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所带来的这些冲击。所以这个报告它很清楚地说明一件事情，地理位置当然有它这个原来的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城市它后天的调试措施做得很好，它就可以把它先天性不利的这个宿命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它就针对它的这些标准，它的一些参数做了一些评比这些评比呢，它就把全球的城市就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当然就是韧性高，那第二个就是韧性比较低调试效率比较差，那将来受到的冲击就会比较严重那这就是这篇报告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些这个结果。那在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它是特别针对了全球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做了一些这个介绍比如说美国的芝加哥它就是全球韧性城市表现最好的城市之一。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在温带的地区，它没有先天性的台风的这种风险，它的淡水资源非常的充足，它这个城市来长期投资很多城市的韧性建设所以它的这个韧性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班牙的马德里它的这个气候风险的实体风险是很高的，可是它有很强大的国家调试计划，然后把它这种不利的先天因素把它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这个高韧性的典范城市。而在这个韧性不好的这个城市呢，它也列出了十个，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南亚地区，像印度，像巴基斯坦，像孟加拉这十个里面他们就占了九个，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除了这九个以外，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台北台北是唯一被它纳入评估的一个城市，可是我们台北的这个气候风险非常的高，我们是在这个列为全球缺乏韧性这个城市里面的第十名这个新闻一出来就引起了我们台湾非常大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台北已经是我们台湾首善之区，居然在全球的评比里面我们属于那种韧性很差，我们的建设不足的这一类所以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来就这个非常的关注。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极端灾害正全面升级，台湾需要加速韧性建设。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啊，在这个9月3号啊，这个纽约时报啊，它的一篇报道引述了气候风险分析公司 Alpha Geo 他发表的一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这份报告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份气候灾害应对与韧性排名把全球72个城市他们的原始的这个风险跟他们面对这些气候灾害所采取的韧性建设的措施把它做了一个分析跟评比，然后看他们原始的实体风险扣掉了这个他们调适的措施减少的这个风险，他们还剩下来这个风险到底有多高，然后越高的就表示风险越大，他们的调适措施做得远远不够。然后72个城市里面后面的这个10名，也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是远远不足，这个对抗气候风险是非常脆弱的。这些国家的10个国家就是排名最后10名其中有9名都是在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跟孟加拉。那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城市非常的脆弱，韧性建设非常的不足，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它的人口非常的密集，是属于高密度人口的这个地区，他们的自然灾害非常的可怕有热浪、干旱、洪涝、暴雨、强台。那更可怕的是他们后天的这些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够治理的能力也很有限，因此这些城市让我们看到他们面对气候灾害他们的风险是最大的。这是前面的9名。那第10名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台北。那台北当然不属于南亚，我们属于东亚，可是我们跟南亚那些城市一起列为后段班虽然说评比的这个方式见仁见智，但是结果确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告诉我们说在别人家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台湾台北的调适能力是远远不够，需要大幅度的调升。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报告里面就是以东亚地区的几个城市来看的话，我们台湾的原始实体风险其实当然是很高，因为我们先天性就是在一个自然灾害

啊风险比较大的一个环境。可是还有比我们更高的，像上海，像大阪啊，就是日本的大阪城市，他们的实体风险其实比我们更高。那除了这个我们台北以外，像啊韩国的首尔，像日本的东京，还有新加坡啊，都是我们东亚地区主要的一些城市。那我们台湾虽然原子实体风险啊这个高，可是我们这个做了韧性建设以后，我们修正的风险的这个指数相对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残余的这个风险指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一点。那跟上海啊，跟首尔，跟大阪，跟东京，跟新加坡来比啊，我们都在调整了以后的这个残余风险来说，我们是比他们差的。这就是这一篇这个报告里面这个气候风险分析公司的报告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有点难堪的这个结果。那尤其是我们台湾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选举的热潮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当然就会引起了很多风风雨雨。那我们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谈，我们只是就这一次这个气候风险公司的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台北市在气候韧性的建设方面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是远远不足的，特别是跟我们东亚几个国家的大城市来说，这是我们要需要检讨而且要赶快修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台湾当然这个先天风险很高，那我们现在硬体比较老旧，我们的基础设施要去大幅度提升，现在也面临了很多的瓶颈。那这都是我们现在台湾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们的整个防灾的体系还有早期预警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当极端事件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警告的讯息它没有办法很精准而且及时的传达给我们每一个市民，那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积极改善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面对灾害风险的这个认识还远远不够，大家都不觉得我们台湾很危险。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你看我们从这个2010年以后，我们台湾就没有碰过像921级级地震，或者是2009年那个莫拉克台风所带来的88水灾一样，我们就没有碰过那么可怕的灾害了。很多人都这个高傲地说，我们台湾有一个护国神山呢，它帮我们挡掉了很多自然灾害的冲击。可是这都是假象，我们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暴风雨前的一个平静而已。随着气候暖化不断的上升，自然灾害的这个频率强度一直不断的在升级，我们遭受到的冲击就像是海啸一波一波的来一样，会非常的可怕。如果我们现在不做好准备我们不这个提高警觉，我们会受到非常可怕的冲击。所以现在全球暖化已经开始越过了升温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那极端灾害的规模它们的频率正在全面的升高。我们台湾身处于高风险地区，又在全球气候韧性的这个评比中显得非常的落后，这就是一个清晰而且很迫切的一个警讯。那面对这一次的国际评比所给我们带来的警讯，我们必须第一个要检讨我们现在的防灾的措施，我们防灾的思维，我们怎么样的把气候的韧性要大幅度的把它升级，然后让我们气候的韧性变成我们国家，变成我们每一个都市

他们治理的一个核心战略。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提醒我们的政府，我们台湾的气候韧性建设一定要开始转型。我们过去都是碰到了灾害来了，我们努力的去救灾，我们去缓解，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继续做下去。

只看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往前看，就像开车子一样，我们要看前面还没有碰过的这个还没有经过地方的那些危险，而不是看后照镜里面我们过去经过的那些危险。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要立即积极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我们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摒弃后视镜的这种思维，我们要推动我们灾害的治理向事前的预防快速的去转型。那首先当然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常常提醒政府要做好气候变迁的一个国家型的这个委员会或者办公室。现在我们认为说气候防灾这种韧性办公室更急迫，因为现在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地表的升温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跨部会的常设机构，而且它有非常高的这个位阶，它能够统筹我们国家做气候风险的评估，做城市韧性的规划，做基础建设的投资，做社区防灾的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有要把我们科技预警系统做一个整合。现在这些工作都是散在不同的部会不同的单位，其实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它必须还要有法定的权限，有充足的预算，它能够跨部会的去协调，去调动资源，然后避免掉目前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部会去做自己各自为政的这种不利情况。这是最优先的，就是建立我们国家级的气候韧性办公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设想我们未来国家面对灾害的情境，所以我们要导入一个这种模拟。这种模拟是把未来我们可能会碰到的这种前所未见的自然灾害的冲击要把它设想进去。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个天马行空我们还是要很务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碰到的冲击带来的灾害绝对是我们以前第一个没有碰过，它的尺度是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经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这样子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做好准备，同时帮助社会大众去想象这种极端的情境，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演练。这个情境来了，我们有事先有演练有准备，它的冲击就会小。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做好演练，一旦来了以后我们就会手足无措，然后立即就产生很大的这种风险跟伤害。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国土的这个基础设施它的这个抗灾的标准，全面要升级我们的排水防洪这些治洪的系统，然后让我们的城市的高温调试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因此我们所有的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一定要把气候的风险的安全韧性纳进里面来，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摒弃我们后视镜的思维，要让我们的灾害治理向事前的防治工作做大幅度的转型。那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强化我们的科技预警，让我们治理的能力跟社区的韧性同时提升，也就是软硬兼施。那我们先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前瞻的预警系统，那这个就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这个预警系统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在空中的一个预警机一样，它先帮我们看到了可能会有的这些灾害风险然后马上帮我们做好及时的预警，然后通知，然后让我们能够很快的采取这个应变的
这个紧急

及手段。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更好的预警系统。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化我们基层的社区连结。我们每一个这个自然灾害受到最影响最重的就是我们社区，所以社区的韧性还有我们这种弱势族群的保护是我们政府现在要去努力推动的一个工作啊，特别是我们台湾现在老龄化特别的严重，那这一份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在整个社会推动出去，不单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大众，我们的企业也必须要去深入的参与。所以每个企业它的气候财务的揭露，它的韧性的建设，也都是政府一定要去这个共管，然后好好的提升让企业它能够有很好的资金来投注到我们气候韧性建设的这一方面。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参与国际气候的合作，让我们区域连锁灾害的防护能够彼此之间都能够互通有无。那像这一次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就是一个跨国界的这个灾害，那未来这种跨国界的灾害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暖化跟减灾的气候科技合作，跟我们周围的国家一起携手，在极端天气的监测、防灾、立法、应急的这种救援方面一起努力，分享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因此我们台湾在面对这个地表升温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越来冲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气候韧性要快速的提升，我们必须成为气候韧性的领航的人，而不是像现在变成一个落后的人。那气候暖化它已经不是远在天边的这种未来式，而是现在正在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生存危机。我们天然的地理位置当然很不利，但是我们政府的远见、我们的政策决心、我们的长期投资，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大众的警觉跟努力，就会决定我们在这个气候战争最后我们的残余风险、我们的城市生存会有多好多高所以我们可以说气候变迁现在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它是我们现在的挑战，我们的台湾必须要赶紧行动，努力的追上。这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还要做好韧性建设的工作，减少我们的气候风险。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d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盒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盒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哎、欸，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欸，哎，我好紧张哦。
2: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3: 对，
2: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3: 对，對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2: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盒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3: 真的。
2: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3: 啊，偶像，尖叫尖叫。
2: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那个
3: 没有那么多，
2: 也是蛮多的啦。
3: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2: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3: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2: 哦，
3: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
2: 哦，
3: 我知道念伟的年纪、
2: 哦，
3: 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2: 是是是，
3: 我就觉得。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
3: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2: 天
3: 哪，很打击耶、欸！
2: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3: 你不要再说了，
2: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3: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2: 哦、
3: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2: 哦、
3: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堂哥堂姐之类的，
2: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3: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都有比我大六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2: 哦、
3: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2: 卡式录
3: 音
2: 机。
3: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2: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3: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
2: 《
3: 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

0: 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1: 你才五岁，
0: 五岁就在听王姐，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1: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0: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
1: 的歌，那你这样子，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0: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1: 按 play 就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或是听台语歌，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欸。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嫁到香港然后他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他小孩都会一直唱春风他温上的我底边，就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就是我同学嘛然后竟然带他听什么你知道吗？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0: 响。
1: 对对对。
0: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1: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0: 对。
1: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想王，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的
0: 根本歌词
1: 歌声很沧桑欸。
0: 对，但是因为他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
1: 哦、
0: 所以这一种感觉
1: 相对之下好
0: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1: 很清新这样子。
0: 对，
1: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0: 要有什么故事？
1: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就是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0: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1: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0: 港
1: 出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
0: 嗯嗯，
1: 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0: 对，台语演员。
1: 对，
0: 嗯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两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两岁就到香港去了、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0: 哎呦，
1: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欸，你知道吗？
0: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1: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嗯、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嗯嗯，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0: 哦，
1: 对，就是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
0: 嗯嗯嗯，哎呦，
1: 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
0: 嗯、
1: 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0: 哦，
1: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没有办法很照顾她，于是就把她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
0: 嗯、
1: 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
0: 嗯嗯，
1: 然后她就把她放在那个寄宿学校、
0: 嗯、
1: 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她
0: 独立生活。
1: 对，因为她爸妈都没有来看她，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她、嗯、她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她2次。
0: 嗯，
1: 然后她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
0: 嗯、
1: 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
0: 哦、
1: 而且他是会被打到、嗯、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0: 哎呦，
1: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
0: 嗯、
1: 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
0: 嗯、
1: 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0: 对，
1: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0: 嗯嗯、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1: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0: 孤单寂寞觉得冷。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
0: 哦、
1: 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
0: 嗯哦
1: 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
0: 嗯嗯，
1: 那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
0: 嗯，
1: 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12级还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就念。

0: 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
1: 嗯、
0: 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17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卡
1: 车。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欸。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14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14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嗯、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耶，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就是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17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19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0: 对对，
1: 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他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
1: 哦、
0: 什么白雪冰宫什么、
1: 嗯、
0: 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19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对、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Oh.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去当兵。
1: Oh.
0: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挖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欸、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
1: 嗯、
0: 就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1: 嗯，
0: 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1: 嗯嗯，
0: 来、
1: 嗯、
0: 听。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 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哦、然后
0: 哇，
1: 对，大家都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8000，后来他的名字就叫贵8000，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现在说，哎，贵8000，8000，8000，他今天怎么又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好啦。
0: 对对对，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他的，好好好，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
1: 很酷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
1: 对，
0: 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
1: 动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他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时间，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整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明明之音的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0: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台湾的四大天王。
1: 哦。
0: 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就是他。

0: 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事。
0: 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她面前了，然后他邀她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她脚受伤吗？
0: 她小儿麻痹。
1: 哦，
0: 对，所以她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
0: 对对对，那一
1: 种，她没有办法跳舞。
0: 对对，
1: 哦，
0: 可是她还是有跟她跳舞，哦，这样。然后就后来，反正她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结果后来那个他本来想说他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他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所以他就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啊，好伤心！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这件事情。
1: 对啊，很多很多。
0: 对，可是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你也认识，是一个长辈，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但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 Odobai 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
0: 嗯，
1: 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1: 嗯，
0: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1: 哦，
0: 因为就说你
1: 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1: 哦，
0: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都不能吃饭，还要受访。
1: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0: 对 对，
1: 很辛苦。欸，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欸，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欸，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对对，现在
1: 都没关系。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
1: 嗯嗯，
0: 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哦、你记得吗、嗯、
1: 好像有
0: 对不对、嗯、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嗯、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对、
1: 嗯嗯、
0: 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1: 休
0: 养生息、
1: 嗯嗯、
0: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嗯
0: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
0: 嗯、
1: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0: 哦、
1: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小时候
0: 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我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哦嗯、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出手有没有、嗯、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1: 切歌，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1: 嗯嗯嗯，
0: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嗯嗯

0: 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现在长大很没耐性耶，小时候觉得、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症，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
1: 错，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嘛，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嗯、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永远听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欸、真的超痛、欸、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耶、欸
1: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嗯, 嗯。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嗯，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嗯、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嗯。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哦。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哦。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
1: 我的手断了，
0: 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哎、欸，
0: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1: 对，他的人生真的
0: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對對對，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了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0: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1: 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嗯、
1: 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 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 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嗯、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但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嗯嗯，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嗯，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嗯、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啊、嗯嗯嗯，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0: 对，
1: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嗯，然后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0: 对
1: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啦，
0: 对，我觉得 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1: 对
0: 他
1: 好可惜好可惜
0: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

0: 的哎、欸嗯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1: 對
0: 就是
1: 巡迴的對到处开，
0: 全世界巡回的、嗯。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嗯、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嗯、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嗯，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替身演员也好，嗯、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1: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对不
0: 对,
1: 對？这個、不容易。
0: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嗯，然后也比较沙哑。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嗯、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1: 背腔，
0: 我是觉得
1: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對,
0: 对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1: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真的，嗯，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哎、欸，
1: 對,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嗯，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嗯，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
1: 有，哎，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0: 对 对, 對，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1: 对，
0: 對我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2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嗯，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1: 没有哎、欸，没有。
0: 对啊，
1: 他唱歌也没有。
0: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1: 嗯、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0: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的蛮好的。然后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1: 对对对，我有听过听。
0: 他也广东话讲的
1: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对，
1: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0: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1: 嗯、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0: All by myself，
1: 对，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1: 对
0: 对，而且
1: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0: 对，
1: 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哎，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哎，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哎，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0: 潇洒。
1: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1: 还是唱
0: 的味道，
1: 还是
0: 唱的
1: 很
0: 好、
1: 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0: 对对，
1: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欸，
0: 没错，真的。
1: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0: 对，
1: 跟以前
0: 对对
1: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0: 对，
1: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0: 没错，
1: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
0: 没错，
1: 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0: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朗朗上口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歌他、那个、
0: 没办法朗朗上口、哦、
1: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0: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首歌，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1: 嗯、
0: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嗯、他只能要放非常大

0: 阿生才能听到，
1: 嗯嗯，
0: 就是一点点声音，
1: 对。
0: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1: 嗯 嗯，
0: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1: 很感动哎、欸，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的。
0: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这、嗯嗯、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1: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0: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1: 嗯嗯，
0: 退出歌坛了嘛，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1: 对对对，
0: 《回家》。
1: 好，
0: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1: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0: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宁伟，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谈到教育，我相信所有的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应该都认为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华人常说教育是这个百年树人，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时间又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它孕育的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下一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机会。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你完全不陌生，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教育的环境里面经历的一个冲击就是少子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但随着学生越来越少以外，这个教育的环境它所面对到的冲击可不止这一件。我记得在曾经我的印象大概十多年前吧，大概当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叫做教师过剩，当时有很多的流浪教师，也就是说啊，当老师的人太多了，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老师，更多的老师可能必须要去其他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去转换跑道。但是曾几何时，朋友们，你知道现在的教师的环境是教师荒，没有人要来当老师。你说这怎么会呢？现在的需要的这个学生不是越来越少吗？照理来讲这个市场需求没那么大，所以照理来讲应该老师应该要够嘛，甚至老师要太多了，对不对？这里面有还有一种说法说啊，这个因为这样老师太多，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可以选出精英，类似像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呢，很抱歉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老师不足。好，那教学品质会不会因此受影响？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推想。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转变？而这个当你的教育的现场，教育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不足，而学生又面临到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我们不乏听到现在有很多的消息谈到这个师生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这个老师就不惜用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所面对的他觉得职场上面不公平的事情。到底我们的教育的现场是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到底我们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教育从业人员他看起来他的牢骚不断，而且他的困难不断，而且看起来是漫漫长夜，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投入教职，甚至他原本投入教职的人他希望寻求更快的退休，因为他觉得那个职场环境是对他而言无法忍受的，更别说他可能他的薪资跟他的这个责任之间不成比例，诸如此类。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教育是无比无比的重要。如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他对于他的职场都是用这种漫漫长夜，这个不知道希望在哪里这种心态来讲，那他所教育的学生又要怎么期盼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我们观点会客室呢都得要在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当中找到一个专家来谈这件事情。当然我必须说教育产业的事情相当相当的专业，而且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是有一个刚好在学龄期间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所谓从小学到高中这种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你都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只能时不时的在媒体上面看到说啊，又有哪两个学校要合在一起了啊，又有哪些学校说这个今年新生只有一个，这个新生只有一名就可以开班啊，诸如此类。大家把这个事情当成那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话题，朋友们，这个事情绝对远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好，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从业

0: 在教育从业多年的一位老师，那同时今天他也是在这个教育的产业工会当中担任要角，为您介绍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这个，
1: 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李慧兰理事长，我教学年资在31年。
0: 是，那 我想当然是理事长，我还是称呼您李老师。
1: 好，
0: 因为我觉得面对于
1: 老师
0: 这个面对老师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尊师重道的这个年代，这个兴起哈，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这个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可是我们想问哈，因为少子化这个问题，其实我记得最早可能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讲少子化的问题了哈。那当然，这个我们也透过很多的媒体的管道，大家不管是呼吁也好，讨论这件事情，少子化对于一个教育产业来讲，它的冲击。当然我们知道学生的人数在降低，但您觉得少子化是现在台湾面对这个教育目前的困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吗？
1: 一般人认为哦，如果当少子化的结果，那就是教师超额，就是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当少子化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觉到不管是在台北市都会区也好，原乡偏乡乡镇都一个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荒。那教师荒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它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去说的。
0: 对，
1: 那为什么造成教师荒，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优质的老师他不愿意在个职场，他可能资深教师，他本来有这个想法想要多一点的时间贡献在教育上面，但是这个职场当他不友善的时候，他就宁愿时间到了他可以退他就退了。那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在这个职场里面进来，他抱有所有他的所谓的教育的爱，他的把它当作一个职业，到这个教育的这个行列里面的时候，他发觉到他来这边3年4年，发觉这个教育的职场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他其实不止教学，他有很多的啊，不管是行政的也好，家长之间的应对也好，学生的管教的问题，他发觉呢跟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的教育的热忱就在这个时间慢慢的磨损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提早离开。但是在非教育的啊，这个职场的人，可能他现在是高中生，他想要考大学，或他已经在大学学教育学程，或甚至于他现在呢可能还是在代课教师，但是他把当老师当作他的一个职业。
0: 对，
1: 但他发觉到哎，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已经不像他以前是一个所谓的尊师重道的一个环境，而是老师感觉上就是一个被批斗随时可以被提告的一个职场，他在外头看了他心惊胆跳，他也不愿意进入了。
0: 哦 okay、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到资深离开进来3、4、5年的也大量的离开，在教没有当教师的，可能大学他接受一个师资培训的，或甚至于他目前是代理代课教师，他发觉这样的一个职场不好不 OK，他也就离开了，因为外面的工作薪资更高，
0: 是，
1: 那你可以凭着你的努力有你自己的一份成就，而且你都可以了解你的未来的职场是怎么样。
0: 是，
1: 但是教育现在变成我们讲说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0: 高风险，
1: 没错，
0: 他
1: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但是在这里头为什么说高风险呢，我们就从在整个在教师法的修法，
0: 是，等等，老师我想跟你请教，因为我所知道是您在这个国小的教育所以从业很多年，而且应该几十年的时间，
1: 31年
0: 的时间。好，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的环境已经
1: 很
0: 久了哈，就是当然我们的下一代还没有到那么大了哈，比如说我小朋友现在还没上小学，好，那我们离开那个教育环境已经很久，那我们曾经的那个教育的被教育的时期，就是国高中的那个时期的样子，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想象说啊，校园还是这个环境。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回溯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教育，因为你看过这个历程嘛，31年的过，您觉得改动在哪里，就是那个教育的氛围，因为我对于您刚刚讲这个高风险职业，我们对于高风险的认知，对，我们认为高风险，比如说做警察是高风险，或者说军人可能高风险，比如说消防员，或者是。

0: 你做医生好不好？高风险，比如说你要碰到生命的问题，可能会发生医纠的问题。小学老师有什么高风险？您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1: 举
0: 几个例
1: 子，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些报章杂志有看到，这下的孩子哪一个老师真的敢去管教？因为自从我们在所谓的校事会议，因为我记得还在106年的时候，教师法在修教师法，我也曾经带着我们的老师去抗议，说你这个教师法会恶修变成教师刑法。那时候讲说没有人听，人家都觉得那是很可笑的，怎么可能教师法会变成一个类似所谓的教师刑法？但是我们可以在最近这几年都可以发觉到，真的教师是一个高风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校事会议，它是属于学校层级的，就是当有家长他对你的管教辅导觉得不 OK 的时候，他可以没有本钱，可能一通电话或一封信寄到学校或寄到县市政府，他就要被就是所谓的就是申诉，你就必须要去做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动不动就是被告。那被告的过程如果说像以往都还好，但是因为校事会议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一个老师停聘、解聘、不续聘，甚至丢了他的职业，那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那在不敢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的，他发觉哎，我怎么那样吵吵闹闹的话，老师也不敢大声再讲了。任何我们以前管教，比如说你站不能站太久，都要算分钟。
0: 哦，算分钟。
1: 对，你骂不能骂得太凶。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父母亲有时候孩子，其实责骂也是一种教育，就让他不要去碰触，禁止他。但是有时候你的口气现在不稳的时候，小孩子呢回去跟家长讲的时候，他就说老师骂我，我觉得很受伤。那家长就觉得啊，他是心灵受伤了。那可能你看他眼里，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乖？可能这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被告诉里面就有一个，他觉得这个老师的凶狠的眼睛瞪我三秒钟，哎，对，凶三秒钟，这个孩子已经心里受到挫伤，可能就是一些小事情就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提告，那所以变成老师都不太敢管教。当老师不敢管教的时候，就是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我们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其实是有手机的，甚至于呢，有些家长还买密录器，所以对于老师的任何的举动，他可以去录。那对于老师来讲，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录吗？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家长会去讲，我就要了解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状况啊，我们有哪一个法则吗？
0: 是
1: 没有。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在我那个时候，我在教小孩，我们对孩子的规矩是非常重要。
0: 是，
1: 我们讲什么叫规，外圆内方，称之为规矩。也就是说，我们对外要圆融，要有所谓我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嘛。但是在内，我们都要有分寸，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它都有一个分寸在那个地方。但是当我一个教师，我对于管教我是怕东怕西，怕你录影，怕哪一句话讲错的时候，我不管是用任何的方法，动辄得咎。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说老师也在喊给我们管教权，让我们去教孩子们。但是在校事会议或者现在的法律里面，辅导管教办法其实它不是教师的职称，它反而是变成随时拿着棒子来敲打老师的一个法条或者是一些办法。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的规矩要怎么去拿捏，当他在动的时候我们管得多，按理说是不当管教。
0: 是，
1: 那如果说你去都不去管这个孩子，让他在那边讲，你就算好言相劝，他在乱的时候，你也不能用比较高，就是比较
0: 不能大声，
1: 不能大声，不能罚站，
0: 不能老师的怒吼，
1: 还是要引导温柔的跟他说。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老师他的管教权被剥夺的时候，教师的管理如果说管理不好，又在骂你，说你班级经营很差，所以老师哦真的是寸步难行。变成呢，我们也讲难听一点，还是聪明的。当他一个两个发觉，我不管怎么样做，我都觉得很像，都老师都没办法拿我怎么样，
0: 他就骑在你头上了，对不对？
1: 你看我们的教育部真是管得太宽，学生迟到了，你也不能做任何的 处罚
0: 哦，现在迟到不能处罚是
1: 不可以，
0: 不能、那不能罚站是不能站校门口吗？
1: 都不能，你只能好言、
0: 以前不是都校门口可以站一排吗？
1: 大家好言相劝。后来那时候有在那个教育部刚好开地方会议的时候，我就说教育部，我说我们比如说开会，如果今天的开会是两点开始，我两点半到，你觉得 O 不 OK？ 大家一定都觉得不行，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教育孩子守时，也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去要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嘛，
0: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一个分寸的时候，那任何的开会大家就随随便便都不要开会了、那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像学生的作业啊，或者是说他跟孩子之间有些纠纷、你这老师就要特别的小心。其实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有个小朋友他在玩电梯，我们坐电梯，照来讲我们是不让孩子坐电梯，怕会有夹伤什么。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一直戳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老师就握着他手说你不要这样子，电梯坏掉。那小朋友的话你还是走楼梯，因为才二楼嘛。那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保全，好，刚好也是因为个案他在那边旁边看。但是第二天这个老师也被告了，保全也被告。后来那个保全那个我们讲大哥就跟我讲说，理事长我好冤哦，我在旁边我也只是看，我没讲话，没在动。
0: 能告什么呢？这能告什么？要告什么呢？
1: 就是强制啊，就是
0: 强制
1: 所谓的，你看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不可以动吗？旁边有人看，他就所谓妨碍人身自由。
0: 哦，他抓住他的手，然后说这个东西叫做强制，是不是？
1: 就是强制他，妨碍他的人身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家长的法律好像都比老师还厉害。那我们像这种东西都会被告，而且这样的一个小孩，他其实在班上还有小孩子也常被打。那甚至于有12个老师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是被这个孩子拳打脚踢。但是学校有任何的办法吗？没有，你还是要去辅导他。但是有些孩子他就会有样学样，原来是这个样子。像我妹妹，她就说她在乡下的时候，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个两个，稍微调皮。所谓的调皮呢，可能偶尔大声讲话啦，或者是跟同学之间会有一些小小争执。那我们以前就觉得，哇，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跟人家起争执，就会去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子，会去花时间。但是现在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管教权几乎你人家说啊，你老师还是有管教权，那都骗人的。你动不动就被告之后，他就是进到我们想学校层级的校事会议里面。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发觉到，我以前这样子。老师都还会讲，现在老师都是很温柔跟他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哦。好，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所以我妹讲说以前的孩子顶多一两个，现在已经是一群，一个小群组，一个小群组。这个一个可能三四个影响到五六个，可能班上一半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发觉到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是想要念书的。
0: 对，
1: 我们对于这样子两个三个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或者是只有一个小孩，他对班上的一些常规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比较强制一点的跟他讲说不要这样子吵，不要这样闹，甚至大声一点也都不行的时候，那大家比较过分一点，我们就会请学务处过来。学务处过来，你也不能抓得太用力，因为你在站挣扎的过程总是会有身体的接触，那也常常容易被挨告。
0: 所以身体接触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1: 常常被挨告。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妹她想说，其实在一个班级上面，刚开始如果这样的孩子，我们没有让他知道不能够影响班级上的秩序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个影响到两个，两个影响到三个，那你想想看，这班级经营就很难去经营，对一些想要读书的孩子其实是不公平的。
0: 是是，这个李老师，我们想跟您请教，因为哇，您现在讲的这个状况我很难想象
1: 很难想象，这是现况非常难想象
0: ，因为。我也不是很惭愧哈，我们离开校园那么久，尤其你要我回溯，比如说小学我的状况，我现在可能很多东西都想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刚刚我目前讲的这样子哈，因为这个发展我觉得有点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对，不可思议，就是你超出，就是你超出很多人正常的想象，我相信你今天去问很多的这个路上的行人哈，就是一般人哈，一般的这个所谓就是在职场工作人，你不，比如说这种状况，你不可能方向在职场嘛。对不对？你能够在职场上面让你就是随心所欲吗？这是绝无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受教育是为什么？那当然是进入职场，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栋梁嘛，对不对？你要进入到 这个产业的环境里面，
1: 它的规矩，
0: 对
1: 呀、
0: 啊。那任何一个环境，不只要是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它都有一个必然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潜规则。对，所以比如您刚刚那个举例非常的这个贴切。那如果学生到这个学校这个迟到不用被罚的话，那我们未来任何的开会会议我们都可以迟到，你也不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子，
1: 从小就这样，
0: 从小就这样，对，好。但是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就是说，当然我必须，我必须很直白的说，现在这个发展的确有点快，哈，就是说
1: 太快了。
0: 对，它太快就变成这样。但是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过程会走到这样？因为这几乎是两个极端。我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我国中念书的时候，那个是老师是可以体罚的，比如说就是，哎，对，那个是，比如说那个每天有那个我们那个排长哈，就是国三的时候，我念的是一个中部的学校，那一个公立高中啊，公立中学，国中哈。中部的学校，那每一天呢，我们这个排长来的时候，老师就会在班上，在黑板上面写说，今天国文，比如说国文要写16页，数学要写多少题啊，什么这样，然后排长就会来 check 哈，你有什么啊，有没有给做好？假如说8科里面，你可能有6科的作业你有写，2科作业你是没写或没写完的，之后呢，你就要走到前面，之后从那个讲台开始排一排，排到走廊去，哈，通常一排大概就会10几个人，然后之后老师就会说你几个，然后2个，好的，啪啪，就是拿那个木条，就我们坐的椅子那个一条嘛，就啪啪打2下，好，然后诸如此类，哈，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您讲这个迟到的问题，那迟到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在这个门口罚站一排啦，好，罚站一排，然后之后要不就交互蹲跳啦，要不就是什么青蛙跳啦，好，怎么进去啦，诸如此类，这个是非常稀松平常，而且大家还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不然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迟到3次就要什么先是申诫嘛，然后变警告，然后变小过，然后就变大过，诸如此类。当然3个大过退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一套，我不知道。没有了。好，
1: 不能退学。
0: 不能退学。好，问题来了，这是怎么转变的？因为您在这个环境这么久嘛，它到底是总有个契机吧？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子？怎么回事呢？
1: 我觉得台湾的整个教育，其实是跟这样的一个走向，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是有关系的。刚开始还没有那么严重，也就刚开始我们讲说，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快乐的学习嘛，就
0: 是
1: 所谓的教改。
0: 是，
1: 那我们希望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里面，能够去做一个学习。
0: 我们被打也是很快乐、啊，
1: 这个、
0: 我们总是为学生总要找到快乐的这个理由太简单了，对不对？
1: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一些就是快乐的学习，那是属于教改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号嘛，开放所谓的多元的师资嘛，就是除了师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广设大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我觉得这都是属于前因，后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接受这些20多年以来的成果
0: 啊。
1: 那在这个整个的历程里面，我们就从9年一贯，其实9年一贯就是从李远哲开始嘛，他说哎，我们的那个教育要9年一贯，当初就是一个名词。为了这个讲9年一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课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翻转，都没有人听得懂9年一贯是什么意思，
1: 没有人懂，老师也不懂，也不知道是什
0: 么，
1: 就为了9年一贯而9年一贯，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就是说一个人说啊，我们的教育是要9年一贯。啊，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他有一个多元的智能，所以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培育的人才。所以那时候整个打破我们所谓那时候还有什么物理、化学、生物，那时候呢，就9年一贯的那个课程就把它打破变成领域学习嘛。所以那时候就所谓的是自然与科学，里面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打破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一个实验教育。所谓的实验教育说，当我这个教育要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的时候，我要去做一些抽样，比如说都会区的学生、乡下的学生、偏乡的学生、离岛的学生，我用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改革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嘛，实验的对照嘛。那你看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哦，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我把缺点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让它能够更 更能够切合我们目前的整个教育环境里面，不会造成更大的一些困扰。他不要马上巨变的话，实际上是不 OK 的。那他必须要有个实验嘛，去做一个对照。但是你看我们的九年一贯，说九年一贯就马上就九年一贯，所以我们那时候只听到一个名词之后，接下来第二年就开始做所谓的九年一贯的课程。那课程的那种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都是感觉上边听边做边学，就慢慢慢慢弄成他所谓他要的一个九年一贯的课程。好了，这个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所谓108课纲。

0: 其实我们回头过来九年一贯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育改革。
1: 所以老师 我请教啊，但是比如说我们说九年一贯，照理来讲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想象了哈、我们想象那九年一贯就最有趣就是当时很多人
0: 国小国中
1: 对
0: 教材连贯，
1: 国很多人就是说那以后不能叫国一国二国三，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0: 啊，是是是，
1: 类似这样。
0: 对对，
1: 好，那好，那你不管是资源与科学也好，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生物也好，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那个名词上面的置换哈，你还是要学那些东西，但是再怎么样你都觉得这只是一个教学的分科上面的一个紧绷，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东西它有直接的关联吗？因为你现在谈到这个，哎，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的确有点，就是
0: 那时候的师资为了要去配合他，很多都要跨领域，他就去修课程，所以可能这个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不可能说好这三节课我上那几节你去上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已经算是一个课程，当然了，老师自然会从这里面去找出能够把这个课程上完，大家去搭配好那个九年一贯，我们就翻篇过去。那至少他又要讲很多。那接下来就108课纲的时候，那108课纲里面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动。一直到现在还有说118课纲也现在正在行，但是108课纲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尤其是高中的那时候入学考试的部分。那当然这个108课纲也是要讨论，也是蛮多的。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时间也讲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在教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觉到老师要不断的接受新的课程，这是 OK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城乡的差距？因为你看，我们说在这一二十年也有所谓的少子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在少子化的过程，我们只考量说哇，孩子少了，教师会变得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超额教师。
1: 是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不是变多，而是老师不够了，到处都要一招二招，一聘二聘三聘四聘，就这样，甚至有的45招招聘嘛，哈，
1: 45嘛，
0: 就从刚开学的时候，暑假就一直聘到要
1: 学习
0: 开学前，开学前呢、
1: okay ，
0: 就是暑假的那个历程这样子
1: okay, 了解，
0: 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就你不要讲偏乡了，我们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1: Okay.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回头看课程的部分。那现在有关于课程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国文科的部分也是删减很多的古诗诗词的欣赏嘛。那在一些科学教育的部分，因为我刚好也是课审委员，所以就是教育部的课审委员。那我就不知道大家对于课审委员是不是很了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了解哈。但是在课审委员那时候，我们在选课审大会的那些委员，他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师，甚至有四个是属于那种学生的代表。
1: 对，
0: 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政府不是一直讲说
1: 学生代表，这也是很有趣哈。这你的课纲自己审，这句话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我在想说，课程是一个很严谨、很严肃、很专业的东西，你必须要把教材从头到尾的连贯性，它横向的联系，你必须要了解。那学生你正在学习 你怎么会知道这整个课程的连贯性？
1: 如果他都可以审课纲了，那他还学什么呢？他就念完了嘛，
0: 这是我们民进党政府执政党他要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有一次我也开玩笑说，你看看我们的课审大会的委员里面，我们的教师代表只有四个，但实际所谓的基层教师，我所谓的基层教师是实际在我们学校里面教国文、英文、数学，这些叫做基层教师，不是什么校长、主任这些，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算是偏行政。那时候我们那样看来看去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比较想说比较有些专业的背景，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一个高中的校长，一个高职的校长，一个高中的老师，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教师组织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是在有教育部好被调训的一个，我们呢看看只有五个，其他的对于课程真的那么多了解吗？我不觉得，我是肯定的讲，没有那么了解，
1: 是是，
0: 因为你不是在这个职场，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像我是国小教师，我对国中的课程大概就看小孩子，顶多看课本。
1: 对，
0: 那你说你实际上课程里面的纵向的，那个连贯横向的联系，我真的不太懂。
1: 是是，
0: 那高中
1: 的
0: 课程，对，那高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学程都要有？

0: 些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大会里面去审我们的课程108课纲嘛。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丢失了很多的环节，我们常常用政治力去扣我们所有的课程，不是按照不是真的为我们孩子未来本身应该要有的能力去编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就讲我们台湾自认为科技岛，但是当我那时候当课程委员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所有课程委员讲说，我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跟 AI 相关的专业的课程大会的老师放在我们能够评选的里头，就因为这个部分就停下来，就是让他们再去选去找这相关的老师能够让我们去遴选。那你不能说我是科技岛，科技岛屿啊，我们的很注重科技，都是属于半导体的那个设备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什么不管是他讲台积电也好产业链也好，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所以我们教育一直跟我们现实是有脱节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又加上更政治力在里头的就很不 OK。 比如说像可能像上次欧老师刚刚历史课纲我们国文的选择的那个文章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公民与道德的部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啊，你有19个重大议题你要融入课程，你怎么融入？因为每一个科目都是专业，那有19个那个重大议题，你要怎么去融入到他的课程里头呢？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都没有真正好好去做所谓的实验的教育的过程。但是呢就给你一句话你就必须要做，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政府给予我们很多的基层教师很多的行政工作，
1: 是
0: 美其名是所谓的行政减量，但是呢为了行政减量又多了一个表格。
1: 哦，
0: 那怎么会行政减量呢？因为你其实嘴巴说行政减量，但是你原来这么多的事情你没有，我们说不能只有加法，你有没有减法？你一直增加老师的工作量，但是你没有减少部分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已经被整病的部分，所以老师在课程上面也有很多的压力，那他也要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他又可能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加上尤其是现在我们手机啊社群都很丰盛，所以小孩子得到很多方面的讯息。那比如说有关于我们讲说教师会议，很我们当老师的就在一些老师们的给予我的一个我们讲 live 或者是一些电话里头，我就觉得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单单的课程行政各方面的压力，他其实在目前的亲师还有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1: 是老师，我们特别想问这个事情，因为您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管是刚刚我们所谈到108课纲好也好901贯，当然这个都对于现在对这课程，所以我们当然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员那对于小孩子可能你的对小孩子的课业你可能会有点头痛比如说我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历程我是这个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所以我下面一届叫做一纲多本这个大概是我的年纪了好一纲多本那个叫这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只能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下一届他因为变成一个课纲然后有很多个出版社所以他就变成说国文课本有三本数学课本有四本因为他怕漏掉嘛对不对不知道你从哪里考嘛好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所谓学科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学习上面不管说你的这个学习的时数怎么分配或者是你的这个有些要实作以前没有实作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探究于什么未来诸如此类这很多的名词我们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学科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教学的 effort 或者说教学的时数看起来碰到了挑战有这么多东西要念但是呢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要上所以对于老师而言怎么分配他的教学的这个品质跟时间之间要兼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行政的问题看起来老师挑战这个老师的工作的负荷量
0: 会议又很多
1: 会议很多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部分看起来都在一个教学的能量上面怎么样去分布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说刚刚您我们最开始谈到那个教学的现场它已经让人匪夷所思到我现在根本不是教学能量合不合理分配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老师在职场上面他可能面临到他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因为你讲说有诉讼的问题这个就完全比样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学校有什么诉讼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觉得说

0: 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发生比如说有性骚扰的问题啊、嗯嗯嗯、性平的问题，或者是这里面有校园暴力的问题、嗯、对不对、嗯嗯、哦，这个一定是司法，
1: 对，
0: 这很明确，非常明确。但您现在谈到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老师他可能任何的，比如说他只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不要乱按电梯，他可能就会面临到诉讼的问题、嗯
1: 嗯、而且是警察局要来、啊、
0: 对，那这个太恐怖了吧、嗯、对不对？
1: 现在就是现况。
0: 那你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到这边的呢？因为从我们离开校园也不能说上个世纪嘛，对不对、嗯、就是也是，对了，上个世纪没有错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真的是说你隔了五十年八十年嘛，你看起来也就是这么个，假设说十几二十年好了，好不好，这样子。怎么让校园环境走到这个样子？看起来课纲，它不管是课纲或者是九年一贯，它不是处理的是这个学科面的问题吗？怎么让老师的处境走到现在这个惨不忍睹的这种情况？
1: 其实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那个听众就会有感受哈。那也是老师们把他的那个回馈给我哈。就有一位老师，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开过那个记者会。那他是怎样被老师被家长提高？就是因为我像我自己当老师，我们比如说学期中学期末不是会发那个奖品吗、嗯、
0: 对，
1: 或者是说有时候进步奖啊，其实这个都是老师、啊、我想要鼓励我的孩子，
0: 对，
1: 有一个目标能够前进，
0: 对、啊、
1: 我给他奖励、
0: 啊、
1: 不管是盖章也好、
0: 啊啊啊、什么小贴纸也好、
1: 哎、贴纸也好，那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进步奖、
0: 嗯、对，
1: 那刚好这个小孩子在第六个、
0: 嗯哼，
1: 老师就说，我们讲说五个就是五个嘛，进步奖五个、嗯、那以前我都觉得这很正常，我就是前五个拿到，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孩子刚好是第六，他回去跟、嗯、妈妈可能就是哭诉了，就说这是不公平的，那为什么他们前面就有这五个可以拿到进步奖，我也觉得我进步很多，这是不公平。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家长就针对这个部分就跟老师来，也不是说吵了、应该给他，应该讲说争取好了，
0: 争取，
1: 争
0: 取好了，
1: 争
0: 取，来强力的争取，强力的争取。
1: 但是
0: 争取
1: 在这过程，老师他都有他自己的原则、嗯，
0: 对啊，是
1: 原则你不能打破。
0: 对，
1: 那这样子以后老师讲话就没有诚信，就像我们这个政府讲话常常没有什么诚信，就
0: 是
1: 这样子。那就是因为这个家长就心生不满、嗯，他就开始挑刺。就常常就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是每就是不断的提申诉，而且现在我们家长或者学生对老师提申诉或提告的部分，它是零成本，一通电话、一张纸我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个呢，一过去的话，就开始我们所谓的教师法里面，就是中等、高级中等学校停聘不续聘，还有就是之前的那些办法，那就开始去做这方面的启动。
0: 是，
1: 那以前呢比较多的就是199，我们常讲1999打到爆，吃到饱、就是这个样子。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过去了。这是。对所有人来讲，他基本上对老师来看，他是一个无成本。
0: 是，
1: 就因为某一件事情，甚至我奖品这边为什么他的奖品好，我的奖品不好？这个也可以拿来告老师
0: 啊，这也可以告嘛。但是这个奖品不是一个老师 extra 的一个。
1: 是啊，但是问题是，就觉得不公平，孩子觉得受到委屈，因为
0: 他只要心里不舒服，就是
1: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是目前来讲就少子化，生的也不多，父母亲也很疼爱，
0: 是，
1: 但大部分的父母亲不会这样，但是只要有部分的父母亲，只要有2%3%就会搞死你，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群起的效应？
0: 哦，校友，
1: 对
0: ，OK，
1: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想看，他随意就可以提告，他对你老师不爽，为什么他的成绩不好？那你一定是教的不好，或者是你没注意到我的小孩，你没有好好的指导他，他就可以在这方面，比如说他的课业不好，他我可以提告老师，你教学不 OK 的，所以我的孩子成绩不是很好，所以下次很多的理由就可以去做提告。那当学校收到这个申诉的时候，
0: 对，
1: 他就必须要去看看这个部分我们要不要去受理。以前是只要有我们就开校史会议，那就
0: 只要任何一个，
1: 对，
0: 就你都必须一定要回应吗？
1: 一定要。
0: 那美容学校不能说这个东西
1: 我
0: 觉得不怎么样，你就
1: 也是要回应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你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场合？它是一个教学场域，它是一个经师人师的一个过程，就是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
0: 对
1: 啊，那我老师以身作则，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教导你各方面的教育的知识跟能力，
0: 对对，
1: 所以它是一个学习、教学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你看我们的校园里面，像一个小像一个小型的私设的行亭一样。那只要有一个 提案过来，学校就必须要去处理。那处理的时候，以往是就马上进入校事会议，但是因为造成了太多的一些干扰，教学的干扰，对老师的不公不平嘛，甚至于像今年就有三位老师就是因为校事会议受不了就跳楼了。
0: 哦，有三位老师，
1: 今年就有三位，
0: 是，
1: 而且在这个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可以发觉到每个说啊，他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这些老师你回头看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老师，甚至于是一些资深的老师，
0: 是，
1: 所以我们常讲说现在为什么很多资深的老师他觉得时间能够到了他赶快退，因为如果你 不退可能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可能退休金没有了，你的名誉没有了，你可能在 这半年里 你就是接受调查你就 被停止，停止之后你也没收入，就算是到最后发觉是冤枉你了也没有赔偿机制啊，所以呢后来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就说啊我赔偿你，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赔偿一个老师他在整个所谓的月薪，他只是赔偿一部分所谓的本俸，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老师他会请律师，他可能因为觉得很委屈你让他影响他的身心，他去找身心科的那个老师，甚至影响到家庭，他对他的只要一个老师被这样提告无缘无故的提告的时候，对他生活对心灵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小学校老师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要很多的人力，因为你要做调查你是不是要有要派行政人员就要开始收集证据嘛，你收到了那个身诉或提告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收集资料，
0: 是，
1: 那收集资料以前呢就直接进入校事会议，我就讲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教育部又去修，就说好我们现在这个提告的部分要去做分流，就说不要有那么不要每一个都进入那个校事会议，但是问题是要不要受理也是比如说那时候有校长还有行政代表家长代表还有教师代表，那四个人里面校长现在以前是也是算是投票部队的一个，
0: 对对对，
1: 但他现在就只能去参与不能够投票，那由这三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那如果呢进入到校事会议里面的时候你又要展开整个校事会议所谓找调查员进来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曾经带着一位我们的会员去找侯汉廷议员，当那个老师拿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刚我才说那个感觉上在做一个小论文，
0: 是
1: 这个老师呢为了要自清，比如说人家说啊你就是很大声让我孩子心灵受伤，那他站起来的时候他不敢到学校，那你就要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被申诉会被提告的时候你要自清，
0: 哦，要自证清白，
1: 我要自
0: 清，天哪，这
1: 就是整个过程里面是有罪推论的、那你就要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可能这件事情是五天前十天前一年前甚至五年前都有可能、那你怎么自清、有没有证据，所以就是我只要被提告我就必须要自己找证据，在找证据的过程里面我甚至于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0: 这个好奇怪哈、几乎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不是也是清白推定嘛，对不对，你在司法的环境里面也是、如果你要这样你告人的人得要
1: 提供证据嘛，
0: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法学的一个理，
1: 但是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老师他甚至于连调查员是谁他都不知道、那我这整个 过程里面因为我曾经打过官司我很清楚、哪一个律师谁是当那个调查的员、谁告我什么事告我、那他的不是都有他的住址、身份证什么吗，
0: 是是是
1: 都很清楚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是公开的嘛，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在这整个那个校事会议里面谁调查你不知道、那你要想要看那个卷宗比如说你写的那个也看不到、那里面呢到底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我无缘无故的话就你来问我可能对我有利的你没有写进去啊、对我可能不利的你都写进去啊，
0: 对对对，
1: 我甚至于根本没有机会当面跟提告我的人我们来做一个协调庭，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庭或刑事庭其实都有会有一个叫做庭前嘛，
0: 对，
1: 要双方面
0: 对
1: 面嘛讲嘛，提供你各自的证据嘛，
0: 对 对
1: 你都没有，你都没有那个证据你怎么来提告我，
0: 是是，
1: 但是现在不是，你只要提告我我就要提出证据，这就是我们整个我们一直对校事会议批判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有罪推论，
0: 是是是，
1: 好，那老师怎么自证清白、证据怎么去找、可能五年十年前的事情你回头告我、我怎么去找，说不定有些资料都已经销毁
0: 了，
1: 对对对，所以对老师来讲造成他很大很大的一个
0: 身心的压力，
1: 压力还有应该讲说痛苦。我只要经过这个校事会议的老师，基本上我在一个暑假，我大概就已经听四个老师来讲

0: 消失会的事情、嗯、那我们都要当一个听众去消化老师情绪、嗯、那基本上都是一边讲一边哭，我们就要去做辅导、嗯、那他们也知道说、嗯、因为我也关心这个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们上网也都可以知道我的那个手机就会打过来、嗯、那我们就一定要安抚啊，
1: 对对对，
0: 当这个老师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电话的时候、嗯、那表示他情绪是很困扰、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并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嗯、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话题都是讲到那个校事会议，
1: 对，
0: 那只光针对校事会议其实要讲的整个的历程其实要花蛮多的时间去讲、嗯、我们只能讲一些部分举例的部分、嗯、那所以我在想说台湾的教育你不能够把任何的责任都推给老师的身上、嗯、老师我相信他当一个老师进入这个职场、嗯、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他是有热爱的，
1: 他有热情，对，
0: 但是你不要呢因为这些少部分的家长把这些老师的热情都给抹杀掉了、
1: 嗯嗯、
0: 所以你会发觉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资深教师拼命想逃离，
1: 对，
0: 甚至于我都可以告诉你，像我自己在、嗯、我们工会也有老师，嗯，也是我们的会员，也是干部，他离退休还不到，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满25年你才能退，
1: 对，
0: 但是他宁愿早退，
1: 嗯嗯，
0: 他说我他说理事长，我知道我的个性，
1: 嗯，
0: 我的个性有点希望严格，比较严格，我希望。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希望孩子尽量达到我的标准、
1: 嗯、
0: 他说我发觉看了那么多案子，我发觉我可能下一个就是我就是被提告的，
1: 我
0: 有可能我是那种高危险群、哦、
1: 高风险族群，
0: 对、
1: okay、
0: 对，高风险的时候我可能一件事情
1: 是
0: 到时候就被提告，提告之后说不定我的退休金
1: 就
0: 没有
1: 了，
0: 我宁愿、啊、他还有3年，我宁愿去没提早一年，他不是少4%吗？
1: 是是是，
0: 宁愿他，我们讲说退休金改革，教师实际上是比原来少了30%到40%，已经够少了，所得，我们讲所得
1: 替
0: 代
1: 率，
0: 但是他现在又宁愿再少个12%，
1: 嗯，
0: 他说我要我
1: 保他安全下庄，
0: 对，安全，而且他说我很好面子，我也像留得青玉在。其实你想想看。这样的跟认真的老师都赶快要脱离了、
1: 嗯、对，
0: 刚进来没多久也赶快跑掉、
1: 嗯、
0: 在外头看的也觉得好可怕不想来了、
1: 嗯、
0: 你说台湾的教育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忧心，
1: 是是，
0: 对，
1: 我想我们今天跟这个李正长的一个对谈，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当然我必须很诚实说这当中有太多血泪的、嗯、这个血泪的故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找一个时间能够更详谈这里面的点点滴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危机的轮廓，
0: 那当然，
1: 因为校事，所以校事会议它看起来，我相信啦，所有的政策他在一开始的利益一定是好的啦，我觉得他一定希望达到一个善的一个结果，
0: 嗯嗯，
1: 当然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就是里面如果有两性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对不对，比如性骚扰，性侵的，
0: 哦，
1: 那当然你这启动调查甚至你启动司法我都觉得这是在所不惜，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这里面有很严重的霸凌的事件，
0: 嗯嗯，
1: 更别说如果这里面 有一些甚至就是不法的事件，
0: 嗯嗯，
1: 那你当然一定要用司法的方式去介入，
0: 嗯嗯，
1: 你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在这里面是可能是弱势，
0: 嗯，
1: 这都可以理解。问题是现在我们碰到的一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奖励机制，
0: 我觉得都是，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到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的部分。在以往的话，通常都是啊，如果有误会，那家长就来找老师，嗯，我们在讲，哎，我们小孩讲什么，
1: 啊，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面对面。我们以前在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嘛，哈，嗯，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要跟家长去做沟通。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比如说，为什么针对这样子，我们要扣分呢？
1: 嗯嗯嗯。
0: 我们觉得加减分对一般孩子来讲还好，但是对部分的家长或对部分小孩子，他可能对分数是非常敏感的。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彼此良性的沟通里面去了解到，啊，我当老师的是希望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如果说你的孩子比较特殊，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比较，比较另外一个方式，
1: 嗯，
0: 啊，因为你毕竟你在做任何的分配或者是调整之后，其他孩子也会看到，
1: 对对对对，
0: 其他孩子会说，
1: 对对对，
0: 啊，不公平不公平，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你怎么讲一讲就那个了，对不对，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缓和的，
1: 嗯，
0: 啊，让彼此都能够理解的动作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不管是班级经营，
1: 嗯，
0: 你觉得我哪一个地方，啊，太严厉了，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修正嘛，
1: 嗯，
0: 那就像以前我都会教小孩子要背背背，

0: 备好书，因为我们那时候、除了背那个弟子规啊，还有一些幼学丛林，都是在讲为人处事洒扫应对进退的一些主题，而且在背的过程我会找重点去做一些解释。那可能孩子有些背得快，有些孩子背得慢、那我们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背得快我就会给你奖励，
1: 对，
0: 背得慢的话那就可能没有得到奖励。
1: 没有奖励。
0: 那家长会讲说

0: 我们可以从他，比如说有些孩子 很喜欢帮忙人家嘛，嗯，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 做多一点的奖励，让孩子呢顾到孩子的心情，也能够让老师理解，哎，家长理解，我们可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去商量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嗯，不管在他知识能力也好，嗯，或者行为处事，嗯，或者是健全他的心理，嗯，我们不能够小孩子一哭一闹我们就觉得啊 都一定要配合小孩，我们要跟他讲其实任何的事情我们到社会上也是一样，嗯，都有他不同的标准，只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或甚至于提出我们的需求，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学习一个教育的过程，嗯，所以以往这些基本上不会动不动就跑到那个就提告啊或去申诉，嗯，就不会进入到所谓的校事会议里头，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是班级经营还有亲师沟通，嗯，把这方面师，其实我一直在觉得亲师生其实是一体的，
1: 是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
1: 帮助这个小
0: 孩
1: 子
0: 越来越
1: 好
0: 嘛，
1: 啊，
0: 不管是在学业方面，嗯，或他我们就讲过为人处事啊，或他心理的健全啊，碰到挫折他不会动不动就觉得自己不 OK， 他能够越挫越勇，感知到哦我可以怎么样做，这样这个路走不通他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去走，可以还是可能会达到我们的目标嘛，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亲师生的合作而且彼此的沟通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教育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不管又回到那个课本的内容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编译的过程，嗯，其实在教科书它过不过跟教科书审议委员会是有关的，
1: 是
0: 那我一直希望就是从我们国教院定课纲到我们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再让这个课本过不过的过程不要有太多的政治力在里头，
1: 是
0: 因为我在教育圈毕竟待得久，所以有一些像书商也都会跟我讲说，嗯，其实他们看到这样编出来其实他们心里也难过，但是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这个教科书审不过的话，嗯，讲白一点你这个出版商大概就倒了，
1: 对啊，
0: 因为你书卖不出去
1: 他要活下来，啊，对不对，
0: 对，所以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的家长社会大众是不了解，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教育圈或我们可能看的比较多了，
1: 嗯，
0: 在位置不同看的比较多参与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问题处在哪个地方，嗯嗯，但是我们努力大声疾呼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是 狗吠火车啊，
1: 嗯嗯嗯，
0: 那我觉得很多的部分也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是什么，
1: 是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呢透过不断的广播节目里面了解让我们的一些社会大众我们的家长子了解老师们其实是真的很想认真把这个书教好，但是很多的压力或很多不 OK 的法案，
1: 嗯，
0: 其实呢加注到老师不是说老师不愿意教，而是这些法在那边钳制他的时候他怕
1: 对
0: 动不动就被告了或什么，所以他只能做防御性的教学，
1: 是
0: 你会发觉到啊，现在的老师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多 热情，嗯，谁敢热情，
1: 对啊，你的热情换来的可能就是
0: 碰触都不行，
1: 对
0: 对不对，多一点的关心可能也都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在转换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真的很难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嗯，我们的社会大众要多支持我们老师，更让我们老师呢多更多的力量，让他坚定的在教育的岗位，尤其是一些真的这些能够进来的老师其实都还蛮优质的，
1: 嗯，
0: 你不要让这些老师觉得说啊不如归去，其实是台湾教育的非常大的损失。
1: 是，
0: 那我们讲说你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当你这个环境不 OK， 甚至我们讲白一点退休金也被你砍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也常被你骂的话谁愿意来，
1: 对，
0: 除非他是坚定我就是要当老师，
1: 嗯，
0: 他有那个志业，我们真是拍拍手佩服，
1: 嗯，
0: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让优秀的人不愿意进来，
1: 嗯，
0: 进来的人想离开，这对我们台湾教育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啊，
1: 嗯，
0: 也是我们很忧心的部分。
1: 我觉得今天跟李老师的一个对话，哦，我还是觉得李老师谈的一个事情非常重要，这是大灾问哦。其实这原本这件事情应该是 ABC，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到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呼吁这件事情，就是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要能够让孩子好嘛，
0: 嗯，更好，
1: 这件事情是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朋友们我们要问今天走到这个样子，这个孩子会好吗？好，比如说他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或者是说他透过他的父母透过这个机制怎么样，说看起来还对他一时是想要争取这个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合理的一个环境，问题是这个他所 所谓的合理是真正的合理吗？那而这个

0: 看似合理但实质的不合理，又对这个孩子好在哪里、
1: 嗯、
0: 所以我想朋友们，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谈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我不知道朋友你的感受是什么，但至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有点心灵暴击了，就是我觉得有点受到冲击，就是说原来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可能已经危急到这个程度，那你不是更应该要立刻去抢救它吗？因为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环境，可是我们整的我们的国本可能都会受到冲击，因为你的教育产业里面、
1: 嗯、
0: 所有的精英的从业人员，他看起来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问题是还有这么多的学生，他必须要每一天的去学校。那朋友们你想想看，如果整体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抱着一种害怕甚至希望赶快逃离的环境，那他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环境？那这些孩子的未来，他的希望又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必须要思考的。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对谈虽然有点沉重，但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要长时间继续深入的去想办法抢救台湾的教育环境，我们的下一代才有希望。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李慧兰理事长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谈一谈怎么样一起改善这个教育环境。你们辛苦了，请继续为国家社会增重。
1: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大众全家长全国的朋友们能够多给老师更多的支持，哎，不要让他因为伤心而离开。那丧失这样
0: 的
1: 优秀人才，真的是很可惜。
0: 是，也再次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IS Media 观点会客室，我是念伟，我们同一时间每一个礼拜会继续陪你一起关心眼前，继续未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